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18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南风3到4级转西南风3到4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很强，涂擦 SPF20 以上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比较适宜，请适当的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过敏指数易发，应该减少外出，外出的时候需要采取防护措施。穿衣指数建议穿着 T 恤、短薄外套等夏季服装。洗车指数不宜，风力较大，洗车之后会蒙上灰尘。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

0: 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8月17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版关注了电商领域 A、B 货的问题。直播间里主播展示的羊绒衫蓬松柔软，消费者买到的却是板结粗糙。实体店试穿的鞋子舒适跟脚，线上买的同款却磨脚有色差。在同一链接下单，大城市消费者拿到的质量好一些，边远地区拿到的却次一些。简言之， AB 货就是商家拿精工细作的 A 版来招来顾客，再拿减配的 B 版卖给消费者，所见非所得，顾客呢很受伤。为什么会存在着 AB 货呢？有的商家是故意为之，在直播间展示卖相好的样品，等订单到手再交给工厂按低标准生产，做工用料悄悄的缩水，为的是压缩成本。有的呢则是品控失手，造成了不同批次产品的质量差异大，特别呢是在工厂代发云仓发货流行之后，很多店主自己都没有见过商品的实物，更谈不上把质量关了。这么看呢， AB 货并不新鲜，而是挂羊头卖狗肉看人下菜碟的新变种。先给消费者一个质量可靠、交易公平的预期，却又违背了它，让人感到被耍、被区别对待，商业活动最起码的诚信原则遭到践踏。在网络交易当中，消费者对不诚信行为格外的敏感，天南地北的买卖双方素未谋面，却进行着海量的资金和货物流转，这本身就是冒着不小的风险，信任也格外的宝贵。通过长期的法治建设、行业监管、平台监督、商家自律，这份信任呢逐步建立起来，同款应该同质，实物和图片应该相符，成为默契，也成为常识。 AB 货的出现威胁了这份信任的基础，如果无法凭展示详情页和店铺信誉来判断真实的品质，那么消费者就只能普遍的谨慎，减少下单，老实经营的商家呢也会被连累， 劣币驱逐良币，整个平台的交易成本和信任成本都会上升。不少网友说，碰上一次 A 币货，看哪个直播间呢，都像演戏，再看哪个链接都怀疑有猫腻，这是 A 币货真正的弊害所在，也是它能引起广泛讨论和关注的原因。A 币货让消费者吃了亏，可是玩弄这套伎俩的商家真的能占到便宜吗？短期看，降配、压缩成本、冲高销量，或许啊能够赚上一笔快钱。但是呢，互联网是有记忆的，消费者会吃一堑长一智，一切套路都会在讨论中暴露在聚光灯下。事实上，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当中，有许多消费者自发地分享遭遇 A 币货的经历，交流币坑的经验。同时呢 ，A 币货造成的退货、差评、投诉和平台处罚，也必然会透支商家的口碑和复购率，导致消费者用脚投票，平台流量降权，最终呢，使这些商家的利益受损，自食其果。有鉴于此，商家应该爱惜羽毛，维护好自己一单又一单积累的人气和好评，守住同款同质的底线，加强产品的品控和供应链的管理，别为短期的利益透支信誉。在 A 币货的游戏当中，没有真正的赢家，给劣币留空间就是逼用户用脚投票，让失信者零成本全身而退，就会让全社会一起为抬高的信任成本买单，让诚信者不吃亏，投机者付代价，电商经济的信任基石才能筑牢。
3: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键的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4: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3: 这
4: 还要做什么？
3: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5: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
6: 嗯，
5: 天对地，
6: 天对地，
5: 雨对风，
6: 雨对风，
5: 大陆对长空，
6: 大陆对长空，
5: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7: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5: 对天中，
6: 对天中，
8: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9: 雨霁晚霞红，
6: 好听。
10: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1: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2: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3: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2: 聆听我的声音，
13: 精彩你的生活。
12: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3: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党课开讲了，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作风问题的核心是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加强作风建设必须紧扣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这个关键。 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始终与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刻印在苏区干部日着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的风雨历程里，折射在长征路上红军战士捡半条被子给老百姓的感人故事里，彰显在延安时期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生动局面里，书写在焦裕禄、孔繁森、杨善洲等一代代共产党人心系群众、勤政为民的先进事迹里。正是因为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断从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才能战胜国内外一切敌人，克服前进道路上各种艰难险阻，不断赢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牢牢抓住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个核心问题，持而不息加强作风建设，密切党群干群关系，颁布实施中央八项规定，从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抓起，开展党内集中教育，都把征求群众意见、解决突出问题作为重要内容，连续开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让基层干部从无谓事务中解脱出来，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干事创业、为民服务，通过有力有效举措架起党群干群之间的连心桥，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党长期执政的基础更加坚固。新时代新征程弘扬密切群众优良传统，必须不断地增强群众感情，厚植为民情怀，心里装着群众，把群众当亲人，真正做到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想问题常问是不是站在人民立场上，时时处处以百姓心为心，想人民之所想及人民之所急，做决策多想是不是有助于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是不是有利于增进人民福祉，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办事情常怀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解决群众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真正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把好事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坚持从群众中来，一切到群众中去，牢记问政于民，走村入户，进门上炕，放下架子，俯下身子，与群众打成一片，切实从民之所盼中把准政之所向，牢记问需于民，同群众围在一张桌子，坐在一条板凳上，善于运用群众言语，问到心里话，问到冷暖安危，把群众极难愁盼的现实问题放在心上，抓在手中，牢记问计于民，多问问群众怎么看，多请教群众怎么干，坐下聊一聊，用心听一听，许多书本上读不到、会场上听不到、办公室里想不到的金点子往往就能迸发出来，牢记问孝于民，把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评判的标准，让基层评判，让群众打分，从老百姓的切身感受中衡量工作的得与失。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生根开花。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群众，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真正把群众 反映问题、意见的渠道畅通起来，把群众的意志和智慧凝聚起来。

0: 充分激发蕴藏在群众当中的创造伟力，党和人民的事业前景必定无比光明。
1: 来自一线的声音，解读政策法规，记录突发事件。来自前沿的报道，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伊春市交警支队联合制作的专栏《交警在线》。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交警在线栏目。随着夏季旅游旺季全面到来，景区游客车流量大幅的攀升，为全力的保障我市夏季旅游期间辖区的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畅通，切实的提升外地游客的出行体验，枫林县交通管理大队多措并举，扎实推进夏季护游保畅工作。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枫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于洋警官做客直播间。你好于警官，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于警官，随着我市的这个旅游旺季的到来哈，我们枫林交管大队都开展了哪些具体的护游工作呢？
2: 一是根据游客的出行特点优化警力布局，在各镇引线口、景区出入口、弯坡路段实行定点值守与动态巡逻相结合的勤务模式，加大午间傍晚游客返程高峰的巡控力度，及时疏导交通拥堵，规范车辆的停放秩序，快速处置轻微道路交通事故，有效保障旅游季期间道路通行安全顺畅。在巡逻工作中，民警聚焦旅游包车、外地自驾车、小型客车、货运车辆等重点车辆，主要针对酒醉驾、违法停车、三超一疲劳等突出违法行为进行严厉打击，组织开展对道路隐患排查工作，集中对景区沿线道路、重点乡村旅游路段开展隐患排查，重点检查路面破损、标志标线缺失、防护设施老化、弯道视线遮挡等问题，并建立隐患台账并督促整改，从源头降低山区道路行车的风险。二是加强宣传引导，提升安全意识，在景区广场、停车场、执勤点位向过往游客发放宣传资料，面对面讲解林区、山区雨天行车的安全常识。三是在各引线口、执勤点设立旅游咨询台，主动为外地游客提供路线指引、停车引导、应急帮扶、咨询解答等便民服务，推行轻微违法柔性劝导，全力保障广大游客平安舒心畅游枫林林海。
1: 于警官，我们还想请您介绍一下哈，我们今年夏季枫林交管大队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都做了哪些完善工作呢？
2: 我们针对旅游旺季期间新青湿地公园与嘉陵公路交叉口车流交汇量大、游客往来密集、通行风险突出的实际情况，我大队在该路口增设了交通信号灯，规范车辆行人通行秩序，彻底消除路口无序通行带来的安全隐患，进一步完善辖区旅游道路安全防护体系，为广大游客安全畅游枫林筑牢坚实的道路安全屏障。
1: 于警官，对于第一次来我们伊春的游客朋友们，您有哪些出行的提示要送给大家呢？
2: 在这里要送给广大游客朋友四点注意事项。第一点，就是在出发之前，我们要提前规划路线，谨慎山区行车。伊春景区多山林弯路，弯多坡急，视线遮挡多，与城市道路差异较大，自驾出行务必提前查询路况和天气信息，避开暴雨强对流天气出行，尽量避免夜间长途驾驶，途经弯道严格做到减速鸣笛靠右行驶，坚决杜绝超速弯道超车。第二点，在行车过程中要严控行车速度，保持安全车距。景区道路与山区道路狭窄，突发情况多，雨天路面易打滑，局部易积水，行驶中务必降低车速，将安全车距拉大至城市道路的2至3倍，不急加速，不急刹车，严防车辆侧滑失控。第三点，在前往景区或在行驶中看到美景时，一定要规范停放车辆，杜绝违法占道。景区周边道路通行能力有限，严禁在主干道、弯道、坡道、消防通道随意停车，严格服从现场交警指挥，有序规范停放车辆，避免造成交通拥堵和安全隐患。第四点， 自驾出游我们要坚决杜绝酒后驾驶、疲劳驾驶、分心驾驶，长途出行每两小时停车休息一次，全车驾乘人员全程规范系好安全带，儿童乘车必须使用安全座椅，不超员、不超速，不存在侥幸心理。同时也希望大家牢记交通安全准则，平安出行，文明游览，在绿水青山间度过一段舒心、安心、顺心的避暑旅程。
1: 好的，也非常感谢于警官对于夏季护游工作的细致分享。那同时呢，也感谢您为广大的交通参与者送上的安全出行提示。好的，本期节目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再会。
3: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到，尽量短到，请人引道。
4: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5: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6: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7: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1: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 FM98.5 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一至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19日，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5年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3.1%。19日，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完成了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的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又取得了又一重大突破。19日，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器件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当地时间18日中午，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运抵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埃尔多拉多国际机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内蒙古东北部、四川

案例。交通运输部消息，15/57，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形成约6万公里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19日，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参展企业300余家，展品超3000件。近日，涉拐卖王兴等人至境外电诈园区的跨境人口贩卖集团17名犯罪嫌疑人被提起公诉。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的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针对有韩国媒体报道中国足协工作人员曾受韩国足协不当招待，中国足协回应高度重视，已对相关情况展开调查。2026天津马拉松报名时间为19日至24日，将于10月25日在友谊路开跑。本次赛事规模3万人，其中马拉松项目2万人，半程马拉松项目1万人。8月15日至9月15日，山东、河南两省居民凭身份证或居住证可享三清山主景区免门票。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8月19日上午，市安委会2026年第3次全体扩大会议及全市秋季森林防灭火视频会议召开，市长、市安防委主任岳方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安委会部署要求，扎实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打非治违专项行动，提早落实秋季森林防灭火工作的措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认清形势，正视问题，切实增强抓好安全生产领域打非治违和秋季森林防灭火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要紧盯重点，从严打击，确保打非治违专项行动落地见效，要聚焦矿山、消防、交通运输、文旅、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全面排查资质不达标、弄虚作假、明知故犯、冒险作业等问题，从严从快查处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行为。会议强调，要提早行动，补短强弱，坚决打赢秋季森林防灭火的硬仗，要抓好进山入林人员，常态化防火宣传，加强各级干部森林防灭火风险警示教育，要聚焦林内用火、外来火源、雷击火、林电、农电线路起火等关键风险点，全方位拉网式排查整治隐患，要加快补齐森防基础设施短板，加大现代化装备投入力度，着力提升心智战斗力，要开展定期、不定期和集中分散相结合的实战演练，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牢牢守住3个不发生底线。8月19日，市政协健康伊春专题协商议政会召开，市政协主席陶明海出席会议并讲话，副主席李兰玲主持会议，秘书长丁志慧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建设健康伊春是事关林区群众健康福祉的重大民心工程，也是社会各界的共同责任，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健康龙江建设部署要求，紧密结合15/57伊春经济社会发展重点目标任务。

出医疗行业服务优化、森林康养等重要内容，切实把健康伊春专题协商工作做细做实，确保政协履职与市委中心工作始终同频共振。要认真做好协商成果转化的后半篇文章，细化任务分解，强化督办落实，真正把协商共识转化为基层可感知的民生实效。

8月18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市中心医院调研公立医院改革、医疗服务开展等工作，看望慰问医务工作者，向大家致以节日问候。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林区群众医疗卫生服务需求，着力深化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改革，激发内生动力，提高服务质量，支撑建设健康城市，守护群众健康福祉。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0: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2: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孟浩然的《过故人庄》。

唐代孟浩然，过故人庄。孟浩然，唐代诗人，本名浩，字浩然，襄州襄阳人，世称孟襄阳。

因他未曾入仕，又被称为孟山人。早年有志用事，在仕途困顿痛苦失望之后尚能自重，不昧俗世，以隐士终身，曾隐居鹿门山，生了六子。孟浩然与王维并称王孟，其诗清淡，长于写景，多反映山水田园和隐逸行旅等内容，绝大部分为五言短篇，在艺术上有独特的造诣。今天为大家赏析的这首《过故人庄》是孟浩然创作的一首五言律诗，描写了诗人应邀到一位农村老朋友家做客的经过。在淳朴自然的田园风光之中，主客举杯饮酒，闲谈家常，充满了乐趣，抒发了诗人和朋友之间真挚的友情。这首诗初看似乎平淡如水，细细品味却像是一幅田园风光画，将景、事、情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诗作《过故人庄》。故人聚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这首诗的第一句，故人聚鸡黍，邀我至田家。这里的聚是准备置办的意思，鸡黍呢是指农家待客的丰盛饭食，黍是黄米，古代认为呢是上等的粮食。这句话的意思是，老朋友准备丰盛的饭菜，邀请我到他田舍做客。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这句当中的郭是指古代城墙有内外两重，内为城，外为郭，这里是指村庄的外墙。斜是倾斜的意思，这个字在现代汉语当中读斜，而在古音当中为了押韵读斜。这句话是说，翠绿的树林围绕着村落，一脉青山在城郭外隐隐横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场圃，场是打谷场、道场，圃指的就是菜园子。把酒是端着酒具，指饮酒。话桑麻就是闲谈农事。这两句是说，推开窗户，面对谷场菜园，共饮美酒，闲谈农务。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重阳日是指夏历的九月初九，古人在这一天有登高和饮菊花酒的习俗。还在这里是指返回、回来的意思。就菊花指的就是饮菊花酒。这句是说，等到九九重阳节到来的时候，我还要回来在这里观赏菊花。这首诗是一首田园诗，描写农家恬静闲适的生活情景，也写老朋友的情谊。通过写田园生活的风光，写出作者对这种生活的向往。全文十分押韵，诗由邀到至到望又到约，一境写去，自然流畅，语言朴实无华，意境清新隽永。作者以亲切的语言，如话家常的形式，写了从到访到告别的过程，写田园景物清新。

恬静，写朋友情谊真挚深厚，写田家生活简朴亲切。全诗描绘了美丽的山村风光和平静的田园生活，用语平淡无奇，叙事自然流畅，没有渲染的雕琢的痕迹，然而感情真挚，诗意醇厚，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美学情趣，从而成为自唐代以来田园诗当中的佳作。第一二两句是从应邀写起的，故人说明不是第一次做客了。三四句呢是描写山村风光的名句，绿树环绕，青山横斜，犹如一幅清淡的水墨画。五六句写山村生活情趣，面对场院菜谱，把酒谈论庄稼，亲切自然，富有生活气息。结尾两句以重阳节还来相聚，写出友情之深，言有尽而意无穷。故人聚鸡黍，邀我至田家。聚和邀说明这个饭局主人早就有准备，也同时说明固有的热情和两人之间的真挚的情感。故人邀而作者至，大白话开门见山，简单而又随意。而以鸡黍相邀，既显出田家特有风味，又见待客之简朴。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走进村里，作者顾盼之间竟是这样一种清新愉悦的感受。这两句上句慢收近景，绿树环抱，显得自成一统，别有天地。下句呢清荡笔锋，郭外的青山一一相伴，则又让村庄不显得孤独，并展示了一片开阔的远景。由此运用了由近及远的顺序描写景物。这个村庄坐落平畴而又遥接青山，使人感到清淡幽静而绝不冷傲孤僻。正是由于故人庄出现在这样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所以宾主临窗举杯。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轩窗一开，上句描述的美景即入屋里来了。开轩二字也似乎是很不经意地写入诗中的，细微的动作表现出主人的豪迈。窗外群山环抱，绿树成荫，窗内呢推杯换盏，这幅场景就是无与伦比的古人诗酒田园画了。场圃的空旷和桑麻的话题又给人以不拘束舒展的感觉，读者不仅能够领略到更强烈的农村风味，劳动生产的气息，甚至仿佛可以嗅到场圃上的泥土味儿，看到庄稼的成长和收获。有这两句和前两句的结合，绿树青山村舍场圃桑麻和谐地打成了一片，构成一幅优美宁静的田园风景画。而宾主的欢笑和关于桑麻的话语都仿佛萦绕在读者耳边，这就是盛唐社会的现实色彩。待到重阳日，还来旧菊花。孟浩然深深为农庄生活所吸引，于是临走时向主人率真地表示将在秋高气爽的重阳节再来观赏菊花和品菊花酒。淡淡两句诗，故人相待的热情，做客的愉快，主客之间的亲切融洽都跃然纸上了。这首诗没有渲染雕琢的痕迹，自然的风光，普通的农院，醇厚的友谊，这些普普通通的生活场景，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美学情趣。
这种淡淡的平易近人的风格和作者描写的对象朴实。

0: 农家田园和谐一致，表现了形式对内容的高度适应，恬淡亲切却又不是平浅枯燥，它是在平淡中蕴藏着深厚的情味的。一方面固然是每个句子都几乎不见费力锤炼的痕迹，另一方面呢，每个句子又都不显得薄弱，它把艺术美融入整个诗作的血肉当中，显得自然天成。这种不炫奇劣异，不卖弄技巧，也不光靠一两个精心制作的句子去支撑门面，是艺术水平高超的表现。正是因为有真采内应，所以出语洒落，浑然省静，使全诗从淡漠中显示了它的魅力，而不再需要浓饰盛装了。以上为大家赏析的是孟浩然的《过故人庄》，最后我们再一起来朗诵一遍。过故人庄，故人聚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

0: 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3: 幸会幸会幸会，
4: 多多指教。
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7: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8: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1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

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的七月初八。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温度18度，并伴有西南风3至4级转微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有小到中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温度17度。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短袖薄外套这样的夏季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少发的，没有明显的降温，感冒几率较低。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提醒大家可以在户外进行低强度的运动，并适当的注意多补水。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虽然天气挺好，但是风力较大，洗车之后会蒙上灰尘的。今天的过敏指数是易发的，如果您是易感人群，外出的时候需要采取防护措施。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是很强的，我们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涂擦 SPF 大于20以上的防晒护肤品，并且避免强光照射。好，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看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

0: 最高气温29度，最低温度17度。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温度16度。铁里透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29度，最低温度17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温度17度。
1: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2: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2: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领取风光。携程数据显示，2026年6月以来，伊春在线旅游消费金额环比增长330%，平台的搜索热度环比增长310%。更值得注意的是，森林康养旅居相关的词条热度，伊春位列全国城市第一。伊春凭什么热度这么高？22度的森林是伊春最大的底气。作为亚洲规模最大的原始红松林集聚地，伊春拥有着名副其实的天然森林浴场，83.8%的森林覆盖率，全域负氧离子平均每立方厘米达到4000到6000个，夏季的峰值可达8000个以上，远超世界卫生组织划定的清新空气标准。来到伊春，每一次深呼吸都像给肺做了一次 SPA。 更难得的是温度，盛夏时节伊春的平均气温保持在22度左右，天然凉爽，宛如一座巨大的森林空调。

说到我们的宜春，生态这只是基础，真正让人留下来的是生态之上长出的体验。汤王河临海奇石景区是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以罕见的花岗岩石林与原始森林共生地貌为核心特点。平缓的木栈道串联起一线天、弥勒顶、氧吧长廊，一边走一边看，还能偶遇花栗鼠。这种轻徒步的节奏恰好适配家庭出游和中老年康养。在武营红松林海景区打卡复古的少奇号森林小火车，慢悠悠地漫步在红松林海间，松树倒映在天赐湖上，耳边是鸟鸣和风声，时间在这里变慢了。在山岗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森林覆盖率达96%以上，顺着百顷溪一路走，巨大的林木在头顶交织。

在金山鹿苑内，几百头马鹿和梅花鹿在山间草坪上自由漫步，游客可以近距离的投喂温顺的小鹿，在溪水潺潺的治愈氛围中拍照打卡。周边山野民宿错落分布，晨起聆听林间鸟鸣，午后沐浴山野清风，远离城市的喧嚣浮躁。九峰山养心谷是短途散心亲子康养的优选之地，景区内林海苍翠，风光清新治愈，林间栈道蜿蜒曲折，网红天空之境景致出圈，随手定格森系唯美画面。园区配套的景致的山间民宿与原生态的养生膳食，你可以来到这里，在林间漫步，山谷静坐，悠然闲游，旅居的节奏是松弛而舒缓的，非常适合短途休闲度假。来到我们的伊春，在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当中，你会感受到峡谷森林、瀑布深潭融为一体，森林覆盖率高达98%，穿行期间清幽凉意从峡谷深处涌来，这是避暑康养的好去处。在伊春主打一个舒服，不用赶时间，不用排长队，不用在烈日下暴走，你只需要慢慢走，慢慢看，慢慢的呼吸。

从看风景到住下来，新业态才是真功夫。宜春今年的变化在于新业态多了，能让人住下来的东西多了。第一个变化是从看到玩，铁力鹿野仙踪园区今年开园，一上来就不走寻常路，不是让你站在围栏外看小鹿，而是全域的沉浸互动。进了园区，你就不再是游客了，是故事里的人，与 NPC 对话、做任务，体验森林的泡泡奇遇，和小鹿亲密互动。文创集市挑伴手礼，稻田咖啡馆边喝边看风景，坐上小火车观光。从一个景点变成了一个能玩一整天的地方，有吃有喝，有玩有逛，大人小孩都能找到乐子。

第二个变化是从单一到融合。大青山县朗香花海今年种植规模再上新台阶，十多种观赏花卉，70多万株，种植面积达到130多亩。新增的奇幻城堡、旋转木马等户外的游乐设施，兼顾亲子家庭、青少年和成年游客，构建起赏花加游乐加康养的产业融合新格局。游客来了，不只是看花，可以畅玩游乐项目，可以漫步林间花海步道，可以呼吸清新的森林空气，观繁花，享清凉，润神心，一趟旅行三重体验。

第三个变化是从住一晚到住下来。最近开始营业的水雨间 OM 营地实现了苗木景观加露营体验加森林民宿的深度融合。园区巧妙地利用苗木林地的自然优势，改造升级游步道、景观花坛、文化广场，打造总长四百。

0: 50米的景观水系，搭配着湖心小岛、连片的金莲花海，苗圃变花园，林地变景区，闲置场地变康养胜地。6座冰火元素的木屋民宿，原木基里，造型别致，还有霍比特羊驼主题小屋、汽车露营片区、标准化的游客服务中心、户外演艺舞台，配上高清的 LED 大屏、旅居房车，自驾的、带娃的、想安静的，各取所需，慢节奏、轻休闲、高质感，这才是旅居该有的样子。
1: 生平淡生活，那些没说出口。
0: 宜春的旅游产品正在从观光走向旅居，过去游客来宜春是来看森林，而现在来宜春是住进森林里。

铁即将开通，伊春的火热才刚开始。哈伊高铁正在连条连市即将开通，作为我国最北端的高速铁路，它起自哈尔滨，串联绥化、铁力，抵达林都伊春，全线设计时速250公里。通车之后，哈尔滨到伊春的7小时车程将缩短至2小时左右。早上在哈尔滨喝完豆浆，中午就能够到达伊春来吃铁锅炖，周五下班坐高铁，周末就能在30里度个假。伊春不再是远方，而是周末就能去的地方。旅游需求在变，业态在变，交通格局在变，伊春恰好踩中了这3个变化的交汇点。

旅行的意义，一半是山川湖海，一半是舌尖美味。伊春美食的好在于地道，都是小兴安岭长出来的，黑龙江里游出来的，本地人一辈辈传下来的味道。最具代表的是嘉荫的江鱼宴，黑龙江的冷水鱼，三花五螺十八子，江水炖江鱼，原汁原味。更有特色的是桦树汁炖江鱼，用桦树的清甜调出鱼的鲜美，一口下去是芥姜的味道，再配上蕨菜、刺嫩芽等山野食蔬，山的味道和水的味道在一桌菜里齐了。

宝宇雪猪火锅也值得一试。雪猪生长在林间里，肉质肥而不腻，瘦而不柴，雪花纹理清晰，用骨汤炖煮，咸香四溢。夏天吃火锅听着奇怪，但在22度的宜春，围着暖锅吃猪肉反而别有一番滋味。如果想养生，九峰山养心谷的百合宴、功能宴、森林宴是不错的选择，还有林下深饮、蓝莓汁等养生饮品，吃的同时兼顾养生，这和宜春康养的定位倒是一脉相承。晚上想逛吃，有两个地方必去，一个是汤旺欢乐巷，省级的旅游休闲街区，这里集美食文创演绎于一体，打造沉浸式的森林夜经济体验。白天看森林，晚上逛巷子，一天的行程满满当当。另一个就是陵都美食街，东北菜、铁锅炖、烤肉，各种风味汇聚一堂。要想感受本地烟火气，来这儿就对了。除了这些现做的美食，宜春还盛产蓝莓、山参、林下菌菇、桦树枝等原生态山珍，以天然食材为基底，搭配专属的康养药膳，践行药食同源的养生理

春的火不是偶然，它的火是厚积薄发的结果。几十年的生态保护打底，新业态的持续发力，再加上高铁开通的历史机遇，三者叠加才有了今天的热度。

春的火不是偶然，更深层的原因是宜春恰好回应了这个时代最普遍的一种需求，逃离，逃离高温，逃离拥挤，逃离快节奏，逃离心系过载，逃离日复一日的疲惫。人们去宜春不只是为了凉快，更是为了找到一个地方让身体歇一歇，让心静一静。清凉的山水风光是宜春与生俱来的自然底色，得天独厚的森林康养资源是郢都破圈走红的核心底气。朋友们，这个夏天不妨奔赴郢都宜春，住进森林里的家，在绿意清风的当中卸下疲惫，疗愈身心，邂逅专属于山野的慢时光。朋友们，在这个夏天，欢迎你来到森林里的家。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3: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2: 聆听我的声音，
3: 精彩你的生活。
2: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耳边的频率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林区风光》。小兴安岭，万顷林海，藏着我们最深的牵挂。漫长的归途，也曾是无数林区人心中的期盼。从前路途遥远，返乡之路辗转奔波，如今高铁飞驰，冲破地域阻碍，把远方和家乡紧紧相连。哈伊高铁穿山越岭，奔向红松故乡，奔赴每一个灯火温暖的家。听众朋友，伊春原创音乐唱作人朱伟民以心声谱旋律，把所有林都人的期待写进歌声里。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同来欣赏原创歌曲《高铁直通伊春的家》。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原创歌曲《高铁直通》，伊春的家。一曲唱尽林海情，高铁通途向未来。感谢收听原创歌曲《高铁直通》，伊春的家。飞驰的动车承载着游子的乡愁，也承载着林都伊春蓬勃发展的希望。欢迎更多朋友搭乘高铁走进伊春，畅游绿水青山，感受林都独有的温柔与风光。再次感谢伊春原创音乐唱作人朱伟民用心声来谱写旋律，把所有林都人的期待都写进歌声里。

山光水色，旅游宾客心驰神往，漫步林海沁人芳香，石级上下曲径通幽，让我们一起去林海漫步。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林海漫步。在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一同的来感受着夏日的露营季，让我们用欢乐旅途来进行代名词。欢乐旅行即将开始，零度宜春的快乐蓄势待发。朋友们，林海清风，山清美景，只等你来揭晓。夏日露营季的到来，准备好一起背上行囊，开启一场森林纳凉之旅了吗？在这个夏日，让我们感受着精致露营，生活无解，露营撒野，林海清风为伴，三五好友相聚，支起一片天幕，在阳光下来一场精致的露营吧。美景美食，美丽心情，在岭上浴雪的每一个瞬间都值得珍藏。

夏日美食部落，西瓜烧烤，冰啤酒，夏日美味三件套为你打开欢乐的开关。露营不仅要精致，还要实用，美食怎么能少？淋上浴雪为你考虑周到，在这里既能美美拍照，也可以吃得饱饱。

夏日优选假日，这里有草地音乐、户外露营，这里有不被打扰的悠闲时光，也有热闹非凡的狂欢时刻。与清风中共品一杯茶，或是在夕阳下同唱一首歌，美好的假日风格由你挑选。但不论是如何度过，相信岭上浴雪都是这个夏季旅行中的最优选择。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拥抱热情的骄阳，清静葱郁的森林，一起收集每一次的风和日丽。

夏日里让我们感受森林里的家，推门见山，开窗见景的梦想生活并不遥远，在宝屿天目森林生态小镇就能轻易实现。让我们体验一场被清新包围的夏日旅行吧，每时每刻都是新的感官享受。

在这个夏日，让我们悠闲感受着露营的生活。草坪、阳光、微风花香，是时候去户外露营了。约上好友，带上家人，或是和心爱的宠物一起奔赴一场夏日之约。吃点美食，看点美景，谈天说地，共享清凉，让我们就在宝雨天目森林生态小镇。

在这个夏日当中，让我们在一起清新露营。体验过以阳光草地为伴的露营，你试过与小鹿为伴的露营吗？林海在不远处，小鹿近在身边，美好的自然画卷让你的露营体验值直线上升，真的很令人心动。在这个夏季，让我们一起清新露营。仲夏的夜晚怎能不狂欢，雪珠烧烤火锅随你点，对着美景品尝美食，围着篝火唱歌跳舞。在这里，精彩不会随着夜幕降临而消失，漫天星火又是一场不可错过的夏日派对。在这个夏日，让我们越夜越精彩。朋友们，让我们在这个夏日当中来到可爱的基地，走进金山鹿苑的游客总会陷入金山小鹿的可爱漩涡，灵动的大眼睛，矫洁的身姿，毛茸茸的样子，真的让人太喜欢了。让我们喂一点食物亲近一下，赶快和他们交个朋友吧。夏日之旅已经开启，来伊春吧，一起过一个不一样的凉爽夏天。

0: 用味蕾取代眼睛，
1: 用舌尖感受伊春。
0: FM 98.5，
2: 旅行餐桌。

欢迎各位游客朋友来到美丽的伊春。为了让您既能享受森林旷野，又能品味地道的东北美食，在我们今天的旅行餐桌栏目当中，为您推荐了伊春的特产和特色美食，让我们一边品尝佳肴，一边感受伊春独特的饮食文化吧。伊春这座阳光洒满森林的城市，有着许多的林都特产，像蓝莓果干、松子、桦树枝、蜂蜜以及黑木耳等，不仅味道鲜美，而且富含营养。蓝莓果干伊春蓝莓在冻土层中生长，具有无污染、纯天然、绿色的特点，被誉为寒地生命之果。品质精良的鲜蓝莓经过精心的晾晒制成的果干，保留了蓝莓的营养与美味。无论是在旅途中作为解馋的小零食，还是在家中与朋友分享，蓝莓果干都能够给你带来别样的满足。

松子，它们生长在伊春的这片纯净的土地上，吸收着天地之精华。每一颗松子都像是一颗小小的宇宙，蕴含着无尽的能量。轻轻咬开，那醇厚的香味瞬间在口中散开，仿佛一场味蕾的盛宴。桦树汁不仅美味，还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健康饮品。轻轻地抿上一口，那淡淡的甜味和清新的口感，让人仿佛置身于茂密的桦树林中，感受着微风的吹拂。蜂蜜，伊春的蜂蜜大多为野蜂蜜。蜂蜜生活在野外，野外生存能力强，吃的东西也不一样，采的花粉种类比较多。

口感更浓稠，味道比较丰富。黑木耳，伊春市黑木耳生产的起步早，规模大，历史上有南孤北耳之说。伊春的黑木耳外观呈浅棕色至黑褐色，背面浅灰色，有光亮感，自然卷曲状，大小基本均匀一致，干时肉厚色正，营养丰富，泡开时有弹性，富有光泽，食用时圆润细腻，气味强。

朋友们，当你踏上伊春的这片土地，一场东北专属的美食之旅便悄然开启。铁锅炖以天然的绿色食材为原料，用一口铁锅将各种美味汇聚其中，新鲜的鱼、鲜嫩的排骨、软糯的土豆、香甜的玉米在铁锅中翻滚煮炖，散发出浓郁的香气。夹起一块鱼肉，鲜嫩多汁，入口即化，咬一口排骨，肉香四溢，回味无穷。铁锅炖不仅仅是一道美食，更是伊春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远方客人的热情款待。

收到了我们伊春的特色美食雪猪火锅。宝宇雪猪火锅，雪猪生长在林中，吃的是山野果菜、坚果和野生菌，喝的是山泉水，生长周期长达一年。猪肉的品质已经达到了世界顶级肉类产品级别。雪猪火锅肉香而不腻，加上当地的木耳、蘑菇、豆腐、蔬菜，口感温厚中带有清香。

九峰山养心眼。九峰山养心谷景区首创了人生久仰文化理念，他们自主开发研制的百合、黄金、松茸等功能酒，蒲松、雪葵、百合等功能茶，真人露、森林咖啡、雪莲果饮等功能饮品，太极百合泥、黄金林下鸡、松仁救心菜、清肺双宝等功能养生菜，和百合、雪莲果、黄金馒头等食疗系列产品，可以针对不同的人群的身体状况调节身体器官和组织细胞，使亚健康人群和部分的慢性病人群身体健康状况得到改善。朋友们，来一春吧，让您的舌尖在美食的海洋中畅游，感受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吧。你可以一边的品尝佳肴，一边的感受伊春独特的饮食文化。在这座阳光洒满森林的城市当中，有着许多的林都特产以及东北专属美食之旅。当你踏上伊春的这片土地上，这样的一次旅行已经开始。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 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一至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19日，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5年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3.1%。19日，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完成了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的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又取得了又一重大突破。19日，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器件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当地时间18日中午，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运抵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埃尔多拉多国际机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内蒙古东北部、四川中部、海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通报5起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违法典型案例。交通运输部消息，15、17，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形成约6万公里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19日，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参展企业300余家，展品超3000件。近日，涉拐卖王兴等人至境外电诈园区的跨境人口贩卖集团17名犯罪嫌疑人被提起公诉。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的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针对有韩国媒体报道中国足协工作人员曾受韩国足协不当招待，中国足协回应高度重视，已对相关情况展开调查。2026天津马拉松报名时间为19日至24日，将于10月25日在友谊路开跑。本次赛事规模3万人，其中马拉松项目2万人，半程马拉松项目1万人。

8月15日至9月15日，山东、河南两省居民凭身份证或居住证可享三清山主景区免门票。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8月19日上午，市安委会2026年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及全市秋季森林防灭火视频会议召开，市长、市安防委主任岳方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安委会部署要求，扎实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打非治违专项行动，提早落实秋季森林防灭火工作的措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认清形势，正视问题，切实增强抓好安全生产领域打非治违和秋季森林防灭火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要紧盯重点，从严打击，确保打非治违专项行动落地见效，要聚焦矿山、消防、交通运输、文旅、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全面排查资质不达标、弄虚作假、明知故犯、冒险作业等问题，从严从快查处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行为。会议强调，要提早行动，补短强弱，坚决打赢秋季森林防灭火的硬仗，要抓好进山入林人员常态化防火宣传，加强各级干部森林防灭火风险警示教育，要聚焦林内用火、外来火源、雷击火、林电农电线路起火等关键风险点，全方位拉网式排查整治隐患，要加快补齐森防基础设施短板，加大现代化装备投入力度，着力提升心智战斗力，要开展定期、不定期和集中分散相结合的实战演练，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牢牢守住三个不发生底线。8月19日，市政协健康伊春专题协商议政会召开，市政协主席陶明海出席会议并讲话，副主席李兰玲主持会议，秘书长丁志慧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建设健康伊春是事关林区群众健康福祉的重大民心工程，也是社会各界的共同责任，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健康龙江建设部署要求，紧密结合十五五时期伊春经济社会发展重点目标任务，突出医疗行业服务优化、森林康养等重要内容，切实把健康伊春专题协商工作做细做实，确保政协履职与市委中心工作始终同频共振，要认真做好协商成果转化的后半篇文章，细化任务分解，强化督办落实，真正把协商共识转化为基层可感知的民生实效。

0: 8月18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市中心医院调研公立医院改革、医疗服务开展等工作，看望慰问医务工作者，向大家致以节日问候。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林区群众医疗卫生服务需求，着力深化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改革，激发内生动力，提高服务质量，支撑建设健康城市，守护群众健康福祉。
1: 这小伙子没事就来陪我聊天下棋，从来不嫌烦呢。
2: 这小姑娘常来帮我打扫房间，从不喊累。

0: 他耐心教我用智能手机，嘿，有一次差点被诈骗分子给骗了，多亏他及时提醒我。
1: 可不是，这姑娘组织老人们一起参加社区文化活动，让我们这些老人不孤单了。
0: 总叫人家小张小张的，连他的名儿都不知道。
1: 我问这姑娘叫什么名儿，她也不说。
2: 其实你们不需要知道她和我的名字，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助老服务志愿者，关爱老人，传递温暖，为每一位助老服务志愿者致敬点赞。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入耳，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桐。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下面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晴转多云，最高气温是29摄氏度，最低气温18摄氏度，西风3到4级。好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那下面时间呢，和雨桐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小栏目，健康生活。
1: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 985健康生活。
0: 如今伏案办公，低头看屏，已经成为大众的日常。颈椎劳损不再是中老年专属的病症，青年群体患病比例持续攀升。在江苏省中医院麻醉科疼痛门诊，经常会遇到不少的患者因为头痛、心悸、视物模糊、肠胃不适，辗转多科室来检查，各项指标未见异常，最终才溯源至颈椎病变。该科主治医师黄兰表示，颈椎结构串联血管、神经、交感与迷走神经，一处蜕变便可以引发全身的连锁反应，症状纷繁复杂，极易误诊。颈椎病为何如此高发？专家指出说，这往往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主要包括职业劳损、年龄蜕变、寒湿刺激和情绪压力四大诱因，几乎覆盖全龄年龄段的人群。长期伏案工作、驾驶或者是做家务的人，因为持续保持低头姿势，颈部肌肉长期紧张，椎间盘弹性加速下降。中老年人群因颈椎自然老化，血管弹性减弱，轻微的压迫就可能引起剧烈的眩晕，颈肩部长期受冷风或者寒湿侵袭，局部血液循环受阻，肌肉容易持续痉挛，而长期精神紧张、焦虑或者情绪内耗也会导致全身的肌肉僵硬，进一步加重颈椎筋膜紧张，形成恶性循环。此外，个体代偿能力的差异使同样的颈椎损伤在不同人身上呢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症状。年轻人肌肉饱满，血管弹性好，可以通过肌肉代偿缓冲压力，往往仅表现为短暂的颈肩酸痛；而老年人肌肉萎缩、血管硬化，即使轻微的椎间盘突出，也可能引发持续性头晕、心慌。这种个体的差异，大大增加了颈椎病早期识别的难度。颈椎病的表现也常常具有迷惑性，症状可能遍及全身，容易与心脑血管、消化系统、五官科甚至精神类疾病混淆，误诊率较高。临床可以分为五大核心类型，加上迷走神经受到刺激，表现极为复杂。颈型属于早期病变，表现为肌肉失衡、头部前伸、圆肩驼背、肩颈僵硬易疲劳、胸廓活动受限，是干预的最佳时机。神经根型最为常见，椎间盘压迫神经根可以引起手臂放射痛、指尖麻木、腋间加重，受压截段不同，异常手指位置也不同。椎动脉型风险较高，椎动脉受压导致脑供血不足，可以引发眩晕、耳鸣、眼前发黑，严重时甚至猝倒，有摔倒的风险。交感型善于伪装，交感神经受刺激可以致转头时眩晕、视力下降、假性心绞痛、血压波动，容易被误认为心血管疾病。 脊髓型最为凶险，表现为脚底有踩敏感，手部精细动作困难，行走无力，盲目按摩或者外力作用可能加重肢体功能障碍，需要尽早规范治疗。除了颈肩痛、手麻、头晕等典型症状之外，颈椎病还可能引发多种非常规的全身表现。消化系统方面呢，交感神经紊乱可以致胃酸分泌异常，出现反酸、腹胀等。心血管方面 ,C7-T1 截断蜕变可能是引发早搏、胸闷心悸，而且症状随着颈部姿势变化。五官方面呢，骨质压迫食道可以导致吞咽异物感，伴随后头痛、视物模糊、耳鸣。精神睡眠方面，脑供血不足及迷走神经受卡压，可以导致失眠多梦、焦虑、慢性疲劳。值得一提的是，迷走神经是人体最长的副交感神经，从脑干经颈部分布到胸腹腔的脏器，长期的低头会使颈软组织紧张，压迫迷走神经，产生两种状态。当腹侧迷走神经激活时，情绪平稳，内脏功能正常；而当背侧迷走神经紊乱时，则易诱发焦虑、抑郁、慢性胃炎、肠易激综合征、免疫力下降和慢性酸痛等。近九成的身心慢性不适都与颈部压迫所导致的迷走功能受损有关。

0: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1: 胃是我们身体中一个重要的消化器官，在守护胃部健康的众多因素当中，消化酶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所以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健康热度词，就是消化酶缺乏。最近啊，我们的圈友花卷发来了求助，说自己家里的老人呢，总是说自己消化不良，胃口差，吃的少。身边的朋友分析说，老人家可能是缺乏消化酶了。所以花卷想问问，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又该如何补充消化酶呢？根据圈友的提问，我们在全网呢搜索消化酶缺乏这个关键词，发现啊还有四个热度很高的话题，也引发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咱们一起来看一看。热度话题一，胀气不易消化，可能是缺乏消化酶。热度话题二，消化酶或成胃不适救星。第三个热度话题是，相当一部分糖友会有消化问题。还有第四个热度话题，养好胃，血糖更稳定。好，下面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李医生和郭医生，依次结合这些热度话题来给我们科普一下消化酶的问题。李医生您好。
2: 主持人好。
1: 李医生，我们今天来说说消化酶的问题。您看啊，大家在热烈讨论的第一个热度话题就是，如果是胀气不容易消化，就有可能是缺乏消化酶。所以首先想请您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消化酶到底是什么物质，它在我们身体中能起到什么作用？如果真的缺乏了消化酶，我们会出现什么样的不适症状呢？
2: 食物如何在我们肠道里头变成小分子的物质能被吸收，这主要是依靠消化酶。所以消化酶这个问题呢，它是在我们消化过程中起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三大物质，蛋白有蛋白酶，脂肪有脂肪酶，包括淀粉有淀粉酶，从在口腔里头在咀嚼的过程中，其实我们唾液中就有淀粉酶，其实我们唾液中就会分泌一些酶来作为一个初步消化。那我们到了胃里头啊，胃里头也有胃蛋白酶。所以说我们胃酸呢，其实大家都是觉得这个胃酸反酸多了不好，其实胃酸是非常非常重要一个物质。胃酸呢能使我们的蛋白质变性，可以让消化酶来进一步的分解成小分子的物质来被吸收。所以呢我们说胃酸其实也是有帮助我们消化酶起作用的。那我们最主要分泌消化酶的是在胰腺，而我们大部分的消化酶包括脂肪淀粉包括蛋白质的消化酶大部分都是在胰腺分泌的。进到十二肠以后呢，是和我们胰腺分泌的各种的消化酶包括我们胆囊分泌的这种消化酶混合在一起进到我们的小肠，然后使我们的食物呢进行充分的消化，变成可吸收的小分子物质。通过这个过程就发现，其实消化酶在我们消化过程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另外一个问题呢，如果大家缺乏消化酶，那就是容易是食物不能消化，那不能消化就不能吸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吃的再好的东西，它不但给我们人体提供不了营养，反而成为一个有害的物质。大家也一定要关注啊，我们出现相关的症状以后要及时到医院来就诊。那我们说消化不良的症状是什么？最主要的就是纳差，不想吃东西，或者呢想吃但会出现腹胀、恶心、呕吐，那有些呢还有会出现腹泻。所以大家出现了消化的相关的这种症状以后，除了考虑我们有没有胃炎呀，有没有其他的情况，一定要关注到消化不良的情况。而消化不良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消化酶的缺乏。
1: 什么样的人可能更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2: 消化酶的缺乏呢，我们有两大人群啊，一类是儿童，一类老年人。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说儿童在长身体的过程中，包括胰腺这消化腺呢都在发育的过程中，所以这种时候呢它的消化酶的分泌是有限的。那第二大人群老年人，我们的胰腺是处于萎缩状态，消化酶也是分泌减少的。所以我们说很多老年人，我们为什么就让他尽量吃清淡些，每次吃的过饱就是因为他这个整个的消化腺是减少的，所以也会容易出现消化不良的表现。那还有一部分呢，就我们是器质性的消化不良。所以器质性消化不良就是因为各种疾病导致了我们消化酶的缺乏。那包括我们说最常见的慢性胰腺炎、急性胰腺炎、胆囊炎、慢性胆囊炎、糖尿病的病人，他的有的时候也会合并有我们的消化酶的缺乏。那还有一部分人群呢，就是我们说很多年轻人 啊，暴饮暴食、生活不规律，这种呢是造成我们消化酶的一个紊乱，气质上没有问题，但是它也可能就会导致我们很多的功能性的消化不良啊，就是因为消化酶的分泌的节律啊、分泌的量啊，短时间出现异常。
1: 我们再来看看大家关注的下一个热度话题，说消化酶或成为胃不适的救星。所以现在啊，有些人想解决自己的胃肠道的问题，就去买些消化酶的补充剂，可能分成不同类型啊，这种酶那种酶，反正吃了以后有的效果挺好，有的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效果。所以李医生，你也帮我们分析一下大家的这种做法或者这种考虑到底靠不靠谱，如果我们真的需要去补充的话，该如何去合理的科学的选择。
2: 给大家呢提醒三个点。第一个点呢，大家知道这个消化酶的种类很多啊，包括我们刚才说了脂肪、淀粉、蛋白质这三个主要的，但是我们还有很多的消化酶，所以大家在买消化酶的时候，第一要看它的种类啊，你如果只是一个脂肪酶啊，那就不如说五六个酶在一块的比较好，复方消化酶或者是胰酶啊，所以说胰酶呢就是胰腺分泌的，但胰腺分泌的酶呢也很多，所以第一个点大家一个窍门，去看说明书，它含有哪些酶啊？这些酶是做什么用的啊？所以我们一般来说，脂肪、淀粉和蛋白酶，这是三个要必须要有的，否则的话，单纯的一个胰酶，它可能起不到很好的效果啊。所以我们说看种类。第二呢，看它酶的活性。酶为什么不好检测啊？不好检测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酶的活性不一样。所以我们说消化酶和我们的普通的化药不一样，不抗生素呀。包括一酸药不一样，它都是化学制剂，而酶呢它保持一个活性，所以我们说在每个消化酶上，它除了印有哪个酶。

0: 后边还会有个单位，你一定看这个酶的含量的多少。
1: 嗯
0: 啊，其实这个决定你的药效的问题。那第三个问题，我们口服的消化酶，它要通过胃酸这一个关卡啊，所以我们不可能说直接把酶放到十二指肠去。所以我们的消化酶的制剂的方法啊，它能不能耐胃酸，能不能这个胶囊成分啊，或者包衣成分，它能不能阻挡胃酸，不要对我们的酶进行破坏，然后使我们这很好的进到十二指肠，这是起效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所以大家在选择消化酶的时候，主要就看三点：第一，种类；第二，看我们的含量；第三，看能不能耐胃酸的情况。
2: 那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补充剂啊、药片之外，李医生还有没有可能有一些特别适合我们补充的一些食物？哎，也能帮助我们补充或者促进我们分泌消化酶？
0: 有哪些食物能补充消化酶是没有的，但是确确实实有些食物呢可以促进我们消化酶的分泌。食物来说呢，如果你出现消化不良的情况下呢，我们说就是你消化酶不足。那不足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呢就尽量的避免一些过度的增加我们消化酶不足的这种负担，包括你吃点清淡的，啊，我们吃点稍微好消化的，好比说这种奶粉呀、酸奶呀、牛奶呀，啊，包括我们一些淀粉类的东西啊，包括馒头、面条这种，相对来说这种淀粉酶的分泌呢比较容易一些，就不要吃些大鱼大肉。大家在消化不良的时候，有时候爱吃点山楂丸，吃点酸性的物质啊，那为什么这样呢？它就会促进我们一些消化酶的一些分泌的情况。所以我们说对这种情况消化不良可以适当的啊用一点酸性的物质啊，然后来促进我们消化酶的分泌。
2: 李医生，您看咱们今天也在关注大家的胃肠道的健康，所以您最后有什么建议给到大家，能够更好的维护我们的消化系统的正常运行，保护好咱们的胃？
0: 首先呢，我们要规律饮食，不要暴饮暴食，其实这个胃也需要休养。那第二问题呢，我们要关注我们的胃黏膜的损伤，包括有些刺激性东西啊、酒精类的东西啊，啊，如果能不用最好不用啊，这是大家都非常清楚的。那最关键的还有点，我们出现相关症状的时候，不要认为就是为我的胃损伤了啊，其实我们消化酶的缺乏也会出现很多和胃炎相关的消化道症状，所以我们要立体的、全方位的从各个方面保护好我们的胃。
2: 好，再次谢谢李医生今天关于消化酶缺乏相关问题给我们做的一些详细的讲解。好，再见李医生。
0: 好，谢谢主任，再见。
2: 刚才李医生在讲解中也提到，糖尿病患者呢也是消化酶缺乏的一类人群，那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呢？又该如何解决呢？下面我们来继续连线在线专家团的郭医生为我们详细解读。郭医生您好。
3: 主持人好。
2: 嗯，很高兴见到您郭医生。您看啊，大家也在热烈的讨论这样一个话题，说相当一部分糖友都有消化问题，这是真的吗？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消化问题呢？又是为什么呢？
3: 确实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经常会有患者反映吃了东西以后不舒服，觉得堵胀啊、嗳气啊、便秘或者腹泻。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其实我们糖友很多都是超重或者肥胖的，那么这些人呢，他们其实30%的人大概都有一些胰腺外分泌功能的障碍。胰腺外分泌呢，它特别重要的就是它分泌很多的消化酶，那这些酶呢是帮助我们吃的食物的消化分解，然后变成可以吸收的成分，吸收进入身体。那另一个方面呢，就是因为我们糖尿病患者吧，他们很要吃各种各样的药，都要经过胃肠系统，所以对这个我们的胃肠的消化功能的影响呢还是比较大的。
2: 那我们再来看看大家说到的该怎么样去应对呢？哎，有这样的一个热度话题，说养好胃，这样我们的血糖就能够更加的稳定。有这样的一些关联吗？另外就是我们怎么做，您能给大家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3: 消化是糖尿病的第一防线，对糖尿病患者来说，消化是营养吸收的关键。确确实实这个胃呢其实是我们摄取营养一个非常重要的器官。如果你胃不好呢，可能这个食物呢营养成分吸收就不好。
2: 对
3: 啊，像有的人他吃了以后稍微脂肪多一点，所以就会发生脂肪泻。那这样长此以往呢，就很多的维生素啊，脂溶性维生素这些的吸收就会障碍，特别重要的这个维生素 B12 啊、叶酸啊这些东西，它的吸收就会有障碍，所以糖尿病患者呢会有一些问题，就像糖尿病的周围神经病变，它实际上就是 B 族维生素吸收这个不好。那另外呢，如果这个胃的动力不好或者吸收不好，它都会影响我们这个血糖，有的时候血糖就

0: 一个呢，就是你也不要吃的过饱哈、啊，所以你吃的饭太快就特别容易过饱，就慢慢的吃啊，这样呢七八分饱啊，其实应该比较认真的计算，不要那个囫囵吞枣。等你觉得饱的时候，其实已经过多的吃了，
1: 对，
0: 这样呢造成的这个胃的消化的就得负担也特别大，肠道的吸收的负担也很大。然后吃完饭以后呢，那到了一个小时左右呢，正好我们消化的这些碳水啊什么这些变成糖吸收到血液循环当中呢，血糖会出现开始出现高峰的时候，我们出去运动。啊，所以这样的运动呢，可以让血糖的高峰也能平复一点。
2: 那您看，刚才您也提到了，有一些糖尿病的患者，确实因为他的胰腺的外分泌功能，导致一些消化酶的分泌不足啊，有缺陷，或者是吃的药比较多了，是吧？影响自己的消化功能了。那在这样的缺乏情况下，他们能不能额外的补充一些什么药片啊、消化酶的制剂啊，来达到这样的一些增强的效果呢？
0: 确实是那个，就这些这个，因为他的消化功能不好，就有时候这些患者其实他们还是很难受的，那么经常会吃一些帮助消化的药啊，有的呢是帮助胃排空啊，有的呢是让这个胃，因为有好些人反酸，有反应性食道炎，他们就会吃一些抑制胃酸分泌的药，还可以用的一些呢就是辅助消化的，因为有这些胰腺的外分泌功能相对有点受损的这样的患者，如果他不用一些消化酶这类的制剂呢，可能也不能完全解决他这个消化不良啊，有消化功能的问题啊，照样还会出现稍微油大一点就会出现腹泻啊，或者是这个腹胀啊，这种问题。所以我们就是大概有几方面的治疗，最开始呢肯定我们先用一些这个不用医生处方的，就是所谓 OTC 药，这个因为这种药直接我们到药房就可以买到，它也是相对安全的药物，就像消化酶这类的东西，这类的药品我们可以吃一些辅助一下消化那么这些药呢吃了以后呢，如果效果很好呢，我们就可以继续用它。如果吃了一段仍然消化的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呢，我们可能就得寻求医生的帮助。所以这时候也不要一直就说我就吃点这个，去买点自己随便买点药吃了，就长期不好，那可能会耽误一些病情。还有呢，就是这类的消化酶的这个药物呢，最好要在饭前吃，因为你想消化酶嘛，它提前做好准备。但是呢，如果饭前忘了吃了，其实饭中和饭后都可以再给补上，想起来我们就补上，及时的在进餐以后马上就补上，也还是来得及的。
2: 哎，有一些降糖药也是要求饭前吃的，会不会和消化酶这些药片发生相互的反应，影响互相的这种效果？
0: 那我们糖尿病的一些药物呢，可能它也会对胃肠的功能有一些影响啊，像这个阿法糖苷酶的抑制剂啊，这类的东西，它主要在肠道发挥作用，它主要是让这个我们吃进去的淀粉呢，它的分解成单糖的这过程的延缓啊。那这些药物呢，可能最好这个消化酶这类的药物呢，可能和这类药稍微隔开一点服用啊，不要同时服用。其实那要分开吃呢，怎么吃呢？就是，因为我们还是希望让这个糖苷酶能发挥点作用，
2: 对，
0: 所以糖苷酶呢饭前吃，就是吃第一口饭的时候就吃，那我们可以在吃饭吃到中间或者到吃完了马上就把这消化酶补充上啊，这样可能就不会影响那个糖苷酶的作用。
2: 好，再次谢谢郭医生今天关于糖尿病患者消化问题相关内容给我们做的详细的解读，谢谢，再见郭医生。
3: 点火点火点火，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3: 点火！点火！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3: 点火！
4: 火！火呀！快，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

0: 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3: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

然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中。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写份材料就能够退大部分保费，三招教你拿捏保险公司，有意向的私聊我。社交网站、短视频平台上，一批从事着代理退保的中介机构宣称可以帮投保人实现全额退保、高比例退保。当前代理退保已经形成黑灰色产业链条，具体是如何运作的？给金融消费者和保险行业带来哪些风险？新华视点的记者进行了调查。今年一月份，广东的魏女士向一家管理服务公司支付了1500元的服务费，对方承诺帮她把投保的重疾险高比例退保。然而两个月后，该公司失联了。发现联系不上他们之后，我打给这家公司所在地的监管部门投诉，监管部门调查发现公司地址是假的，建议我报警。魏女士气愤不已。魏女士的经历不是个例，交钱后不仅不履行退保代办承诺，还无故拖延，拒绝退还定金，推诿扯皮，消息不回，电话不接，也不予退款。黑猫投诉等平台上，中介机构向投保人收取数百元至上千元定金后卷款跑路的案例不在少数。一批自称专业律师，实为法律咨询公司、信息咨询公司的中介机构组织指使、教唆、诱导客户非正常退保，侵害了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寿险、重疾险、年金险等等长期人身保险是代理退保机构的主要目标，这类险种往往需要持续交费10到30年，有的产品每年交费可以达数千元至甚至上万元。如果因为个人自身的原因申请退保，按照合同约定超出犹豫期后只退还保单的现金价值，但是在保单持有前期，现金价值通常低于投保人所交保费。阳光人寿相关负责人说，不少中介机构通过社交网站和短视频平台进行诱导宣传，有的宣称退保新规发布，错误的引用甚至有意曲解金融监管部门相关的政策规定，有的称金融机构开启退保通道，并且配以金融机构营业场所场景、企业标识等以渲染真实性，还有中介机构直接留言私信联系有退保意向的用户，企图实现精准获客。

0: 的人士表示，除了骗取中介费用之外，代理退保中介机构往往还会套取消费者的身份证、保单、金融账户等敏感信息，可能导致消费者保障中断、财产损失、信息泄露、信用受损。金融监管总局、中央网信办、公安部等等部门曾经发布风险提示，提醒广大群众，全额退保等说法属于不实信息，与保险法等金融法律法规不符。当记者以投保人身份联系了多家代理退保机构，退你90%没有问题，一个月时间就够，交服务费以后我们拉服务群，咱们还可以签合同。多数机构在未看到具体保单条款、未了解投保时销售人员沟通内容的情况下，就向媒体承诺高比例退保。咱们要打配合，我们把材料写好，你寄给保险公司，然后接他们的电话，指导话术会发到群里，你照着说就可以。一名中介人员说，后续中介机构将会通过多轮的维权谈判，让保险公司不断提高退还金额，直至客户满意。中介机构所谓的维权谈判，往往是非正常的操作手段。平安人寿相关负责人说，代理退保机构往往会冒充消费者，反复向保险公司及监管部门进行恶意投诉、闹访、缠访，甚至威胁、恐吓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以达到施压的目的。消费保部发布的2025年度投诉分析报告显示，保险行业2025年投诉量约 3.7 万件，同比增长 368.41%。金融监管总局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林某某、马某某怂恿诱导投保人委托其代理退保，并抽成保费总额的 20% 至 30% 据为己有，两人造成保险公司经济损失 217.62 万元，从中非法获利 48.96 万元。
1: 一路前行，自由轻松。
0: 最终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林某某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10万元，以敲诈勒索罪判处马某某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6万元。代理退保黑灰产还衍生呢更多的犯罪形式，例如有的中介机构为了获取更多客源，非法购买投保人员的个人信息，有的保险销售人员通过先安排无投保意愿的消费者投保后，而后恶意退保的方式赚取大量佣金。代理退保中介机构可能涉嫌敲诈勒索罪、诈骗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等。消费者如果明知中介的违法手段，仍然主动配合伪造证据、虚假投诉，可能会被认定为共犯或者单独构成犯罪。金融监管总局明确规定，任何机构、组织或者个人不得违反违法违规开展保险退保业务推介、咨询、代办等活动，诱导投保人退保，扰乱保险市场秩序。此类行为挤占正常投诉维权渠道和资源，误导投保人，扰乱金融市场秩序，应该予以严厉的打击。2025年6月至11月份，公安部会同金融监管总局首次部署开展了金融领域黑灰产违法犯罪集群打击。公安经侦部门共立案查处金融领域黑灰产犯罪案件1500余起，打掉职业化犯罪团伙200余个，涉案金额累计近300亿元。今年4月份，公安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部署开展新一轮打击工作，进一步整治金融非法中介乱象，并且强调要突出打击重点，聚焦非法保险代理中介等，探索创新打击、治理新策略、新路径、新手段，提升打击质效，深挖犯罪链条和犯罪团伙，分类制定打击策略，延伸打击幕后实际操控黑手，确保集群打击取得新突破。同时，金融管理部门持续推动金融消费纠纷多元化解。今年3月份，金融监管总局

局发布的《银行保险机构金融消费投诉处理管理办法》明确提出，消费者投诉处理工作应当坚持依法合规、多元化解、便捷高效和标本兼治的原则。金融消费者应当诚实守信，通过正当的途径客观理性反映诉求，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不得滥用消费投诉权利，利用消费投诉牟利，谋取不正当的利益。业内呼吁开展合法理性维权。太平人寿的相关负责人表示，恶意投诉的集中涌入，使得真正有理赔服务需求的消费者等待也时间延长。同时，保险定价基于大多数法则和长期生命周期假设，恶意退保打破了正常的风险池平衡。为覆盖异常损失，保险公司可能被迫采取更为保守的定价策略，最终可能推高产品价格，间接损害广大消费者的长期利益。浙江京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郑晶晶建议，金融消费者应该提高警惕，依法理性维权，避免轻信代理退保中介虚假承诺。如遇金融纠纷，可以通过金融机构公布的官方渠道，或向金融管理部门反映，也可以通过专业调解组织进行调解，或依法通过诉讼、仲裁等方式解决。

0: 源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1: 再来一起看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内容。
2: 奶类品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奶类品的营养到底有多丰富您知道吗？奶类富含钙，是优质蛋白质和 B 族维生素的良好来源，增加奶类摄入有利于少年儿童生长发育，促进成人骨骼健康，所以推荐您每天喝奶300克或者相当量的奶制品。咱们现在市面上的奶类品种很多呀，常见的奶源有牛奶、羊奶、马奶等等，其中喝牛奶的人数占大多数。除鲜奶之外，各类奶制品品种也不少，市场上常见的如液态奶、奶粉、酸奶、奶酪和炼乳等等。与液态奶相比，酸奶、奶酪、奶粉有不同风味，又有不同蛋白质的浓度，可以多尝尝奶酪、酸奶等等，还可以做出各种奶类甜品。这些奶制品之间怎么互换呢？按照与鲜奶的蛋白比来折算的话，100克鲜牛奶约等于100克酸奶，约等于12.5克奶粉，约等于10克的奶酪。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去选择不同的奶类品。喝奶是多多益善吗？那可不是，其实每日摄入奶类达到摄入量就可以了。那么怎样才能补充够一天的奶呢？早餐喝牛奶一杯200到250毫升，在午饭加一杯酸奶100到125毫升，这样就达标了。奶类品那么美味，想要达标一定不难。孩子的话，早餐可以吃奶酪2到3片，或者课间喝一瓶牛奶或者酸奶，这样就算是合理安排了。如果在交通不发达的地区，比如草原、山区，奶粉、奶酪、奶皮也是不错的选择。如果是超重或者肥胖者，更适合选择饮用脱脂奶或者低脂奶。奶类品的营养价值相信你也了解了，所以对奶类的喜爱要从娃娃抓起，最好让孩子从小养成喝牛奶、早餐吃奶酪、酸奶等好习惯。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一直陪伴。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98.5 车友书场。

0: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评书《大明于谦》。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桌一椅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8: 开始了。
0: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言志，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书接前文，于谦一行继续探寻老君山。到了老君山的二层天，哎，这个独木岭啊，在这儿遇到挫折了。两旁的山涧当中啊，也不知道在哪儿来了这么多的蝙蝠，哎呀，大大小小也得有几万只啊。这些蝙蝠种类各异，而且很多都带着剧毒，咬得还吸血呢。老侠客朱鹏远一不留神被一只蝙蝠所伤，是身中剧毒。那么朱鹏远呢，示意于谦马上到京城啊，去找自己的徒弟，仍然还在锦衣卫供职的袁斌。朱鹏远说了，别看他是个锦衣卫，哎，他跟那些个王振的爪牙那可不一样。我这个徒弟啊，心地良善，人品很端正，要不是我强烈要求他留在锦衣卫啊，也算是在当朝给我留个眼线吧。所以说呢，这也是为什么我身在四海，这朝中大事啊，我是无一不知无一不晓，我这位徒弟啊是很可靠的。那么更重要的是，袁斌的手中啊握有哎朱鹏远祖传的一个秘方，这种秘方呢能够治疗各种各样奇怪的毒素。所以说呢，现在死马当活马医，必须得把袁斌请来，或许啊这种解药可以解了老侠客身上的毒啊。于谦赶紧派李成哎去办这事儿去了。不但把袁斌请来，还要把京城他熟悉的几位名医啊，无论如何都得请到齐家客店来。上文书咱们正说到这儿。这些事情都安排完了，又安排了两个专人服侍着老侠朱鹏远。于谦呢回到屋中，他睡不着觉了。怎么呢？一方面他很担心老侠客的病情，另一方面最主要的是这老君山怎么破呀。于谦心说，朱鹏远那么大的本事，那么快的身法，都无法通过这座独木桥啊。就凭我们这些人要想平平安安的从独木桥上过去，真是难比登天呢。于谦正在这儿苦思冥想之时，刘安进来。刘安没跟着于谦去老君山呐，哎，他干嘛呀？他是在这店房当中在这看家。一方面呢，这里边应该有一个自己的人在这支应着，哎，大事小情的呢，也都能拿个主意。另一方面，如果有其他的人等来到客店呢，刘安也能够待人接物。所以呢，于谦就把刘安留在这个齐家老店。那这一次啊，还多亏没让刘安跟着去。就刘安这哆哆嗦嗦这样啊，闹不好在独木岭，哎，也得让蝙蝠给咬喽。不过这一次，刘安晚上到了于谦的房中，正是跟他说呀，如何来破这个独木岭。刘安来了就说了，老爷，要说对付这蝙蝠，嘿，我可听说了，你们可遭了罪了。你们是没带我去啊，你要带我去，到那儿我就保证你们能够顺利的通过这小桥。老侠客可能也不至于负伤。于谦看看刘安，我说刘安，你真有这么大本事啊？那你倒说说，要是你到了那儿，你如何过桥啊？嘿，老爷，有这词儿叫福寿双全，你看看，这就是你不懂了吧？福寿双全怎么写呀？于谦说：“这我还不会写吗？那就是福气的福啊，长寿的寿吗？这不是一吉祥话吗？这说人呢，既长寿又有福气，福寿双全吗？”哎，这是一种写法，还有一种写法，这个福啊就是蝙蝠的福，这个寿呢
那就是野兽的兽。啊，于谦说你胡说八道吧，哪有这么写的。老爷呀，确实福寿双全是你那么写，但是正是因为有这个词儿，我才想到了破敌之法呀。你知道吗，蝙蝠这种东西它最怕什么呀，它最怕的就是野兽。哎，据我所知啊，说这个猫科的动物是最喜欢抓蝙蝠。哎，你比如说个什么小猫啦，哎豹子啦，他们都喜欢抓这蝙蝠。最厉害的就是老虎，这老虎要是见着蝙蝠，哎呦，那可招了性了，好嘛，那是盘中的美味呀。哦，于谦说，那你说的对，那我们这次真是福寿双全了。我们先在老君山打死一只老虎，接下来我们又碰着蝙蝠了，好嘛，这全给我准备着呢。哎，老爷您听我说完呢，前两天您打死那只老虎没全处理，哎，

那天想着呀，把这虎皮扒下来给您了做个围裙。结果呢，这两天太忙，这虎皮光扒下来呀，我还没干活呢。哎，辣爷，你说咱这么着怎么样？再过这桥的时候，把这虎皮披到外边。你别看这老虎已经死了，虎皮已经扒下来了。哎，我跟你说，那东吴的嗅觉，东吴的视觉，那可很灵敏呐。搞不好这虎皮上还有老虎的味儿呢。哎，另外看着那玩意儿，它也吓人呢。你想啊，一只老虎皮底下，哎，走那么多个人，那么多只脚，那蝙蝠能不害怕吗？你们就用虎皮做掩护，就可以通过独木桥。于谦想了想，你别说，哼，这刘安这招啊也是个法啊。又一想，不行，刘安呢，你是没到那个独木桥那儿去啊，那不像说几十只上百只的蝙蝠啊，我们几个人拿这虎皮或者说拿这虎骨啊往咱身上抹抹，有些野兽的气味就能够哎平安过去了。那不行啊，那蝙蝠太可怕了。你知道那朱鹏元老侠客多快的身法呀，为什么受了伤了？蝙蝠太多呀，黑压压的一片，就跟一座幕布相仿啊。哎，就说我们几个人拿着个死老虎的皮就能顺利通过，不行啊，我觉得这招不成啊。那好吧，那既然如此，我也没别的法了。哎呀，老爷啊，车到山前必有路。嗯，我看不行啊，就等着朱鹏元老爷子，哎，等他那徒弟来喽，给他煎汤熬药啊，让他这身子骨复原喽。哎，咱们再想办法吧。哎，于谦口打哀声啊，难道一说要是没有朱老侠客，我们就过不了这个独木岭吗？老君山的路还远着呢，这才是第二层天呢，据说有五层天，何时才能到达老君山的山顶，才能够查获这个地下的兵工厂啊？哎，时间拖得太久了，从夏天晚上知道这个事儿，现在已经入了冬了，要是再不赶紧破案，我怕在皇帝面前都不好交代呀。嗯，于谦呢，在这口打哀声，没有更好的主意。刘安能怎么办呢？刘安出去啊，给于谦拿了一泡茶。老爷，您呐，真别着急上火了。您越着急呀，这心情越不好，心情越不好呢，越影响您的思路，是不是呢？这么着吧，我呀给您煎了一壶茶，您呢慢慢喝着。哎，您看啊，外边雪花飘落，嘿，真没想到啊，好几年京城都没看见雪了，嗯，今年在这山西地面啊还真瞧见了。您看着雪景，哎，品着香茶，没准啊这个热气儿这么一熏，嘿嘿，您这主意就来了。于谦一听刘安说，你说什么？外面下雪了？啊啊！带我观看。于谦说着话，拿着这泡茶，几步就走到了院外。到了院外一看，嚯，这满天的鹅毛大雪呀！唰，慢慢的飘落下来。是啊，已经到了冬天了。哎呀！于谦在这雪景当中，手捧着香茶，他手捻着长髯，冲着刘安微微一笑。刘安呐、啊，这雪下的好啊啊！刘安一看，哎，老爷，我就说嘛，这雪景银装素裹，哎，多棒啊！嗯，是不错。于谦说着话呀，把这一盏香茶递给了刘安。哎哎，老爷，您还没喝呢，不喝了，点对出发。刘安一看，喂，老爷，您上哪儿？
上哪儿？老君山呢？现在。

0: 我们就去破这个独木林。刘安一看，老爷您疯了吧？啊，您头天去您都过不去，这大雪一下，那小木头正湿滑了，您能过得去吗？哎，你懂什么？点兵点兵！哼，于谦也不知道咱哪儿来这精神头啊！跟大伙说了，配利刃带护甲，另外在这头盔下边用铁网做成了护面，多倍弓箭。哎，记住了，不能带火。这个蝙蝠啊，数量太多了。你说一两只猛兽啊，你用火能把他们吓跑了？这蝙蝠啊，你这火把一击呀、啊，不知道还能出来多少。所以说呢，火器可以带着，但是切忌使用，不能用。大伙儿也觉得纳闷啊，我说于大人，这就下着大雪，就让我们奔着老君山去呀、啊？于谦说：“你们放心吧，今天我们到了老君山呢，是万无一失。”
1: 呵，大家一看，于大人行啊啊！这老侠客身受重伤，这蝙蝠没把于大人吓住，他这心里有什么谱呢？
0: 书说简短，到了老君山，通过伊藤天，于谦呢还给在这儿把守的军兵带来了一些衣物，带来了帐篷，另外还给拿了点酒。那于谦对于自己手底下的人那是相当爱护啊。通过伊藤天就奔独木岭去了。要说这些士兵们心中不怕，哼，那可是瞎说呀。那朱鹏远在独木桥上差点遇险的那一刻，大伙还都记忆犹新呢。只是不知道于大人这一次会有什么样的办法，会通过这个独木桥，所以大伙心里也有点打鼓。于谦到了独木岭山涧的这一头，朝对面看了看，现在这个独木小桥上啊，已经是堆满了积雪了。于谦看了看这山涧当中，也是雪花飘落。于谦大笑一声，真是天助我也！弟兄们，你们放心吧，这蝙蝠啊，一时半会儿的是飞不上来了，就算飞上来，也绝不会铺天盖地。我们准备好弓箭，一会儿咱们就通过这座独木桥。大伙儿不明白呀、啊，于大人，这蝙蝠前两天还那么凶猛呢，怎么今天您就觉得它不能出来了呢？于谦说：“前几日他们呢也是强弩之末，你要知道，蝙蝠这种东西是会冬眠的呀！啊，在这群山峻岭当中啊，是一个地方一种自然环境。”因为山势的不同，每一处每一地呢都形成了自己的一个自然环境。前两天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地方哎比咱们齐家老店稍微暖着那么一点，就说明呢这个地方哎这冬天比较暖和。当然了，这两侧的山涧呢深不见底，里边山风阵阵，要是没有这山风，这地方就更暖。所以说呢，今天在齐家客店，我看见天降大雪，我高兴了。虽然说这个地方更暖一些，但是毕竟也是进入冬季了。一进入冬季呀、啊，这蝙蝠啊就都睡了觉了，没有什么意外的事情啊，估计他们是不会飞上来了。当然了，我们也要做好准备，以防万一。大家伙啊，利刃在手，是护甲披肩全都防护好了。尤其用这个铁网哎把脸都给挡上。弓箭准备好，于谦带着一行人慢抬腿轻落足，就通过了这一座独木桥。你看看，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他们过了这个小桥啊，哎呀，这心总算放下。看来于大人呢、啊、说的真对。于谦说：“众位弟兄，这就意味着春天之前我们必须得把这座老君山拿下，否则咱们就没有归路了，咱就回不去了。”大伙儿一看也是啊，于大人，那咱赶紧往前走吧。大家伙儿是继续前行啊，过了老君山的二层天，

0: 再往前走，嚯，沿着这个山路啊，又走了这么一阵子，哎呦，这可到了好地方。你看刚才那个地儿啊，是大雪飘飘，再往上走啊，这是个什么地方？一马平川呐、啊！只见远处山连山，山套山，青松翠柏，树木交杂，桑柳余槐，甩手无边。往上看，巨石堆垒，碧茶云霄；往下看，砾石如虎，卧石如刀。近前看呢、啊，呵，这个地方真是鸟语花香啊！尤其眼前有一条小河，波光粼粼，水流并不湍急，清风阵阵，两岸水草丰茂，而且还生长了各种各样的植物。要说于谦在山西河南走了那么久了，名山大川也去了不少，没见过这样的植物，看着不像是北方的植物似的。嘿呦，这些军兵们也都高了兴了，大家伙都到这小河当中来呀，一看，呵，这河水真清亮啊。可是有一样，这么清的河水一条鱼都没有，这玩意儿也怪哈。一般来说啊，这生态环境这么好，这水里边哪能没几条小鱼呢？有人还说呢，哎，你们都没读过书，哎，我读过一本《大代理记》，上面写着“水至清则无鱼”啊，是吗？就你懂得多，哈哈，那甭说旁的了，这么清的水，咱们还不补充补充啊？呵，这些军兵们有的把这水壶拿出来，在河中啊弄了点这河水，嘿，这河水真清了，而且还带着温度的，这搞不好是哪儿的温泉呢？这是啊？还有的呀，把鞋袜扒掉，在这河里边啊泡了泡脚。旁边那位说：“嗨，你下边泡去，我这儿接水呢，你上我这上游这泡脚，这像话吗？”哎呀，总之大家伙啊，就在这个小河当中嬉戏玩耍了一番，在河边又吃了点干粮。天过晌午，休整完毕，于谦一行人是继续向前进发。于谦心说呀，哎，这还真挺顺利，要是按照这个进度，这个也就是三层天了，我们这就算过来了。再接下来到四层天，到五层天，这老君山不就给破了吗？于谦心中很激动啊，想到这儿他是脚下加紧，另外他还想着什么时候把那独木桥给他修一修，哎，最起码的能让马过来，这样的话呢，我们行进的速度就会加快。于谦正想着这些事儿呢，可不好了，怎么了？队伍当中有几位是大叫了一声：“啊呀，疼死我也！”大喊一声，扑通摔倒，口吐白沫。两旁士兵一看，这怎么了？这是我们这几位兄弟。于谦一看，刚才凡是喝了河中之水的这几位弟兄啊，全都绝气身亡。哎呀，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这河水有问题吗？那河水那么清凉，怎么会这样？嗨，也别说这几位喝了水的了，凡是下了水的那些军兵啊，全都是身体红肿，全都中了毒了，大伙就在地上不停的翻滚呢。哎呀，痛死我也！再一看，浑身上下起了这大大小小一身的红包。这什么东西啊？这是啊！于谦一看可坏了，这河中有毒啊！看来这三层天也不是那么好过的呀。咱们下回再说。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信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树，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7: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9: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8: 嗯，好好写字，
10: 多保重。爸，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
11: 门前的那堆沙，
7: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哦，刷会儿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了，知道了。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

0: 电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是夕阳无限好吗？
3: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2: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3: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2: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4: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老人乘坐公交要注意。老年朋友出门，公交车是常用的交通工具。由于公交车颠簸拥挤，老人身体协调能力差，不堪外力碰撞等原因，使老人坐公交车易发生跌倒、骨折等意外。因此，老人坐公交车要注意以下几点：尽量往前坐。一般而言，公交车司机后面三四排是较为安全的位置，所以老人最好坐在公交车前部。同时，不要选择侧面朝车厢方向的座椅，因为没有扶手，急刹车时很容易扑倒。不要往后坐，因为越靠后的座位颠簸感越明显，尾部颠簸的最厉害，尤其最后一排中间的位置，老年朋友最好绕开。没有任何扶手和着力点，车子拐弯急刹车时容易发生意外。坐稳护脊椎。市区道路窄，人多车多，交通拥挤，在经过这些路段时，随时可能遇上紧急刹车或加速，身体易失去平衡。因此建议在车上时一定要坐稳抓牢，双手一定要紧紧抓住座位的边缘或前面一个座椅的把手。汽车颠簸时会把人从座位上颠起来，对老人来说很危险，脊椎骨容易发生压缩导致骨折，双手紧握把手可以减轻冲撞。

老人热水泡脚对心脏好，我们都知道热水泡脚有利于身体健康，尤其是对老年人。其实用热水泡脚有助于改善心脏血管机能，专家指出老人热水泡脚对心脏好。从中医角度看，脚上有反射区和众多穴位，当人们用热水泡脚时，就会刺激穴位和反射区，促进脚部乃至全身的血液循环，从而加快身体的新陈代谢，起到调节全身的作用。如果刺激脚底的大肠反射区，还能起到通便的效果。此外，泡脚使血液循环加快，让人出汗，不仅能解除疲劳，还能使某些毒素随着汗液排出。泡脚也是有讲究的，首先保持泡脚水的温度略高于人体体温即可，即在38至40摄氏度左右。其次，泡脚时间要视年龄而定，对老年人而言，一般泡20至30分钟为宜，但低血压的老人、身体比较虚弱的老人，每天泡20分钟就足够了。当然，连小腿一起泡，效果会更好。

孔子曾经说过，爱之能勿劳乎？意思是说呀，你爱他，能不让他吃点苦吗？孩子成长过程中，做父母的要舍得让他们经历风雨，遭遇挫折。毕竟啊，温室里是养不出参天大树的。今天咱们要讲的就是一位严父。这位严格的父亲就是南宋的抗金将领岳飞。他不仅精通兵法，武艺高强，而且严于律己，教子有方。岳飞的长子岳云12岁就从军了，虽然他自己的父亲是大将军，但他在军中却完全没有受到一丁点的特殊照顾，反而比战友们升迁的还要慢。据记载啊，公元1140年，岳飞率部抵御北方来袭的金军，被金军统帅金兀术的主力包围。岳飞命令岳云打先锋，并告诉他这一次交战的重要意义。22岁的岳云带

骑兵以少击众，与金军鏖战数十回合，杀的金兵是尸横遍野，落荒而逃。岳飞料想金军打了败仗后必然要反攻颍昌，于是就又命令岳云赶去援助那里的守将王贵。果不出岳飞所料，金兀术率领10万多金兵袭击颍昌，岳云带领800骑兵直冲敌阵，他手握2柄几十斤重的铁锤，同金军展开了殊死搏斗，只战得人成了血人，马成了血马。虽然浑身上下多处负伤，岳云却依然是所向披靡，使得金军大败而归。金兀术曾经仰天长叹了：“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岳云虽屡立奇功，但岳飞怕儿子居功自傲，每每把岳云的功劳隐而不报。次数多了，连同朝为官的张俊都看不下去了。他说呀，岳侯躲避荣耀到了这个地步，固然是廉洁了，却不见得公正吧。但岳飞却认为教育孩子为国尽忠，不能有急功近利的思想。于是有人就评价说呀，岳飞教育儿子那是受罚重于事，受奖厚于事。岳飞对岳云的教育今天看来未免有些过于严格，但也正因为这种高标准严要求，才让岳云小小年纪便出类拔萃，屡建奇功。正所谓虎父无犬子，严师出高徒。但我们也要清楚，严格要有度，掌握好分寸，才能让孩子们心服口服，健康成长。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来来来，胳膊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6: 0:86，
7: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6: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7: 世界纪录。
6: 9:83，
8: 苏炳添领先，
6: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8: 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6: 10天。
7: 国抗击疫情
6: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7: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6: 10年，
7: 中国向
6: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7: 全面胜利。
6: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子鹏。
1: 这里率先。

0: 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1: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0: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2: 继续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来听听看来自时代少年团的《我只要我开心》。这首歌是时代少年团第四张专辑《加冠》的第十篇章，也是他们在灌醉压力下喊出的回响。这首歌里理直气壮的放松感是很多人喜欢的地方，它不是逃避，而是一种清醒的选择，在必须长大的路上依然保留我只要我开心的权利。

0: 周深又出新歌《红尘慌慌》，这是古装权谋爱情剧《百花杀》的主题曲兼片尾曲。整首歌搭配恢宏的弦乐编曲，古风韵味十足，旋律跌宕又大气，歌词细腻，写出了乱世红尘里的爱恨拉扯、宿命沉浮，既有权谋棋局的浩荡，也有人间温柔的坚守。戴上耳机，你会听见乱世红尘再慌，总有人与你执手，共赴命运高处。
1: 一醉就倒的枪，

那英发行《人生自定义》，这首歌的歌词三观很正，告诉我们人生没有标准答案，不用跟风别人的节奏，不用被世俗定义，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心去生活。歌曲是他一贯的风格，温暖而坚韧。那

一如既往书卷气的许嵩用松弛的口语式唱腔完成叙事表达，这首老歌回望青春，回望岁月，初听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老歌之所以动人，是听歌的我们经历了岁月，终于读懂藏在旋律里的过往心事。

0: 秋月，
1: 星光会。最近他的歌曲《陪你去流浪》再次登上各大榜单，这首歌在2019年12月9日正式发行，收录在薛之谦的专辑《尘》当中。很多人不知道这首歌的创作雏形早在2013年就有了，为了达到最完美的效果，薛之谦专门买下邓丽君经典《千言万语》的版权，改编前奏作为歌曲的引子，前后打磨多年才最终定稿，可以说是字字走心，句句用心。
2: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0: 《文旅中国》京韵刘芳，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京剧文化之旅，下面请听京剧第八集《大灯殿》的下半部分。
1: 一唱三叹，气无烟火，委婉悠长，像丝绸一样的柔软，像水一样的平静。梅兰芳的祖母家陈氏四代都是以昆曲擅长的，因此梅兰芳从皮黄青衣入手，然后陆续学会了昆曲里的正旦、闺门旦、贴旦，总共有30多出戏。11岁登台演出，唱的就是昆曲。按梅兰芳的话说，昆曲的身段、表情、曲调非常严格，这种基本技术的底子打好了，再学皮黄就省事得多。而传唱至今的梅派代表作《天女散花》，其中的2段绸舞就是昆曲。经典剧《贵妃醉酒》更是来自于昆曲的《醉杨妃》。时至今日，昆曲和京剧都已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将两者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梅兰芳当属领先者。

1924年，梅兰芳30岁，已经步入了一个京剧旦角的最佳年龄。这位生而为京剧的艺人，用自己的灵魂和形象打动了那个年代的中国。京剧是上个世纪中国的超级电影，享受着现世可以得到的尊荣。梅兰芳以自己的唱腔与水袖风靡其世，达官巨贾、名媛高士无不以听其剧、睹其容为幸。梅兰芳塑造的无数美艳精致的舞台形象，生动地体现了中国传统艺术讲究和谐、讲究温柔敦厚、含蓄蕴藉的审美精神。

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社会进入一个高速发展期，当时的工业经济增长年均达到了8%，号称东方巴黎的上海更是借助海上香风，成为当时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时尚之都。就在此时，一种叫留声机的新鲜玩意儿在上海十里洋场开始普及，伴随着徐徐转动的唱盘，铜管喇叭里传来的是让时髦的太太小姐们欲罢不能的京剧名角们动听的歌声。听唱片由此成为当时的

0: 京沪这个有唱片公司大概20多家，同时可能存在有将近20多家的这个唱片公司，每年行销的唱片呢有几十万张。
1: 只要有一个比较稳定职业的这种家庭里边，都有那个手摇的那个唱机。
2: 1908年，一位叫勒邦生的法国人在上海成立了东方百代唱片公司。身材有道的法国人请来了谭鑫培、刘洪生和汪孝农等当时的京沪名角录音，然后运回法国制成唱片返销中国。中国的唱片工业由此在法国人风生水起的唱片生意中正式起步。
3: 为民真的手在场上，
2: 上海市衡山路811号曾经是中国最早的唱片录制公司法商百代唱片公司的所在地。京剧大热的上世纪20-30年代，梅兰芳、马连良等众多京城名角都曾受邀在此录制唱片。一张小小的唱盘不仅让当年的百代公司挣得盆满钵满，也让赶上好时候的京剧名角们在舞台演出外多了一个颇为可观的收入渠道。
4: 在我们小的时候，那时是百代公司的唱片，都是黑的胶木那种唱片，开始呢就是都是以京剧的最多。
5: 那个时候我就是听这个留声机的唱片，听了这个在笑。
6: 最有意思的就是那个大喇叭的时代，得背着一个大匣子，后头背着盒子，在街上显教。
7: 你要是想听我想听马连良这个群会，不是听马连良什么徐道本吧什么，哎，他给你放一个，一放一次多钱。
2: 据不完全统计，到1930年，有过灌录唱片经历的京剧艺人已达100余位。截至1936年，根据当年出版的《大戏考全集》记录，灌录唱片的京剧唱段已达1500多段。

1922年十月，程砚秋首次登临上海的舞台。在程砚秋开启沪上之行前，罗隐公早已利用自己广泛的人脉，通过电话向上海、南京等地的好友介绍过北京旦行的后起之秀程砚秋。与此同时，中国银行的副总裁张家敖则在罗隐公的授意下，调动沪上大小媒体为程砚秋的演出先行进行了一番密集的造势宣传。沪上戏迷早已翘首企盼。1923年，百代唱片公司的录音棚里迎来了刚刚红遍上海滩十里洋场的著名旦角程砚秋。伴随着徐徐转动的唱盘，程砚秋留下了他演艺人生中的经典剧目《大灯》。

0: 追求成腔啊，其实成派决定不止于成腔。
1: 陈寅秋先生不是一个艺人，也不是个一般的梨园行的人，他是一位学者。
2: 他说戏剧是社会的，是公众的，要把这个戏剧作为一种教育的工具，而且要用美的形式来进行教育。
3: 上世纪20年代末的京剧舞台，四大名旦的说法早已深入人心。这样的说法呈现的，其实仅是京剧本身的流派纷呈与众方争艳。在市场与生存的名义下，这个时代已经为万千戏迷敞开了太多认识和亲近各自偶像的额外渠道。从报刊杂志的无尽炒作，到唱机唱片以及电影的流行，属于京剧的这片舞台，到底将在人们探寻的目光中，怎样才能更加宽广起来？

我们呢追随程县了，总觉得程县您那个腔好听，那个腔怎么拐的，老是去。

1915年秋，梅兰芳在驻华美国人举办的一次晚会演出，再度点燃了齐如山将京剧带出国门的多年夙愿。一出《嫦娥奔月》，令在场观众无不倾倒。当年的美国驻华公使瑞恩施在之后的一次演讲中宣称，若欲中美国民感情愈加亲善，最好是请梅兰芳往美国去一次。这样的表述对齐如山而言已经不斥为一种召唤。在和时任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一次闲谈中，他再度提及梅兰芳赴美演出的事情。对此，司徒雷登的回答是，以梅兰芳的面貌歌舞到外国去演唱是没有问题的。事实上，在齐如山的策划下，梅兰芳已经先后有过两次日本演出的成功经验。但在齐如山看来，中日两国为同文之国，赴日演出的经验实在不足为见。在只有话剧传统的西方，偏重虚拟与城市化的京剧表演倘要被广泛接受，绝对需要谨慎掂量和精心准备。此时的国内京剧市场已经呈现为各派争艳、梅派烧仙的总体格局，头顶剧界大王的耀眼光环，在成功与失败同样存在的两种可能性面前，无论是梅兰芳本人还是包括齐如山在内的梅党，任何反复的考量与权衡，当然技术必然更是必要。除了一如既往的为梅兰芳编写排演新剧，齐如山开始为赴美演出紧张筹备。为了让美国观众对京剧及其表演的常识有初步了解，他专门找来了一位姓孟的京城画师，先由自己将京剧表演细分为剧场、行头、脸谱、乐器、角色等15个大类，然后一类每天为这位孟姓画师开出单子，依据文字描述的内容描画插图。这看似简单的图文转换，在没有任何先在资料和经验可供参考的当年，其实绝非轻而易举。一次次艰难的沟通，一次次推倒重来，这样的艰难反复，无论对齐如山还是当年这位无名的画师而言。

0: 应该都是痛苦的折磨。1928年底，全部书稿终于初步完成。司徒雷登应该是他的第一位读者，因为出版之前，正是在他的帮助组织下，燕京大学十几位精通英语的教授先后投入到书稿的翻译工作中。这部名为《中国巨资组织》的册子，成为中国京剧史上形象系统的介绍京剧艺术的开山之作。
1: 他把中国戏曲是采用了一种分解式的啊，或者说是用的是西方的那种归纳法的那种研究，来对中国戏曲方方面面、戏曲舞台呈现的方方面面做了阐释。
2: 在中国京剧史上，这本册子是第一部系统形象的介绍中国京剧的普及读本。齐如山对中国京剧真是功不可没。
0: 在梅兰芳赴美动身的前两天，齐如山接连收到司徒雷登的秘书傅静波从美国发来的两封急电。第一封电报说，此间发生经济危机，请缓来。第二封电报则说，如来要多带钱，10万元之外，非得多筹几万不可。为了此次赴美演出，仅在置办演出服装、鞋帽等项目的花费上，梅兰芳个人投入的资金就已经高达50000元。梅兰芳听到电报内容后，足足沉思了10来分钟，然后他态度坚决地说，欢送会开过了，船票已买，如突然变更，恐将成为笑柄。我决定如期出行，我必须冒这个险。1930年1月18日，在长达2年的紧张筹备后，梅兰芳赴美访问演出团24人从上海正式启程。随着此次行程的开启，中国戏曲对外商业演出的历史从此真正翻开了新的一页。1930年2月17日，雪花飞扬的纽约百老汇第49街戏院，梅剧团在美首次正式亮相。当年的好莱坞的摄影师们为今天的我们留下了这段刺骨的表演片段，这也是迄今为止我们能看到的梅兰芳最早的影像。据史料记载，当晚的演出只等到一阵锣声，台上秀幕忽然垂下，大家才苏醒过来，疯狂地鼓起掌来，人声嘈杂，戏院内顿时变成了棒球场。直至把梅兰芳逼出来谢场5次，人声才逐渐安定下来。
1: 美国的比如说像当时纽约时报就说，说今天晚上说被这个中国人完全的征服了，被这个就这个中国人就指的是梅兰芳。
0: 第二天起，正处经济大萧条期的美国演出市场，梅剧团演出一票难求，定价5美元的门票在黑市中很快被炒到18美元。从纽约到华盛顿，从芝加哥到洛杉矶，从旧金山到檀香山，总计72场，历时将近半年的巡演，所到之处，一路相随的是鲜花、掌声与合影留念。梅兰芳说，兰芳所表演的是中国的古典戏曲，诸位此举是对中国

0: 国文化的赞美。
1: 梅兰芳他提供了一面镜子，要这个欧美的这个文化界看到了一种来自于他们自己传统的某些东西，在中国这儿还居然存在。
2: 几乎当时的世界上的著名的戏剧学者都集中在一起来研讨梅兰芳的表演艺术，来比较东西表演艺术的不同。
3: 梅兰芳这次出国是京剧走出了国门，登上了世界的艺坛，我认为回答应该是肯定的。
0: 中国戏曲的千年历史注定将永远铭记这个曾经在异国舞台上惊艳亮相的动人身影。它属于80年前的梅兰芳，也属于每一位曾经在舞台上光荣绽放的京剧艺人。因为正是从那一刻起，古老的京剧终于真正登临人类戏剧文明的光辉神殿，并开始在地球的不同角落融入世界文明，并一次次绽放出令人敬仰的魅力与容颜。乘着这旋律的翅膀，我们应该记住那个属于京剧的时代，因为从这个时代起，京剧已属于全世界。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
1: 我的家。
0: 家是上学前的水煮蛋，
1: 家是年夜饭剩下的菜肴，
0: 家是夏天的凉席，冬天的被子，
1: 家是褪色的窗帘，过时的家具，
0: 家是妈妈的怀抱，爸爸的脊背，
1: 家是父亲母亲日渐衰老的容颜，
0: 家是不准晚九点以后出门的禁令，
1: 家是询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惦念。
2: 在生命的长河中，家是源泉，也是港湾；在人生的旅途中，家是起点，更是原点。
3: 世界再大，也要回家。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零幺零八四幺。

0: 010-9427 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正说到三山口，瓦岗与大隋要签订和平停战协定，为了保存自己手下不到20万的兵力，靠山王杨林也只得硬着头皮签着城下之盟啊。也没办法呀，谁让自己开始给人家以阵赌输赢了，现在赌输了那怎么办呢？难道说反悔吗？你反悔，现在兵被人家围着呢，一兵一卒撤不到大兴城啊。所以现在权宜之计，那只能在这和平停战协定上签字啊。我认可了，认可输了，原来所说的话付前言，我们大隋呀，5年之内不再攻打瓦岗，也希望瓦岗不要攻打大隋，咱们相安无事。我们划给你瓦岗周围3州6郡，5年之后那再做谈判吧。杨林呢，在这协定上签了字，又用了自己大印，那这是一个草案呢。回头到大兴城，等我们请示皇上啊，皇上再给您签订正式的协定啊，有草案就行啊。李密赶紧的又带着这份草案来到山上，见混世魔王程咬金。程咬金把手一摆，哎，给军师吧，三哥说咋地就咋地，交给徐茂公。徐茂公一看，行啊，魔王可以用玺了。程咬金呢，拿过大玺来，在上面又盖上大玺，这就属于啊双方达成协定了。就在这时，秦琼、秦叔宝催马赶到啊。秦琼啊，带着大队人马已经在后面把后路切断了。有探马告诉秦琼，前方出现这种情况。秦琼啊，把部队交给他人，自己来到山上见程咬金。程咬金、徐茂公把事情经过给秦琼一说。秦琼说：“这是明智之举啊，我完全赞同。我立刻下命，把这山口的砖石给扒开，让开山口，放杨林出去呀。”徐茂公一笑：“啊，大帅，这个面子呀，还得让给您呐。您跟杨林的特殊关系，大家都知道啊。有这样的事儿，哪能不让给您呢？您呐，告诉杨林，带杨林出去吧。”正在此时，有2员老将来到三山口啊。程咬金一看，谁呀？正是长平王邱瑞和福寿王裴仁基呀。这2位老王子在岗山待不住了，一听岗山下面杀声震天呐，那也有快马不断的向山上捷报，说我们已然大破一字长蛇阵了。我们呢，把这杨林困在三山口了。哎呀，长平王邱瑞一听啊，现在不是杀杨林的时候啊，恐怕杀了杨林会招致大隋朝猛烈进攻啊，干脆啊，我去见见魔王，劝劝魔王，看看舍出我老脸能不能放我这二哥还朝啊。他要过去，这福寿王裴仁基说了，我也过去吧，咱俩一起去吧。于是这2个老王子 带领亲兵卫队绕道也来到三山口啊，见程咬金想给杨林求情啊，程咬金一摆手啊，行了，嘿嘿，岳父老泰山不用求情了，我们已经达成停战协议，是这么回事，我们马上啊让出一条道放着杨林走了。哎呀，到嘴的肥肉让他给飞喽。哎，徐茂公说，魔王陛下您哪放心吧，现在不是杀杨林的时候，这一次放杨林，如果呀他护恶不圈仍然攻伐瓦岗，迟早还会被我们所擒呢。您放心，这就跟三国的时候为什么华容道要放曹操一样，现在不是杀他时候啊，现在放他对咱们利大于弊。行，反正是你们权衡好就行。哎呀，裴仁基跟邱瑞一听，两个人也非常感动啊。叔宝啊，既然如此，咱下山看看这位老王爷去吧。秦琼点点头，于是带着两位老王爷下山，由着李密引着，就来到靠山王的马前呢。到这里一看靠山王，哎呀，秦琼心中一疼啊。怎么呢？一看靠山王啊，那往日威风没了，银发披散，红髯都赶了簪了。怎么红髯呢？啊，上面都是血块子呀，都凝结了，赶簪了。身上盔甲也这边少一块，那边零散一块，伏在马鞍上，面若黄标纸啊，嘴唇都煞白煞白的，一看受了严重内伤。秦琼到这里非常的不忍，一抱拳，王家千岁，一字长蛇阵被我们所破了，您愿赌服输，说明您是个讲信用之人呢。既然这一次我们不过是以阵赌输赢，我们赢了，文瓦岗也不会赶尽杀绝呀。老王爷，现在双方这个停战的协定已然签署了，还望老王爷回复大隋天子，让他能够接受咱们今天达成的协定啊。我们瓦岗在5年之内绝不对外扩张，也希望大隋不要食言，5年之内不要进攻瓦岗，这样一来相安无事。现在呀，我已派兵去把这堵山口的砖石木块全部给移除了，一会儿功夫就可以送老王爷去大兴城了。靠山王伏在马鞍上没抬头，用耳朵一听就知道是秦琼啊。现在这老王爷呀，都不好意思抬头了，嘿，屡屡败给自己这个干儿子呀，现在对秦琼是又恨又疼啊。老王子只是微微把手抬了抬，冲着秦琼摆摆手，那意思呀什么话都不说了，就这么地吧。秦琼一看既然如此，哎，蒲山公，那您呐就带着王家千岁顺着这条道一直走吧，啊，整理好你们的军队，大家有序的开出三山口，我秦琼保证你们的安全。李密在马上一拱手，多谢秦元帅，各位都约束好自己手下部队，有秩序的撤出三山口，快快走。各位将军保护好老王爷，大家往前走吧。是是，往前走。王家千岁，我给您呐牵马。有人下来呀，给老王爷牵着马缰绳往前带马，这么一带马不要紧，老王爷胯下这匹马不是老王爷的，是要别人的那一匹战马。老王爷乘坐的金睛兽已经被那罗士信用大铁旗杆给穿了，没办法，只得呀借了别人一匹战马。这匹战马跟老王爷不熟啊， 这么多当兵的

可能这匹战马呀，昨天晚上也有点担惊受怕，人家这么一拉他，这匹马不知道啊是要干嘛，当时受惊了，哗一撂蹶子，哎呦！老王爷在马上一栽歪，一下子由打马上就给掀下来了。幸亏围着老王爷的人多呀，而且比较密呀，密密匝匝的都在这个三山口里头呢，所以这马撂蹶子，老王爷往下一栽歪，就有人赶紧的过去把老王爷扶住了，不然的话呀，老王爷就得落到地上再摔一下子，那真够呛啊。哎，把秦琼把秋瑞也吓一跳，这些人虽然扯着老王爷了，但是呢老王爷那匹马呀啊扑腾腾扑腾腾扑腾腾直撂蹶子呀，谁也不敢让老王爷再次乘坐了呀。有人拉过来自己的战马想让老王爷乘坐，这时有人说了一声慢慢慢慢，就见由打秦琼这个阵营啊走出两人呢，这两个人由打马上全下来了，一个人牵着马，一个人呢把马交给别人，俩人迈步向前就来到了靠山王近前呢。围着靠山王的十二家太保本来想拦，一看熟人没好意思拦，往旁边那么一分就让开一条道啊，两个人就来到靠山王近前呢。二哥，老王爷，你没摔着吧？没什么事儿吧？靠山王一听这声音那么熟悉，这才把头抬起来一看，哎呀，靠山王气的呀，咬碎智齿啊，还有智齿呢啊！老王爷身体好着呢，到现在智齿没掉，而且呢，哎，也不疼，智齿都挺管用的，咬碎智齿。一看谁呀，自己结拜的兄弟呀，老五秋瑞长平王，现在投敌叛国了呀，成两国仇敌了呀。这靠山王啊想发脾气，但没办法呀，怎么发呀，现在两国要打和呀，你现在发脾气不就等于马上撕毁和平协议了吗？只得把脸往旁边一偏呐。秋瑞看了看，二哥，我知道吧，你对兄弟我有意见，但是二哥，我是被逼无奈呀，我这点事儿到底前因后果是什么，我想二哥比谁都清楚啊，不是兄弟我对不起大隋呀，是大隋是那宇文化及他们家，嘿，想着方法要害我呀，兄弟我没办法，出于自卫，我这才投奔了我的外甥啊。秦琼那是我的外甥，这一点你也知道啊，这也算自保吧，甭管你心里怎么想，但是二哥，你始终是我心目中的二哥呀，我知道您对着大隋忠心耿耿，但是老王爷呀，我劝你回去呀，约束约束你那侄儿吧，杨广要照这样下去，没有瓦岗他也待不了几年呢。行了，别的话兄弟我也不多说了，现在咱们呢成了两国之人了，哎，想想造化弄人呐，咱们哥俩前三分之一的时候是两国敌对的仇人，中间呢三分之一哎同殿称臣，亲密无间，没想到老了老了再次成了两国仇敌了。不过现在呀，两国讲和，这也是件好事啊。兄弟，我听说你被困三山口，我非常担心呐。我这才从瓦岗过来，我就怕伤了二哥呀。一看呢，既然讲和了，我心中这块石头也落地了。二哥，你多加保重啊！哎呀，我看你这是不是吐血了？有内伤了？我这里呀、啊、有几丸兔脑丸，给二哥带着去。你的杨林一听，还跟我提兔脑丸呢？倒霉就倒霉在兔脑丸上了。秋瑞一看，

二哥，你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气坏身子无人踢，这何必呢？你不用啊，就不用了。把这两枚兔脑丸就塞给了旁边大太保卢芳了，冲卢芳使眼色，那意思瞅他不注意，给他喂下去，这对他身体有好处。卢芳感激的一点头啊，也没敢说别的。这时挨着秋瑞的正是裴元庆的父亲，当年的北海刺史那位裴仁基，现在瓦岗山混世魔王老丈人，也是福寿王啊。裴仁基往前走了走，老王爷，我是裴仁基呀。哎，怎么说呢，我感谢您老人家对我的知遇之恩的，但是呢，这中间也发生那么多事情，其中的原委您也知道了，没辙呀。我们如果不到瓦岗，张大斌就得把我老裴家满门害死，再加上魔王陛下已然成为末将的女婿了，有这层关系呢，我们就只好上岗山了，让老王爷失望了，对不起老王爷，今天呢，仁基当面赔罪。这两句话说的呀，哎，靠山王啊，把头一点，轻轻摆摆手，裴老将军，此言不必再说了，我也知道啊，这件事情不能全怪你呀，此事休得再提了。老王爷，甭管怎么说，这件事情啊，仁基我觉得有负老王爷知遇之恩，常感内心愧疚啊，今天到此见老王爷一面，也算把这话呀说清楚了。王家千岁，您胯下坐骑怎么了？我记得您原来乘坐的是宝马良驹金睛兽啊，怎么现在乘坐这一匹廖瘸子的战马呀？金睛兽何在呀？他一问这话，杨林脑袋一低，心说我不能说金睛兽被人给穿了呀。杨林一低脑袋，旁边呢有那太保就说话了，裴老将军，金睛兽啊战死在乱军之中。哦，原来如此，大将少两马，如蛇双足啊。王家千岁，如果您不嫌弃的话，我把我胯下这匹马让给您坐。这匹马呀是原来我儿子裴元庆所乘坐的，后来呢，大隋皇帝给他了一匹狮子鬃，他就不乘坐这匹马了。这匹马不次于狮子鬃啊，叫做一字墨角赖麒麟，又称作一字墨角品类赖麒麟，俗称啊板类赖麒麟。这匹马正在当年呢，老王爷，您乘坐这匹马吧，愿这匹马送您到大兴城，一路顺风啊。说着话，裴仁基把这匹马往前一拉，就把缰绳递到了靠山王近前。靠山王本来想不要，但是呢，裴仁基把这缰绳往老王爷手里一塞，然后回身就跟着秋瑞俩人呢又重新回去了，没什么话可说的了。老王爷杨林一看这匹马果然神俊呢，哎，现在确实少一匹宝马良驹呀。行啊，裴将军，多谢你的赠马之恩，咱们以后再见吧。老王爷一路多多保重啊。秋瑞、裴仁基都掉泪了，靠山王用眼角也扫到了，心中也不是滋味啊！哎，没想到同殿称臣的，没想到结义的兄弟，现在都成陌路了。行吧，让太保们扶着，老王爷乘胯坐骑。一看呢，这宝马跟普通马就是不一样。老王爷在马后丘上打了一巴掌，驾，中二郎，随本王撤离三山口。

0: 是，大家赶紧的，赶紧警戒起来，还做警戒啊！那万一其中有诈呢？兵不厌诈呀，撤退也得警戒着往外撤退呀。但瓦岗英雄那都是响当当的汉子呀，说到做到。秦琼早就派人把堵在山口的那碎石啊、砖块呀、木土啊，全部给刨清了。人多力量大，一会儿功夫清理干净了。靠山王杨林就带着这些兵，那真如同啊，斗败了的鹌鹑，打败了的鸡呀，一个个垂头丧气，那旗呀都扛在肩头上，那旗在山谷当中连飘都不飘了，怎么连着旗呀都垂头耷拉脑了？呜噜呜噜呜噜呜噜。走过三山口，十多万大军呢，还有被这瓦岗军分批包围在其他地方呢。秦琼分别派人传令，全部给放出来，一个兵卒我们也不要，俘虏的也放了，除非他自己愿意留下，自己愿意留下，哎，收在瓦岗山；不愿意留下的，一律释放啊。当然了。那中间夺的那些战利品，那就不给你们了。那收拾收拾，全部运到瓦岗山上了。送走杨林，程咬金一看，行嘞，送干净了，咱呢回山不？就这么着，程咬金带着得胜之师，敲着得胜鼓，吹着凯旋号，回归瓦岗山呢。到这一看呢，罗成早就回山了呀！哎呦，这一仗打的呀，战利品堆积如山，这一字长蛇阵中的那随兵的粮草，这下子全归瓦岗了。你粮草带不走啊，这山上的庆功宴早就布好了呀。等到程咬金归来，众将在这大德殿内盛排宴宴呢。开始喝起来，吃起来呀，给大家庆功啊，给大家按功行赏啊，啪啪啪啪，各有封赏。程咬金最后当众站起呀，各位，这一仗啊，最大的功劳是谁的呀？依我说呀，就是老兄弟罗成的。各位呀，我替这一杯要敬老兄弟罗成
1: 啊，敬老兄弟，敬罗元帅。
0: 众人全站起来了，没有一个不服的了。这要不是罗成啊，这一字长蛇阵能破成什么样，大家难以想象啊。为什么？因为一打着阵，大家才看出来呀。哎呦，里面相当复杂呀。如果不是按罗成交代的阵图、交代的破阵方法，我们进去，进去10000死10000，进去10000死10000呢。所以大家对罗成心悦诚服，纷纷向罗成敬酒啊！这顿酒啊，喝的是通宵达旦，直到第二天天明啊！这还不算完呢，接着喝，又喝到当天晚上。好家伙，这些人都是海量啊，在这瓦岗山上是连饮3日啊！第四天，大家几乎都起不来了。但就在此时，那位棋牌长张公瑾来到了，张公瑾急急忙忙见到罗成，说："爵爷，老王爷给您来书信了，让您马上起身赶奔涿郡。"涿郡呐，出大事了。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江湖风雨儿女情长，白琐柔丝大气回肠。

0: 请听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由方博演播。钟灵非常奇怪，眼前这个文弱书生面对自家如此大成武功，竟然一招半式都不学，太有性格了。而且他们家的武功一阳指，如果有外人能够学到一招半式，哪怕是磕上一千个响头，或者等上十年二十年都可以啊。嘿嘿，这就叫守着自己的金砖，却向往垂涎别人的铜板。钟灵指了指东边山腰，那边冒起了一条条袅袅青烟，共有十余丛之多，不知是什么意思。钟灵道：
1: 你不想杀人打架，可是旁人要杀你打你，你总不能伸出脖子来让他杀吧？哎，这些青烟是神农帮在煮炼毒药，待会儿用来对付无量剑的，我只盼咱们能悄悄溜了出去，别受到牵连。
0: 段誉摇了摇折扇，大不以为然道：这种江湖上的凶杀斗殴越来越不成话了，无量剑中有人杀了神农帮的人，现今那荣子惧给神农帮害了，还饶上了那巩光杰，一报还一报，已经抵过数了。哎，就算还有什么不平之处，也当申明官府，请父母官秉公断绝，怎可动不动的便杀人放火？咱们大理国难道没王法了吗？钟灵啧啧啧的三声，脸现鄙夷之色道：
1: 听你的口气，倒像是什么皇亲国戚、官府大老爷似的，我们老百姓才不来理你呢。
0: 抬头看了看天色，指着西南角上低声道：
1: 哎，待得有黑云遮住了月亮，咱们悄悄从这里出去，神农帮的人未必见到。
0: 段誉道：不成，我要去见他们帮主，小玉一番，不许他们这样胡乱杀人。钟灵眼中露出怜悯的神色道：
1: 段大哥，你这人太也不知天高地厚，神农帮阴险狠辣，善于使毒，刚才连杀二人的手段你是亲眼见到了的，再杀你一个他们也不会在乎，咱们别生事了，快些走吧。啊，
0: 段誉道：不成，这件事我非管一管不可，你倘若害怕便在这里等我。说着站起身来向东走去。钟灵带他走出数丈，忽的纵身追去，右手探出往他肩头拿去。段誉听到了背后脚步声音，待要回头，右肩已给抓住。钟灵跟着脚下一勾，段誉站立不住，向前扑倒，鼻子撞上山石，登时流出鼻血。他气冲冲地爬起身来怒道：
2: 哎，你干嘛如此恶作剧，摔得我好痛。
0: 钟灵道：
1: 我要再试你一试，瞧你是假装呢还是真的不会武功，我这是为你好。
0: 段誉愤愤地道：
2: 好什么？
0: 伸手背在鼻上一抹，只见满手是血，鲜血跟着流下，沾得他胸前殷红一滩。他受伤其实甚轻，但见血流的这么多，不禁哎呦哎呦的叫了起来。钟灵倒有些担心了，忙取出手帕给他抹血。段誉心中气恼，伸手一推说道：
2: 不用你来讨好，我不睬你。
0: 他不会武功，出手全无部位，随手推出，嘿，手掌正对向他胸膛。钟灵不及思索，自然而然的反手勾住他手腕，顺势一带一送，段誉登时

0: 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今年以来，铁路部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的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持续丰富客运产品供给，不断优化站车服务品质，保障了旅客平安便捷、温馨出行。前七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客运能力供给有效增加，统筹用好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实验东段、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等新线新站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用好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及时在热门地区、线路和时段，通过加开临时旅客列车、动车组重联运行、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2004.9万人次，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21.4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1.5%、38.2%。开好中蒙、中俄、中越、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有效助力跨境游，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出行提供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485.2万人次，同比增长32.5%，保持普速旅客列车开行规模，继续开好公运型慢火车，方便边远地区人民群众出行。铁旅融合发展成效显著，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精心设计旅游列车运行线路，持续开好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南方列车红棉号、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等品牌旅客列车，打造移动的星级酒店，探索更多旅游列车加服务，常态化开行邯郸至泰山间的761号、上海至杭州间的南湖1921、昆明至丽江至大理间的双层民俗文化列车、乌鲁木齐至阿勒泰间的中国雪都、我的阿勒泰等旅游专线列车，强化与景区酒店衔接，满足旅客多样化旅行需求，激活沿线旅游资源，催生铁路加旅游新场景新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1月至7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电力化开行球迷专列、歌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旅客出行体验持续提升。实行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不断优化完善铁路12366功能，落实老年旅客电话订票服务、误购车票限时免费退票等便民利民惠民举措，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200多趟列车试点推行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进一步提升。

等旅客购票体验，持续拓展旅游季次票覆盖范围，已推出26款产品。儿童旅客可以购买旅游季次票，享受优惠票价，家庭出行、亲子旅游更加实惠。基因车厢服务覆盖超过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拓展至163座高铁车站、364趟动车组列车。轻装行服务覆盖212座车站。京张高铁北京至崇礼间沿途各站提供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全国120个车站实现了便捷换乘，铁路畅行码覆盖所有动车组列车，94个车站提供互联网订餐服务，打造动车组餐饮特色品牌，努力为旅客提供一盒好饭，做好老幼病残孕重点旅客服务，强化线上预约管理，提高线下响应效率，提供绿色通道和爱心服务，加强旅客乘降组织，优化进出站流线，根据客流变化动态增加安检验证通道，增派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加强与公交、地铁、出租车等交通方式协同联动，打通旅客出行服务最后一公里，强化文明出行宣传引导，广泛开展志愿者服务活动，持续开展我的铁路风景主题宣传活动，打造温馨和谐的旅行环境。铁路运输安全保持稳定，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理念，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旅客安全，与气象部门协调联动，积极应对强降雨、台风、地震等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及时启动应急预案，优化调整旅客列车运行方案，主动规避安全风险，强化设备检查和维修，确保了铁路大动脉安全畅通和旅客列车安全运行。在主要铁路枢纽储备一定数量的应急客车和乘务人员，有效应对了突发的客流，加大运输服务资讯发布力度，及时公布列车停运、晚点及恢复开车等情况，做好车票退票改签等服务，引导旅客安全有序出行。铁路部门将密切跟踪客流情况，精心组织暑期运输，科学精准安排运力，持续提升站车服务品质，高质量开行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出行，为扩内需、促消费注入新活力。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了解到，截至目前，中央铁路全线累计运输货物量突破9000万吨，其中跨境货物运输量超过2100万吨，全线累计开行货列车超8万列，跨境货列车超2.3万列。今年以来，中老铁路日均运输货物量超6.7万吨，黄金大通道国际物流效能持续释放。铁路部门常态化开行中老铁路蓝莓快线国际货物列车，打造中老铁路中亚班列品牌，布局多条时速120公里、80公里图定中亚班列运行线，老挝、泰国等国至欧洲铁路运输时间缩短至15天左右。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物流中心营业部主任樊海鹏表示，中老铁路开通。

以来，跨境货物列车每日开行数量由开通初期的两列增至最高23列，列车牵引吨位由2000吨增至2800吨，单列运能提升约40%。目前，中央铁路运输货物品类已有4000多种，有力推动中国和东盟国家间经贸合作提质升级。

说以来，跨省避暑、长线观光客流叠加攀升，文旅出行需求持续释放。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精准研判客流走势，将柳列车常态化开行作为暑运运力保障的重要抓手，细化开行方案，优化线路布局，升级客运服务，以铁路运力优势联动沿线文旅产业，全方位护航旅客暑假出行。今年暑运，成都局集团公司科学制定柳列车开行方案，结合客流实际、旅客出行意向以及线路运行条件，动态调配车体，线路规划兼顾短途避暑、跨省长线观光等多元需求，重点开行前往黄龙九寨、喀什、漠河、满洲里等热门旅游方向的柳列车。川内黄龙九寨线路依托川青铁路优势，大力组织开行动车组柳列车，方便旅客奔赴清凉之地避暑休闲。去往喀什、漠河、满洲里的柳列车，舒适的乘坐环境适配长线漫游出行需求，一趟列车打卡多处风景，深受中老年旅客和团体旅客青睐。为让旅客体验到更加贴心、更舒适的服务，成都局集团公司提前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旅行社，灵活调整列车开行方案，始发车站安排客运人员做好检票、进站、乘车引导工作，优化旅客出行流程。列车上丰富餐饮供应，完善便民服务举措，全方位提升旅途体验。成都局集团公司将持续擦亮柳列车服务品牌，在保障暑期安全的有序同时，拉动沿线文旅经济发展，让旅客坐着列车畅游山河。

0: 听众朋友，驾乘朋友，一声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2: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1: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2: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有一天晚上，我是开着车出门，但是那天啊是一个大雾天，没开一会儿我就迷路了。这终于隐隐约约我看见了路边有一个路标，呵，哎呀，真是啊，这个老天饿不死没眼的瞎家巧啊！啊，我就把这个车子停了下来。可是这雾啊实在是太大了，怎么也是看不见这个牌子上写的是什么字。于是我就决定啊爬上去看看。这好不容易爬到顶上，终于看清了上面是写的什么字了。
3: 哦哦，那上面写的是什么？
2: 油漆未干。

0: 说兔妈妈怀孕了，高兴地告诉兔爸爸。兔爸爸听完以后就的一声。兔妈妈很生气，就说
1: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样子呢，你太让我伤心了。我怀孕你不感到惊喜吗？
0: 就是兔爸爸慢慢地说，你怀的是小熊猫吗？啊，结果这个兔妈妈说，
1: 当然不是，我是兔子，怎么能怀熊猫呢？
0: 结果兔爸爸慢慢地说，那有什么惊喜的啊，我们家不过是多了个渡物崽子而已。

0: 詹妮小姐深夜下班，那经过一个街道的时候，突然发现一个男人张着一双大手向她迎面走过来。哎，于是啊，她也没有多想，那照着对方的小肚子就踢了一脚，这嘴里还骂了一句：“流氓！”
1: 啊，我的天哪！哗啦一声之后，只听这个男人大叫了起来：“第三块玻璃，我还是没能拿回家。”

0: 这天下班回家之后，安妮太太一进屋就看见她丈夫在浴室的磅秤上正缩着肚子，不知道干什么呢。安妮以为她丈夫是想用这种方式来减轻自己的身体体重，于是她不阴不阳地嘲笑丈夫：
1: 亲爱的，我看再怎么缩肚子，你也不可能比原来轻。
0: 听到这句话，她丈夫从浴室里探出了头，对安妮说道：
2: 谁说没有？我只有把肚子缩成这样，我才能看清楚磅秤。

丈夫对妻子养的猫是忍无可忍了，终于抓起了猫，走进了树林，把它扔了很远很远。但是回家一看，这个猫还是安逸的趴在自己家的门口，还满意的对它发出了轻轻的呼噜声。这时候这丈夫气坏了，把这个猫塞进麻袋就出了门。他走出了10公里，向左又走了15公里，再折向东北又走了12公里，又往西走了20公里，然后把这个猫从麻袋里拿出来，就自己走了回去。这1个小时以后，这个丈夫用手机就给妻子打电话了。哎呀，亲爱的，猫回家了。

0: 妈妈发现呢，四岁的女儿坐在梳妆台面前啊，向这个镜子抹化妆品呢。这妈妈就非常好奇问：“哎呀，姑娘，你在做什么呢？”啊，这个小女儿非常自信地回答说：“
1: 今天老师带我们去动物园，我要打扮得漂亮点儿。”
0: 你是想勾引小动物去吗？
2: 一天早晨呢，妈妈到儿子的卧室里去催儿子起床，妈妈就说：“
3: 快起床，宝贝儿，要不然到学校就要迟到了。”“
4: 我不想起床，我不想去学校。”“
2: 哦，亲爱的，为什么不起床呢？那为什么又不想去学校了呢？你给我说出两个理由。”“
4: 嗯，第一个理由就是那里的孩子都不喜欢我，这是第一。还有呢，还有那里的老师也不喜欢我，为什么要去学校？你也给我说出两个理由。”
2: 妈妈告诉你，第一，你今年52岁了，那第二，你是校长。

0: 这个节能委员会召开会议，这商讨如何才能更加有效地节约现有的能源。一位委员站了起来，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说，我认为啊，我们可以首先在殡葬方面进行改革。我建议以后啊，死者不必再用棺材了，完全可以用塑料袋代替嘛。如果这样下来，可以节省很多的木材。他的发言是获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啊。这时另一位委员就接着说，
1: 补充一点啊，那除了可以用塑料袋代替棺材之外呢，那个尸体今后不要横着放了嘛，完全可以竖着放，如此就可以这个节省土地。
0: 这时候这会场上是掌声雷动啊。第三位委员是迫不及待地补充说，我再说两句，这除了把尸体装在塑料袋以外竖着埋，还可以让尸体的一半埋在地下，另一半是露出地面，如此可以节省立墓碑的费用嘛。这时候又是博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啊。

0: 上课的时候，老师突然把小琳琳叫起来了，问了小琳琳一个特深的问题。
1: 小琳琳，地球是什么形状的呀？
0: 小琳琳干脆利落地回答道：“
2: 是圆的，老师。”
1: 好，那小琳琳，你怎么就知道地球是圆的呢？
0: 听了这话之后啊，小琳琳突然愣了一下，然后继续说道：“
2: 那就方的呗，我可不想因为这事让您找我家长。”
3: 有一天啊，这个警察局的电话铃声响了。
4: 你好，你好，是警察局吗？
5: 哦，是的，先生，有什么事情吗？
4: 我打电话要举报我的邻居汤姆，他把很多的大麻都藏在他们家的木柴里了，你们快来抓住这个坏蛋吧。
5: 哦，放心吧，我们一定不会放过他的。
3: 第二天呢，警察去了汤姆家，他们搜查了放木柴的棚子，也劈开了每一块木柴，但是却没有发现大麻，也没有找到任何证据，倒被汤姆骂了一顿之后便走了。警察刚刚走出汤姆家，他的电话就响了。
4: 喂，汤姆，警察去你们家了吗？
6: 当然。
4: 帮你劈柴了吗？
6: 劈了。
4: 好，现在该你打电话了，我家的花园要翻土了。

说这个有一个非常瘦的人，瘦子嘲笑一个胖子，就说了，兄弟啊，兄弟你最好搁家待着，你要是出门以后容易叫成交通堵塞，你知道不？胖子听完很不满意，就问瘦子说了，兄弟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正月十五把你吹跑了，谁做好事又把你给送回来了？

0: 这个爱美之心是人皆有之啊，特别是现在的女孩子们更加是非常爱臭美了。我就知道有一个女子高中的女生们啊，经常到这个大厅的镜子上是留下唇印，搞这种恶作剧。这个学校的校长是非常生气呀。一天，这校长终于是忍无可忍，在早会时把所有涂口红的女生都集合到大厅里来，对他们说：“你们在镜子上留下的唇印，你们知道打扫起来有多辛苦吗？今天我就请来打扫卫生的大娘给你们示范一下。”
1: 说完之后呢，这个打扫卫生的大娘便拿起了拖布，蘸了蘸厕所里的水，那用力地擦起镜子来。这时候她听到所有的女生都说：“
2: 哎，真恶心，真恶心，
3: 真恶心，真恶心。”

0: 有一个老外对一个中国人说，你们中国人的确是一个勤奋的民族。
1: 啊，为啥呢？
0: 每当我早晨经过街道时，常常可以看到路旁的招牌上写着早点，早点这两个大字，很多很多呢。提醒过路上班的人不要迟到，每天都要早点名嘛。
1: 啥玩意儿啊，是在解释的吗？真是的。
2: 小汤姆问爸爸一个问题，
3: 我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呀？
2: 爸爸没法跟他解释清楚，于是呢就编了个故事。
4: 你是被一只老鹰叼到这儿来的。
3: 那爸爸您是从哪儿来的呢？
4: 爸爸也是在很久很久以前被另外一只老鹰叼到这儿来的。
3: 那我爷爷他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4: 你爷爷肯定也是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被另外一只老鹰叼来的。
2: 可是没过几天啊，这当爸看到了儿子最近的一个作文里这样写道，
3: 我们家祖先有可能是只鸟。

0: 有一天呢，一个老师在讲台上和同学们在谈考上大学的重要性。这个时候呢，突然发现一个同学在睡觉，于是老师马上把他叫了起来。你知道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吗？你就睡觉。
1: 我们的目标啊，我们的目标就是没有蛀牙呗。

说一对情侣啊，上这个民政局去做婚姻登记啊，登记员就问了，那个你俩做没做过婚前检查呀？啊，完了这女孩说了，查过了，他住的是别墅，开的是宝马 BMW， break my windows， 别摸我啊 BMW。 然后这登记员说，不是，我问的是去医院了吗？啊，这女青年红着脸说，嗯，去了，也查了，是个男孩。男孩。

0: 这个小张在学校教书啊，就是当老师啊。他人长得是高高帅帅，但是他有个缺点，就是只要一紧张啊，讲话就会结巴。有一次，他为一个考试做监考，发现有一位同学是低着头在翻书找答案。他这时候气急败坏呀，也是非常紧张，指着那个作弊的学生大吼：“你竟敢作弊！不给我站起来！”这话一说完，立刻就有六个学生都站起来了。
1: 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无限。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一至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19日，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5年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3.1%。19日，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完成了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的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又取得了又一重大突破。19日，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器件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当地时间18日中午，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运抵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埃尔多拉多国际机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内蒙古东北部、四川中部、海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通报5起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违法典型案例。交通运输部消息，15、17，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形成约6万公里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19日，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参展企业300余家，展品超3000件。近日，涉拐卖王兴等人至境外电诈园区的跨境人口贩卖集团17名犯罪嫌疑人被提起公诉。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的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针对有韩国媒体报道中国足协工作人员曾受韩国足协不当招待，中国足协回应高度重视，已对相关情况展开调查。2026天津马拉松报名时间为19日至24日，将于10月25日在友谊路开跑。本次赛事规模3万人，其中马拉松项目2万人，半程马拉松项目1万人。8月15日至9月15日，山东、河南两省居民凭身份证或居住证可享三清山主景区免门票。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8月19日上午，市安委会2026年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及全市秋季森林防灭火视频会议召开，市长、市安防委主任岳方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安委会部署要求，扎实推进
安全生产领域打非治违专项行动，提早落实秋季森林防灭火工作的措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认清形势，正视问题，切实增强抓好安全生产领域打非治违和秋季森林防灭火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要紧盯重点，从严打击，确保打非治违专项行动落地见效，要聚焦矿山、消防、交通运输、文旅、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全面排查资质不达标、弄虚作假、明知故犯、冒险作业等问题，从严从快查处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行为。会议强调，要提早行动，补短强弱，坚决打赢秋季森林防灭火的硬仗，要抓好进山入林人员常态化防火宣传，加强各级干部森林防灭火风险警示教育，要聚焦林内用火、外来火源、雷击火、林电、农电线路起火。

8月18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市中心医院调研公立医院改革、医疗服务开展等工作，看望慰问医务工作者，向大家致以节日问候。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林区群众医疗卫生服务需求，着力深化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改革，激发内生动力，提高服务质量，支撑建设健康城市，守护群众健康福祉。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CFM985 给陈旭留言，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广大驾驶员朋友，日常要保持规律作息，确保精力体力充沛，途中应每4小时至少休息20分钟，避免长时间连续开车，防范疲劳驾驶。
1: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南方。自驾出游一定要多留意专业提示信息，合理规划行程和路线，行驶途中与行驶缓慢路段要依次有序通行，不要强行变道加塞，以免发生追尾剐蹭等事故，导致堵上加堵。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

0: 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3: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和大家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
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5: 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货到付款
6: 400-0052-400。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成田南园、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笑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大讲堂现在开讲。
1: 一位学者在新婚之夜仍然孜孜不倦地看书，新婚妻子嫉妒地说：
2: 真希望我也是一本书。
1: 学者疑惑不解地问：
3: 你是说
2: 这样你就会整日整夜地把我捧在手里了？
3: 哦，这可不行，我每看完一本书就要换一本新的。
2: 那我希望自己是你常用的词典。

0: 说有一个农夫娶了一个老妻，坐在床上，看见老妻脸上啊，呵，有很多皱纹，就问他，那啥，你今年到底多大了？
1: 45、6吧。
0: 啊啊，没人介绍时的时候，他说你只有38呀，我看你不止45、6了吧，你可要对我说实话呀。
1: 我实际上是54。
0: 上床以后，

0: 农夫再三追问，农夫突然起身对妻子说：“
1: 我得去把盐盖盖好，不然老鼠要偷盐吃的。”
0: 老七觉得非常好笑，顺口便说：“
2: 真是个笑话，我都活了67岁了，还头一回听说老鼠会偷盐吃。”

0: 一个男人活得很无聊，他听别人说呀，捡到值钱的东西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儿，于是呢也想试一试。他摘下自己的结婚戒指扔在地上，然后捡起来，哎呦，可是并没有什么感觉呀。
1: 扔远一点试试。
0: 他使劲一扔，戒指掉进了下水道。他急忙跑过去，在下水道里摸呀掏啊，找了两个小时，终于找到了。
1: 我终于找到了快乐的体会啊！

0: 有位丈夫的妻子是个泼妇，常对他发脾气，而这位丈夫总是对旁人自我解嘲道：“
1: 这讨这样的老婆好处可多了，真的，可以锻炼我的这个忍耐力，加深我的修养。咋的？你不信呢？”
0: 一天，老婆又发脾气，大吵大闹，很长时间还不肯罢休。丈夫只好退避三舍。他刚走出门，那位怒气难平的夫人突然从楼上倒下一大盆水，哗，把他浇得个像落汤鸡一样。这时丈夫打了个寒颤，不慌不忙地说：“
1: 我早知道，小雷过后必有大雨，咋样？果然不出所料。”

0: 一个老头上卫生间的时候，地震了。人们把老头从废墟中挖出来，老头十分得意地大笑着：“
1: 太有意思了，我竟然还是这么有力气，一冲马桶，房子就倒了。”

0: 一对中年夫妇正准备睡觉，突然发现楼房着火了，两人惊慌失措地穿过烟雾弥漫的楼道向外跑。这时丈夫无意中发现妻子脸上挂着近几年来从未有过的甜蜜的笑容。
1: 哎呀妈呀，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笑得出来？
2: 我实在是高兴啊。五年来，这还是你头一回和我出门呢。

0: 医院里，医生对病人说：“
1: 你得了一种恶性传染病，我们准备让你住进隔离病区，在那里你可以吃到薄煎饼。”“
2: 薄煎饼能治好我的病吗？”“
1: 当然不能，但这是我们仅有的一种能从门缝里……”

0: 有个女人生性多疑，脾气暴躁，全家人都怕惹她。有一天，她看了一部电视剧以后，对丈夫说：
1: 现在年轻的姑娘结婚的条件可高呢，没有那个几大件根本不结婚。想当初我和你结婚没向你要这些东西，真是让你占便宜了。
2: 哼，便宜没好货。

0: 有一次，肖伯纳收到一个社会地位很高、狂妄自大的太太的请帖。请帖是这样写的：
1: 星期四下午4点到6点，我将在家。
0: 肖伯纳退回请帖，并在下面添上一行字：
2: 我也一样，肖伯纳。

有两个美洲人和两个欧洲人坐火车旅行。欧洲人买了两张票，而美洲人却只买了一张票。欧洲人很纳闷，于是就等着看美洲人怎么做。列车长来查票了，欧洲人眼看着美洲人一起跑进厕所。列车长来敲门，他们就递出一张票给列车长检票。欧洲人想，这个真是高招啊。回城的时候，欧洲人也只买了一张票，可是那两个美洲人这次连票都不买。两个欧洲人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就等着看两个美洲人还有什么高招呢。列车长又来查票了，欧洲人急急忙忙躲进厕所去等列车长来检票。而这时，一个美洲人跟到厕所门前，敲了敲门。门中递出一张车票，美洲人就把车票拿走了。

0: 有个中学生在参观气象站后问站长：“
1: 站长，你说有75%的降水概率的时候，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呀？”
0: 站长不假思索地答道：“
2: 那就是说，我们这里有4个人，其中3个认为会下雨。”

一对夫妇从商场买完了东西，发现他们崭新的轿车被盗了。他们向警察局报了案，为发现证据，侦探驱车把他们带回停车场。让他们大为吃惊的是，轿车已被归还，车上有一纸条是这样写的：“我为开走你们的车而深表歉意。”当时我妻子即将临产，我不得已用电线启动了您的车，飞快地把她送到医院。不便之处，请原谅。这里有2张今晚沙尼亚双人音乐会的票，请笑纳。夫妻俩恢复了对人性的信任，去听了音乐会。但他们回到家中，却发现家中已被洗劫一空，在卫生间的镜子上。有另外一张便条，哦，我还得供孩子读完大学，哈，不是吗？

0: 有一天，丈夫外出时弄脏了身上穿的白色大衣，只好借了朋友一件黑衣服穿回家了。谁知道到了家门口，看家狗竟然狂吠不止，一再想扑咬到他身上。丈夫非常生气，正想拿起一根木棒打他时候，妻子闻声跑出来劝阻道：
1: 算了吧，别打他了。
2: 哼，这条狗真可恶，居然连我也认不出来了。嗯，
1: 亲爱的，你也应该舍身处地的为人家想想啊。假如有一天这条白狗跑出去回来时变成了一条黑狗，那你还能认出来吗？
2: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5: 400-0052-400。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7: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五营。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歌声里的伊春栏目。听众朋友，小江岭万顷林海藏着我们最深的牵挂，漫长的归途也曾是无数林区人心中的期盼。从前路途遥远，返乡之路辗转奔波，如今高铁飞驰，冲破地域阻隔，把远方和家乡紧紧相连。哈尔滨高铁穿山越岭，奔向红松故乡，奔向每一个灯火温暖的家。伊春原创音乐唱作人朱伟民以新声谱旋律，把所有林渡人的期待写进歌声里。下面一起来欣赏原创歌曲《高铁直通伊春的家》。

0: 一曲唱尽林海情，高铁通途向未来。感谢大家收听原创歌曲《高铁直通伊春的家》。飞驰的动车承载着游子的乡愁，也承载着林都伊春蓬勃发展的希望。欢迎更多朋友搭乘高铁走进伊春，畅游绿水青山，感受林都独有的温柔与风光。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2: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0: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5: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5: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5: 精彩你的生活。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一同度过一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1: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呢，和大家来继续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 985，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此刻呢，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一同度过这段开心快乐的好时光。我想

听众朋友，本期由陈旭为您编辑主持的快乐旅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以下的节目内容，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

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的7月初8。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温度18度，并伴有西南风3至4级转微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有小到中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温度17度。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短袖薄外套这样的夏季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少发的，没有明显的降温，感冒几率较低。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提醒大家可以在户外进行低强度的运动，并适当的注意多补水。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虽然天气晴好，但是风力较大，洗车之后会蒙上灰尘的。今天的过敏指数是易发的，如果您是易感人群，外出的时候需要采取防护措施。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是很强的，我们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涂擦 SPF 大于20以上的防晒护肤品，并且避免强光照射。好，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看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温度17度。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温度16度。铁里透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29度，最低温度17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

0: 体温29度，最低温度17度。
1: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2: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2: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林区风光。携程数据显示，2026年6月以来，伊春在线旅游消费金额环比增长 330%， 平台的搜索热度环比增长 301%。 更值得注意的是，森林康养旅居相关的词条热度，伊春位列全国城市第一。伊春凭什么热度这么高？22度的森林是伊春最大的底气。作为亚洲规模最大的原始红松林集聚地，伊春拥有着名副其实的天然森林浴场，83.8% 的森林覆盖率，全域负氧离子平均每立方厘米达到4000到6000个，夏季的峰值可达8000个以上，远超世界卫生组织划定的清新空气标准。来到伊春，每一次深呼吸都像给肺做了一次 SPA。 更难得的是温度，盛夏时节伊春的平均气温保持在22度左右，天然凉爽，宛如一座巨大的森林空调。

说到我们的宜春，生态这只是基础，真正让人留下来的是生态之上长出的体验。汤王河林海奇石景区是国家5A 级旅游景区，以罕见的花岗岩石林与原始森林共生地貌为核心特点。平缓的木栈道串联起一线天、弥勒顶、氧吧长廊，一边走一边看，还能偶遇花栗鼠。这种轻徒步的节奏恰好适配家庭出游和中老年康养。在五营红松林海景区打卡复古的少奇号森林小火车，慢悠悠地漫步在红松林海间，松树倒映在天赐湖上，耳边是鸟鸣和风声，时间在这里变慢了。在山岗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森林覆盖率达96%以上，顺着百顷溪一路走，巨大的林木在头顶交织，脚下是潺潺的流水，空气里带着甜润的草木气息。这里是被本地人私藏的世外桃源。

在金山鹿苑内，几百头马鹿和梅花鹿在山间草坪上自由漫步，游客可以近距离地投喂温顺的小鹿，在溪水潺潺的治愈氛围中拍照打卡。周边山野民宿错落分布，晨起聆听林间鸟鸣，午后沐浴山野清风，远离城市的喧嚣浮躁。九峰山养心谷是短途散心亲子康养的优选之地，景区内林海苍翠，风光清新治愈，林间栈道蜿蜒曲折，网红天空之境景致出圈，随手定格森系唯美画面。园区配套的景致的山间民宿与原生态的养生膳食，你可以来到这里，在林间漫步，山谷静坐，悠然闲游，旅居的节奏是松弛而舒缓的，非常适合短途休闲度假。来到我们的伊春，在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当中，你会感受到峡谷森林、瀑布深潭融为一体，森林覆盖率高达98%，穿行期间清幽凉意从峡谷深处涌来，这是避暑康养的好去处。在伊春主打一个舒服，不用赶时间，不用排长队，不用在烈日下暴走，你只需要慢慢走，慢慢看，慢慢的呼吸。

从看风景到住下来，新业态才是真功夫。宜春今年的变化在于新业态多了，能让人住下来的东西多了。第一个变化是从看到玩，铁力鹿野仙踪园区今年开园，一上来就不走寻常路，不是让你站在围栏外看小鹿，而是全域的沉浸互动。进了园区，你就不再是游客了，是故事里的人，与 NPC 对话、做任务，体验森林的泡泡奇遇，和小鹿亲密互动。文创集市挑伴手礼，稻田咖啡馆边喝边看风景，坐上小火车观光。从一个景点变成了一个能玩一整天的地方，有吃有喝，有玩有逛，大人小孩都能找到乐子。

第二个变化是从单一到融合。大青山县朗香花海今年种植规模再上新台阶，十多种观赏花卉，70多万株，种植面积达到130多亩。新增的奇幻城堡、旋转木马等户外的游乐设施，兼顾亲子家庭、青少年和成年游客，构建起赏花加游乐加康养的产业融合新格局。游客来了，不只是看花，可以畅玩游乐项目，可以漫步林间花海步道，可以呼吸清新的森林空气，观繁花，享清凉，润神心，一趟旅行，三种体验。

三个变化是从住一晚到住下来。最近开始营业的水雨间 OM 营地实现了苗木景观加露营体验加森林民宿的深度融合。园区巧妙地利用苗木林地的自然优势，改造升级游步道、景观花坛、文化广场，打造总长450米的景观水系，搭配着湖心小岛、连片的金莲花海，苗圃变花园，林地变景区，闲置场地变康养胜地。六座冰火元素的木屋。

0: 民宿、原木居里、造型别致，还有霍比特羊驼主题小屋、汽车露营片区、标准化的游客服务中心、户外演艺舞台配上高清的 LED 大屏、旅居房车、自驾的、带娃的、想安静的，各取所需，慢节奏、轻休闲、高质感，这才是旅居该有的样子。
1: 生平淡生活，那些没说出口藏在心。
0: 宜春的旅游产品正在从观光走向旅居，过去游客来宜春是来看森林，而现在来宜春是住进森林里。

高铁即将开通，伊春的火热才刚开始。哈伊高铁正在连条连市即将开通，作为我国最北端的高速铁路，它起自哈尔滨，串联绥化、铁力，抵达林都伊春，全线设计时速250公里。通车之后，哈尔滨到伊春的7小时车程将缩短至2小时左右。早上在哈尔滨喝完豆浆，中午就能够到达伊春来吃铁锅炖，周五下班坐高铁，周末就能在森林里度个假。伊春不再是远方，而是周末就能去的地方。旅游需求在变，业态在变，交通格局在变，伊春恰好踩中了这3个变化的交汇点。

旅行的意义，一半是山川湖海，一半是舌尖美味。伊春美食的好在于地道，都是小兴安岭长出来的，黑龙江里游出来的，本地人一辈辈传下来的味道。最具代表的是嘉荫的江鱼宴，黑龙江的冷水鱼，三花五螺十八子，江水炖江鱼，原汁原味儿。更有特色的是桦树汁炖江鱼，用桦树的清甜调出鱼的鲜美，一口下去是芥姜的味道，再配上蕨菜、刺嫩芽等山野食蔬，山的味道和水的味道在一桌菜里齐了。

宝宇雪猪火锅也值得一试。雪猪生长在林间里，肉质肥而不腻，瘦而不柴，雪花纹理清晰，用骨汤炖煮，咸香四溢。夏天吃火锅听着奇怪，但在22度的伊春，围着暖锅吃猪肉反而别有一番滋味。如果想养生，九峰山养心谷的百合宴、功能宴、森林宴是不错的选择，还有林下深饮、蓝莓汁等养生饮品，吃的同时兼顾养生，这和伊春康养的定位倒是一脉相承。晚上想逛吃，有两个地方必去，一个是汤旺欢乐巷，省级的旅游休闲街区，这里集美食文创演绎于一体，打造沉浸式的森林夜经济体验，白天看森林，晚上逛巷子，一天的行程满满当当。另一个就是林都美食街，东北菜、铁锅炖、烤肉，各种风味汇聚一堂，要想感受本地烟火气，来这儿就对了。除了这些现做的美食，伊春还盛产蓝莓、山参、林下菌菇、桦树枝等原生态山珍，以天然食材为基底，搭配专属的康养药膳，践行药食同源的养生理念。在伊春，吃不只是满足口腹之欲，也是疗愈的一部分。

伊春的火不是偶然，他的火是厚积薄发的结果。几十年的生态保护打底，新业态的持续发力，再加上高铁开通的历史机遇，三者叠加，才有了今天的热度。

伊春的火不是偶然，更深层的原因是伊春恰好回应了这个时代最普遍的一种需求，逃离，逃离高温，逃离拥挤，逃离快节奏，逃离心系过载，逃离日复一日的疲惫。人们去伊春不只是为了凉快，更是为了找到一个地方让身体歇一歇，让心静一静。清凉的山水风光是伊春与生俱来的自然底色，得天独厚的森林康养资源是郢都破圈走红的核心底气。朋友们，这个夏天不妨奔赴郢都伊春，住进森林里的家，在绿意清风的当中卸下疲惫，疗愈身心，邂逅专属于山野的慢时光。朋友们，在这个夏天，欢迎你来到森林里的家。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我的中国心。
1: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2: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1: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2: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1: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2: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3: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4: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3: 聆听我的声音，
4: 精彩你的生活。
3: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耳边的频率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林区风光。小兴安岭，万顷林海，藏着我们最深的牵挂，漫长的归途也曾是无数林区人心中的期盼。从前路途遥远，返乡之路辗转奔波，

如今高铁飞驰，冲破地域阻碍，把远方和家乡紧紧相连。哈尔滨高铁穿山越岭，奔向红松故乡，奔赴每一个灯火温暖的家。听众朋友，伊春原创音乐唱作人朱伟民以心声谱旋律，把所有林都人的期待写进歌声里。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同来欣赏原创歌曲《高铁直通伊春的家》。

一曲唱尽林海情，高铁通途向未来。感谢收听原创歌曲《高铁直通》，伊春的家。飞驰的动车承载着游子的乡愁，也承载着林都伊春蓬勃发展的希望。欢迎更多朋友搭乘高铁走进伊春，畅游绿水青山，感受林都独有的温柔与风光。再次感谢伊春原创音乐唱作人朱伟民用心声来谱写旋律，把所有林都人的期待都写进歌声里。

森林美景，山光水色，旅游宾客心驰神往，漫步林海沁人芳香，十级上下曲径通幽，让我们一起去林海漫步。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临海漫步。在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一同的来感受着夏日的露营季，让我们用欢乐旅途来进行代名词。欢乐旅行即将开始，零度一春的快乐蓄势待发。朋友们，临海清风，山清美景，只等你来揭晓。夏日露营季的到来，准备好一起背上行囊，开启一场森林纳凉之旅了吗？在这个夏日，让我们感受着精致露营，生活无解，露营撒野，临海清风为伴，三五好友相聚，支起一片天幕，在阳光下来一场精致的露营吧。美景美食，美丽心情，在领上浴雪的每一个瞬间都值得珍藏。

夏日美食部落，西瓜烧烤，冰啤酒，夏日美味三件套为你打开欢乐的开关。露营不仅要精致，还要实用，美食怎么能少？淋上浴雪为你考虑周到，在这里既能美美拍照，也可以吃得饱饱。

夏日优选假日，这里有草地音乐、户外露营，这里有不被打扰的悠闲时光，也有热

闹非凡的狂欢时刻，与清风中共品一杯茶，或是在夕阳下同唱一首歌，美好的假日风格由你挑选。但不论是如何度过，相信岭上浴雪都是这个夏季旅行中的最优选择。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拥抱热情的骄阳。

夏日里让我们感受森林里的家，推门见山，开窗见景的梦想生活并不遥远，在宝宇天目森林生态小镇就能轻易实现。让我们体验一场被清新包围的夏日旅行吧，每时每刻都是新的感官享受。

在这个夏日，让我们悠闲感受着露营的生活。草坪、阳光、微风花香，是时候去户外露营了。约上好友，带上家人，或是和心爱的宠物一起奔赴一场夏日之约。吃点美食，看点美景，谈天说地，共享清凉，让我们就在宝雨天目森林生态小镇。

在这个夏日当中，让我们在一起清新露营。体验过以阳光草地为伴的露营，你试过与小鹿为伴的露营吗？林海在不远处，小鹿近在身边，美好的自然画卷让你的露营体验值直线上升，真的很令人心动。在这个夏季，让我们一起清新露营。仲夏的夜晚怎能不狂欢，雪珠烧烤火锅随你点，对着美景品尝美食，围着篝火唱歌跳舞，在这里精彩不会随着夜幕降临而消失，漫天星火又是一场不可错过的夏日派对。在这个夏日，让我们越夜越精彩。朋友们，让我们在这个夏日当中来到可爱的基地，走进金山鹿苑的游客总会陷入金山小鹿的可爱漩涡，灵动的大眼睛，矫洁的身姿，毛茸茸的样子，真的让人太喜欢了。让我们喂一点食物亲近一下，赶快和他们交个朋友吧。夏日之旅已经开启，来伊春吧，一起过一个不一样的凉爽夏天。

0: 泛一缕微风，把心情释放在兴安山水之间；
1: 掬一捧山泉，把快乐播撒在林都旅途之上。
2: 快乐出行。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快乐出行，零度号森林观光小火车正式发车，6.6公里的森林穿行，一小时沉浸式时光漫游，解锁零度旅游的新玩法。零度号森林观光小火车外观复刻经典蒸汽机车，搭配着双车头造型，复古工业气质浓厚，列车搭载着优质内燃动力的系统，行驶平稳，安全可靠，全列配备4节主题车厢，核定载客128人，硬件设施精良，配套服务周全，为游客提供安全舒适、品质一流的乘车观光体验。

零都号森林光光小火车四大主题车厢解锁多元体验，分别是不忘初心主题车厢，这是以红松为核心装饰，设计风格是古朴庄重的。车厢设有64个座椅，上方展示着16张林区开发的珍贵历史影像及文字解说，定格老一辈建设者艰苦奋斗的身影，再现林区建设风貌，见证了宜春兴宁报国的辉煌历程，传递家国情怀与奋斗精神，展示宜春绿色的转型新貌，支柱产业与林区风光，呈现其深耕绿色产业的蜕变之路，尽显林都新时代发展活力。森林产品展示车厢，这既是小兴安岭特色生态资源的展示品鉴专区，那么也是一座移动的宜春森林产品展销平台，全方位地展示了林都生态产业发展成果。车厢内陈列丰富的林下物产、白桦衍生产品及特色好物，特设了品鉴区供游客体验选购，将优质的森林产品直面游客展销，助力林都林下好物走出林海，走向更广市场。

林都号森林观光小火车的第四个主题车厢，那就是松花美食主题车厢。这节车厢设计的轻质典雅，打造沉浸式的林间美食体验空间。车厢设五个包房，可以同时容纳26人就餐休息，主打松花系列特色美食，创新研发红松子小吃、桦树枝热饮等轻奢美味，推荐桦树枝啤酒等伊春森宫品牌系列酒水，让游客在林海穿行中品鉴山林百味，体验林都生态美化美食，同时也承接商务研学团建等定制活动，满足多元出行需求。

0: 沉浸式的生活情景剧《梦回》上世纪60年代，列车行进途中还将上演怀旧60年代生活的情景剧，现场还原老火车上叫卖冰棍、流动售货的经典场景，同时设置趣味的互动环节，怀旧吃乎游戏、东北话十级挑战赛轮番登场，带大家沉浸式的重温往昔岁月，感受浓浓的邻居烟火气息。车厢内随处可见充满时代感的生产生活用品，磁带、保温瓶、留声机、粮票、手电筒等物件一应俱全，氛围感拉满。游客不仅能沉浸式的观看表演，参与趣味互动，欣赏富有年代感的怀旧舞蹈，还可以拍照打卡留念，全氛围感受复古岁月的独特魅力。朋友们，这样的一次零都号森林观光小火车，全程6.6公里，车程1小时，路线从铁路公园始发，到乌翠之下，再到铁路公园终点。线下可以前往铁路公园候车室售票厅窗口购买，线上可以关注一旅国际旅行社官方抖音号购买。亲爱的朋友们，零都号森林观光小火车正式发车，6.6公里的森林穿行，1小时沉浸式的时光漫游，等你来解锁零都旅游新玩法。
1: 在黑龙江省北部小兴安岭，有一处令人向往的森林之城，林都伊春。这里处处流淌着森林的诗意，夏季平均气温22摄氏度，森林覆盖率83.8%，平均每立方厘米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达8000至10000个，无与伦比的森林生态环境使伊春成为森林康养的首选之地，也造就了这里丰富的森林康养业态。九峰山养心谷是森林度假的好去处，这里山峦叠嶂，空气清新，无论是独自旅行还是亲友相伴，都可以怡情养心，让身心得到充分放松。在这里还能品尝到独具特色的养生宴。在金山鹿苑休闲漫步，与梅花鹿近距离互动，仿若置身世外桃源。在汤孟河林居民宿小住，在林间木屋感受大森林的静谧，仿佛拥有了一个森林之家。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让我们一起走进森林，走进林都伊春，享受森态旅居，寻找

0: 森林里的家。
1: 万绿丛中，山水时间，溪流叮咚，静谧幽深，令您流连忘返。请收听景区推荐。

0: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样的时间当中来到今天的景区推介。炎炎夏日，宜春就像是一台天然的大空调，为游人们拂去燥热。青山绿水更是如夏日的绿豆冰沙一般清甜凉爽，沁人心脾。这个夏天来宜春吧，来宜春喝冰镇的橘子汽水。在这座被绿意包围的城市当中，还藏着一杯冰镇橘子汽水，它带着满满的元气活力，为大小朋友们增添夏日的乐趣。这就是金山鹿苑。金山鹿苑是黑龙江省著名的半牧式天然养鹿场。步入金山鹿苑，除了青山林海，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条蜿蜒的溪流，这便是鹿鸣溪。小鹿们时而在鹿鸣溪边饮水，时而低头啃食青草。清澈的溪水一路延伸至山谷深处，溪边错落的石头，远处葱郁的林海，眼前的一切都仿若油画一般，色彩浓郁，动人心弦。小鹿似乎一直是活泼的代名词。如果是苍茫幽静的森林，这是夏日的一杯冰镇，那小鹿一定就是这冰饮里的七上八下的气泡。随着他们的活跃跳蹦，快乐与愉悦也是接踵而至。可爱的小鹿有一种神奇的魔力，矫健的身姿与灵动的大眼睛让人深感治愈。无论是远处远观望，还是靠近抚摸，你都能感受到旺盛的活力。夏季的小鹿森林承包了绝大部分的少女心，毕竟谁能拒绝和可爱小鹿一起拍照呢？森林、阳光、溪水、小鹿，这样的绝配组合真的值得你多拍几张留念。买包玉米片喂喂小鹿，和它们亲近一下，交个朋友，或是在草地上扎起帐篷，和小鹿来一场露营邂逅，儿时童话故事里的梦想在此刻轻松实现。小鹿们有的歇在树荫下，有的跑进岭深处，它们自由自在地享受着天地自然，也邀请你来一同感受着夏季清爽。朋友们，这杯冰镇的橘子汽水要来宜春一起品尝吗？满满活力，畅爽清凉，行动就出发吧。我和小鹿都在宜春等你。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2: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宜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8月20日，星期四，农历7月初八。

0: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18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南风3到4级转西南风3到4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很强，涂擦 SPF20 以上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比较适宜，请适当的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过敏指数易发，应该减少外出，外出的时候需要采取防护措施。穿衣指数建议穿着 T 恤、短薄外套等夏季服装。洗车指数不宜，风力较大，洗车之后会蒙上灰尘。
1: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

0: 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8月17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版关注了电商领域 AB 货的问题。直播间里主播展示的羊绒衫蓬松柔软，消费者买到的却是板结粗糙。实体店试穿的鞋子舒适跟脚，线上买的同款却磨脚有色差。在同一链接下单，大城市消费者拿到的质量好一些，边远地区拿到的却次一些。简言之， AB 货就是商家拿精工细作的 A 板来招来顾客，再拿减配的 B 板卖给消费者，所见非所得，顾客呢很受伤。为什么会存在着 AB 货呢？有的商家是故意为之，在直播间展示卖相好的样品，等订单到手再交给工厂按低标准生产，做工用料悄悄地缩水，为的是压缩成本。有的呢，则是品控失守，造成了不同批次产品的质量差异大，特别呢是在工厂代发云仓发货流行之后，很多店主自己都没有见过商品的实物，更谈不上把质量关了。这么看呢， AB 货并不新鲜，而是挂羊头卖狗肉看人下菜碟的新变种。先给消费者一个质量可靠、交易公平的预期，却又违背了它，让人感到被耍、被区别对待，商业活动最起码的诚信原则遭到践踏。在网络交易当中，消费者对不诚信行为格外的敏感，天南地北的买卖双方素未谋面，却进行着海量的资金和货物流转，这本身就是冒着不小的风险，信任也格外的宝贵。通过长期的法治建设、行业监管、平台监督、商家自律，这份信任呢逐步建立起来，同款应该同质，实物和图片应该相符，成为默契，也成为常识。 AB 货的出现威胁了这份信任的基础，如果无法凭展示详情页和店铺信誉来判断真实的品质，那么消费者就只能普遍的谨慎，减少下单，老实经营的商家呢也会被连累，劣币驱逐良币，整个平台的交易成本和信任成本都会上升。不少网友说，碰上一次 AB 货，看哪个直播间呢都像演戏，再看哪个链接都怀疑有猫腻，这是 AB 货真正的弊害所在，也是它能引起广泛讨论和关注的原因。AB 货让消费者吃了亏，可是玩弄这套伎俩的商家真的能占到便宜吗？短期看，降配、压缩成本、冲高销量，或许啊能够赚上一笔快钱。但是呢，互联网是有记忆的，消费者会吃一堑长一智，一切套路都会在讨论中暴露在聚光灯下。事实上，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当中，有许多消费者自发地分享遭遇 AB 货的经历，交流避坑的经验。同时呢， AB 货造成的退货、差评、投诉和平台处罚也必然会透支商家的口碑和复购率，导致消费者用脚投票，平台流量降权，最终呢，使这些商家的利益受损，自食其果。有鉴于此，商家应该爱惜羽毛，维护好自己一单

0: 又一单积累的人气和好评，守住同款同质的底线，加强产品的品控和供应链的管理，别为短期的利益透支信誉。在 AB 货的游戏当中，没有真正的赢家，给劣币留空间就是逼用户用脚投票，让失信者零成本全身而退，就会让全社会一起为抬高的信任成本买单，让诚信者不吃亏，投机者付代价，电商经济的信任基石才能筑牢。
1: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2: 我可再来。
1: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2: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1: 这
2: 还要做生意，
1: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6: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7: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8: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9: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0: 聆听我的声音，
11: 精彩你的生活。
1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党课开讲了，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作风问题的核心是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加强作风建设必须紧扣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这个关键。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始终与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刻印在苏区干部日着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的风雨历程里，折射在长征路上红军战士捡半条被子给老百姓的感人故事里，彰显在延安时期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生动局面里，书写在焦裕禄、孔繁森、杨善洲等一代代共产党人心系群众、勤政为民的先进事迹里。正是因为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断从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才能战胜国内外一切敌人，克服前进道路上各种艰难险阻，不断赢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牢牢抓住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个核心问题， 持而不息加强作风建设。

0: 个密切党群干群关系，颁布实施中央八项规定，从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抓起，开展党内集中教育，都把征求群众意见、解决突出问题作为重要内容，连续开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让基层干部从无谓事务中解脱出来，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干事创业，为民服务。通过有力有效举措，架起党群干群之间的连心桥，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在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成效和经验时，鲜明指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更加密切，党长期执政的基础更加坚固。新时代新征程弘扬密切群众优良传统，必须不断地增强群众感情，厚植为民情怀，心里装着群众，把群众当亲人，真正做到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想问题常问是不是站在人民立场上，时时处处以百姓心为心，想人民之所想及人民之所急，做决策多想是不是有助于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是不是有利于增进人民福祉，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办事情常怀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解决群众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真正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把好事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坚持从群众中来，一切到群众中去，牢记问政于民，走村入户，进门上炕，放下架子，俯下身子，与群众打成一片，切实从民之所盼中把准政之所向，牢记问需于民，同群众围在一张桌子，坐在一条板凳上，善于运用群众言语，问到心里话，问到冷暖安危，把群众急难愁盼的现实问题放在心上，抓在手中，牢记问计于民，多问问群众怎么看，多请教群众怎么干，坐下聊一聊，用心听一听，许多书本上读不到，会场上听不到，办公室里想不到的金点子往往就能迸发出来，牢记问孝于民，把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评判的标准，让基层评判，让群众打分，从老百姓的切身感受中衡量工作的得与失。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生根开花。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群众，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真正把群众反映问题、意见的渠道畅通起来，把群众的意志和智慧凝聚起来，充分激发蕴藏在群众当中的创造伟力，党和人民的事业前景必定无比光明。
1: 来自一线的声音，解读政策法规，记录突发事件，来自前沿的报道，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伊春市交警支队联合制作的专栏《交警在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交警在线栏目。随着夏季旅游旺季全面到来，景区游客车流量大幅的攀升，为全力的保障我市夏季旅游期间辖区的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畅通，切实的提升外地游客的出行体验，枫林县交通管理大队多措并举。

0: 扎实推进夏季护游保畅工作。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枫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于洋警官做客直播间。你好于警官，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于警官，随着我市的这个旅游旺季的到来哈，我们枫林交管大队都开展了哪些具体的护游工作呢？
1: 一是根据游客的出行特点优化警力布局，在各镇引线口、景区出入口、弯坡路段实行定点值守与动态巡逻相结合的勤务模式，加大午间傍晚游客返程高峰的巡控力度，及时疏导交通拥堵，规范车辆的停放秩序，快速处置轻微道路交通事故，有效保障旅游季期间道路通行安全顺畅。在巡逻工作中，民警聚焦旅游包车、外地自驾车、小型客车、货运车辆等重点车辆，主要针对酒醉驾、违法停车、三超一疲劳等突出违法行为进行严厉打击，组织开展对道路隐患排查工作，集中对景区沿线道路、重点乡村旅游路段开展隐患排查，重点检查路面破损、标志标线缺失、防护设施老化、弯道视线遮挡等问题，并建立隐患台账并督促整改，从源头降低山区道路行车的风险。二是加强宣传引导，提升安全意识，在景区广场、停车场、执勤点位向过往游客发放宣传资料，面对面讲解林区、山区雨天行车的安全常识。三是在各引线口、执勤点设立旅游咨询台，主动为外地游客提供路线指引、停车引导、应急帮扶、咨询解答等便民服务，推行轻微违法柔性劝导，全力保障广大游客平安舒心畅游枫林林海。
0: 于警官，我们还想请您介绍一下哈，我们今年夏季枫林交管大队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都做了哪些完善工作呢？
1: 我们针对旅游旺季期间，新青湿地公园与嘉陵公路交叉口车流交汇量大、游客往来密集、通行风险突出的实际情况，我大队在该路口增设了交通信号灯，规范车辆行人通行秩序，彻底消除路口无序通行带来的安全隐患，进一步完善辖区旅游道路安全防护体系，为广大游客安全畅游枫林筑牢坚实的道路安全屏障。
0: 于警官，对于第一次来我们伊春的游客朋友们，您有哪些出行的提示要送给大家呢？
1: 在这里要送给广大游客朋友四点注意事项。第一点，就是在出发之前，我们要提前规划路线，谨慎山区行车。伊春景区多山林弯路，弯多坡急，视线遮挡多，与城市道路差异较大，自驾出行务必提前查询路况和天气信息，避开暴雨强对流天气出行，尽量避免夜间长途驾驶，途经弯道严格做到减速鸣笛靠右行驶，坚决杜绝超速弯道超车。第二点，在行车过程中要严控行车速度，保持安全车距。景区道路与山区道路狭窄，突发情况多，雨天路面易打滑，局部易积水，行驶中务必降低车速，将安全车距拉大至城市道路的2至3倍，不急加速，不急刹车，严防车辆侧滑失控。第三点，在前往景区或在行驶中看到美景时，一定要规范停放车辆，杜绝违法占道。景区周边道路通行能力有限，严禁在主干道、弯道、坡道、消防通道随意停车，严格服从现场交警指挥，有序规范停放车辆，避免造成交通拥堵和安全隐患。第四点，自驾出游我们要坚决杜绝酒后驾驶、疲劳驾驶、分心驾驶，长途出行每2小时停车休息一次，全车驾乘人员全程规范系好安全带，儿童乘车必须使用安全座椅，不超员、不超速，不存在侥幸心理。同时也希望大家牢记交通安全准则，平安出行，文明游览，在绿水青山间度过一段舒心、安心、顺心的避暑旅程。
0: 好的，也非常感谢于警官对于夏季护游工作的细致分享。那同时呢，也感谢您为广大的交通参与者送上的安全出行提示。好的，本期节目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2: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到，尽量短到，请人引到。
3: 我是车管民警薛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 极易出现

0: 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1: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2: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3: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4: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 FM98.5 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一至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19日，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5年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3.1%。19日，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完成了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的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又取得了又一重大突破。19日，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器件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当地时间18日中午，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运抵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埃尔多拉多国际机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内蒙古东北部、四川中部、海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通报5起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违法典型案例。交通运输部消息，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形成约6万公里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19日，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参展企业300余家，展品超3000件。近日，涉拐卖王兴等人至境外电诈园区的跨境人口贩卖集团17名犯罪嫌疑人被提起公诉。我国牵头制定的

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的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针对有韩国媒体报道中国足协工作人员曾受韩国足协不当招待，中国足协回应高度重视，已对相关情况展开调查。2026天津马拉松报名时间为19日至24日，将于10月25日在友谊路开跑。本次赛事规模30,000人，其中马拉松项目20,000人，半程马拉松项目10,000人。8月15日至9月15日，山东、河南两省居民凭身份证或居住证可享三清山主景区免门票。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8月19日上午，市安委会2026年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及全市秋季森林防灭火视频会议召开，市长、市安防委主任岳方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安委会部署要求，扎实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打非治违专项行动，提早落实秋季森林防灭火工作的措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认清形势，正视问题，切实增强抓好安全生产领域打非治违和秋季森林防灭火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要紧盯重点，从严打击，确保打非治违专项行动落地见效，要聚焦矿山、消防、交通运输、文旅、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全面排查资质不达标、弄虚作假、明知故犯、冒险作业等问题，从严从快查处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行为。会议强调，要提早行动，补短强弱，坚决打赢秋季森林防灭火的硬仗，要抓好进山入林人员，常态化防火宣传，加强各级干部森林防灭火风险警示教育，要聚焦林内用火、外来火源、雷击火、林电、农电线路起火等关键风险点，全方位拉网式排查整治隐患，要加快补齐森防基础设施短板，加大现代化装备投入力度，着力提升心智战斗力，要开展定期、不定期和集中分散相结合的实战演练，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牢牢守住三个不发生底线。8月19日，市政协健康伊春专题协商议政会召开，市政协主席陶明海出席会议并讲话，副主席李兰玲主持会议，秘书长丁志慧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建设健康伊春是事关林区群众健康福祉的重大民心工程，也是社会各界的共同责任，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健康龙江建设部署要求，紧密结合15-5时期伊春经济社会发展重点目标任务，突出医疗行业服务优化、森林康养等重要内容，切实把健康伊春专题协商工作做细做实，确保政协履职与市委中心工作始终同频共振，要认真做好协商成果转化的后半篇文章，细化任务分解，强化督办落实，真正把协商共识转化为基层可感知的民生实效。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3: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2: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3: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4: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孟浩然的《卧故人庄》。

唐代孟浩然，过故人庄。孟浩然，唐代诗人，本名浩，字浩然，襄州襄阳人，世称孟襄阳。因他未曾入仕，又被称为孟山人。早年有志用事，在仕途困顿、痛苦、失望之后，尚能自重，不媚俗世，以隐士终身。曾隐居鹿门山，生了六子。孟浩然与王维并称王孟，其诗清淡，长于写景，多反映山水田园和隐逸行旅等内容，绝大部分为五言短篇，在艺术上有独特的造诣。今天为大家赏析的这首《过故人庄》是孟浩然创作的一首五言律诗，描写了诗人应邀到一位农村老朋友家做客的经过。在淳朴自然的田园风光之中，主客举杯饮酒，闲谈家常，充满了乐趣，抒发了诗人和朋友之间真挚的友情。这首诗初看似乎平淡如水，细细品味却像是一幅田园风光画。

将景、事、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诗作。过故人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这首诗的第一句，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这里的具是准备置办的意思，鸡黍呢是指农家待客的丰盛饭食，黍是黄米，古代认为呢是上等的粮食。这句话的意思是，老朋友准备丰盛的饭菜，邀请我到他田舍做客。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这句当中的郭是指古代城墙有内外两重，内为城，外为郭，这里是指村庄的外墙。斜是倾斜的意思，这个字在现代汉语当中读斜，而在古音当中为了押韵读斜。这句话是说，翠绿的树林围绕着村落，一脉青山在城郭外隐隐横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场圃，场是打谷场、稻场，圃指的就是菜园子。把酒是端着酒具，指饮酒。话桑麻就是闲谈农事。这两句是说，推开窗户，面对谷场菜园，共饮美酒，闲谈农务。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重阳日是指夏历的九月初九，古人在这一天有登高和饮菊花酒的习俗。还在这里是指返回、回来的意思，就菊花指的就是饮菊花酒。这句是说，等到九九重阳节到来的时候，我还要回来在这里观赏菊花。这首诗是一首田园诗，描写农家恬静闲适的生活情景，也写老朋友的情谊。通过写田园生活的风光，写出作者对这种生活的向往。全文十分押韵，诗由邀到至到望又到约，一境写去，自然流畅，语言朴实无华，意境清新隽永。作者以亲切的语言，如话家常的形式，写了从到访到告别的过程，写田园景物清新恬静，写朋友情谊真挚深厚，写田家生活简朴亲切。全诗描绘了美丽的山村风光和平静的田园生活，用语平淡无奇，叙事自然流畅，没有渲染的雕琢的痕迹，然而感情真挚，诗意醇厚，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美学情趣，从而成为自唐代以来田园诗当中的佳作。第一二两句是从应邀写起的，故人说明不是第一次做客了。三四句呢是描写山村风光的名句，绿树环绕，青山横斜，犹如一幅清淡的水墨画。五六句写山村生活情趣，面对场院菜圃，把酒谈论庄稼，亲切自然，富有生活气息。结尾两句以重阳节还来相聚，写出友情之深，

言有尽而意无穷。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具和邀说明这个饭局主人早就有准备，也同时说明固有的热情和两人之间的真挚的情感。故人邀而作者至，大白话开门见山，简单而又随意。而以鸡黍相邀，既显出田家特有风味，又见待客之简朴。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走进村里，作者顾盼之间竟是这样一种清新愉悦的感受。这两句上句慢收近景，绿树环抱，显得自成一统，别有天地。下句呢，清荡笔锋，郭外的青山一一相伴，则又让村庄不显得孤独，并展示了一片开阔的远景。由此运用了由近及远的顺序描写景物。这个村庄坐落平畴而又遥接青山，使人感到清淡幽静而绝不冷傲孤僻。正是由于故人庄出现在这样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所以宾主临窗举杯。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轩窗一开，上句描述的美景即入屋里来了。开轩二字也似乎是很不经意地写入诗中的，细微的动作表现出主人的豪迈。窗外群山环抱，绿树成荫，窗内呢推杯换盏，这幅场景就是无与伦比的古人诗酒田园画了。场圃的空旷和桑麻的话题又给人以不拘束舒展的感觉，读者不仅能够领略到更强烈的农村风味、劳动生产的气息，甚至仿佛可以嗅到场圃上的泥土味儿，看到庄稼的成长和收获。有这两句和前两句的结合，绿树、青山、村舍、场圃、桑麻和谐地打成了一片，构成一幅优美宁静的田园风景画。而宾主的欢笑和关于桑麻的话语都仿佛萦绕在读者耳边，这就是盛唐社会的现实色彩。待到重阳日，还来旧菊花。孟浩然深深为农庄生活所吸引，于是临走时向主人率真地表示将在秋高气爽的重阳节再来观赏菊花和品菊花酒。淡淡两句诗，故人相待的热情、做客的愉快、主客之间的亲切融洽都跃然纸上了。这首诗没有渲染雕琢的痕迹，自然的风光、普通的农院、醇厚的友谊，这些普普通通的生活场景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美学情趣。这种淡淡的平易近人的风格和作者描写的对象朴实的农家田园和谐一致，表现了形式对内容的高度适应，恬淡亲切却又不是平浅枯燥，它是在平淡中蕴藏着深厚的情味的。一方面固然是每个句子都几乎不见费力锤炼的痕迹，另一方面呢，每个句子又都不显得薄弱。它把艺术美融入整个诗作的血肉当中，显得自然天成。这种不炫奇劣异、不卖弄技巧，也不光靠一两个精心制作的句子去支撑门面，是艺术水平高超的表现。正是因为有真采内应，所以出语洒落，浑然省静，使全诗从淡漠中显示了它的魅力，而不再需要浓饰盛装了。以上为大家赏析的是孟浩然的《过故人庄》，最后我们再一起来朗诵一遍。

0: 过故人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
9: 幸会，
8: 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8: 是可不是吗？
1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5: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寓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16: 公园里春暖花开，六旬老人为何两次交上桃花运？
17: 两个人素昧平生，突然就有了男女之情。
16: 树林里爱雨绵绵，激情老人如何掉入色情连环计？
17: 你要想公了，我们带你去公安局；你要想私了，你要赔偿我们姊妹俩的精神损失。
16: 两次离奇艳遇又将给孤寡老人怎样的提示？陆老汉的艳遇，
17: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一个关于老年人婚恋方面的案件。年过六旬的老年人陆大成，在公园里锻炼身体的时候，先后遇到了两个中年妇女，而且这两个中年妇女先后都爱上了陆大成。那么到底是陆大成晚年交了桃花运，还是里面另有玄机？我们把时间拉回到2010年的四月份。2010年的四月份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草木新绿，天空晴朗。公园里啊，有很多人在锻炼身体。陆大成也在公园里锻炼身体，他干什么呢？打太极拳。陆大成身穿一身白色的练功服，他打起太极拳来，一招一式非常的舒缓，非常漂亮。一个中年妇女走进了陆大成的身边，向他热情地打招呼。陆大成一看，这人好像在公园里见过，但是不认识。陆大成啊，出于礼貌，他微笑着点了点头。这个女人就是我们这个案件的第一个女主人公，叫做林小红。林小红啊，上身穿着红色的上衣，打扮的也非常漂亮，而且人长得也不错。她呀，站在一旁，热情洋溢地看着陆大成在练功，而且两只眼。

0: 睛是含情脉脉，所以陆大成练着功啊，心里头就开始像小鹿一样扑腾扑腾扑腾，有点不自在了。陆大成练了一会儿觉得练不下去了，于是啊他就收了功，收了功以后啊拿起放在地上的背包就要离开公园。这个时候啊林小红上前和他搭话，两个人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林小红马上就知道这个陆大成是一个独身的丧偶的老人，而且他现在自己单独居住。林小红啊也告诉陆大成说自己的丈夫因为车祸去世了，留下了一个孩子刚刚上学，为了能够使这个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他离开了家乡来到这个城市打工。陆大成一听这个年轻的女人这样的好强，所以他也很受感动，两个人呢就开始热情地聊了起来。这一边聊，两个人在公园里一边散步，越聊这个林小红越温柔，越聊啊陆大成心里越热乎。两个人走着走着，林小红啊就把他的手挽住了陆大成的胳膊。这陆大成一挨上这个温柔的女性的身体，他觉得心里就开始躁动，而这个林小红也感觉到了陆大成的心理变化，所以他就熟门熟路的带着陆大成走向偏僻的地方，就是公园里的一片小树林。
1: 陆大成老人丧偶多年，这突如其来的桃花运让他燃起了隐藏多年的爱情火焰。面对林小红的柔情，老人并没有过多注意周围的环境，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让他放松了所有的警惕。
0: 进了这个小树林里以后啊，林小红一把就抱住了陆大成说我喜欢你。陆大成啊被这个大胆的举止啊惊呆了，当时他身上的背包啊就掉在了地上，两个人就热烈地拥抱起来，而且接吻爱抚。就在陆大成越来越激动的时候，林小红啊突然推开了陆大成说不好，咱们俩刚认识就这样不好。陆大成啊这时候脑子里也清醒了，他觉得确实两个人刚刚见面就接吻拥抱爱抚也确实有点做过了，所以陆大成啊就不好意思地从地上把他自己的背包拾起来，和林小红告别以后就离开了公园。陆大成在回家的路上想买一点菜自己回家做饭，结果挑好了菜以后在付款的时候他发现背包里的钱包不见了。陆大成啊心里明明白白地记得自己早上离开家门的时候专门放到钱包里了600块钱，怎么钱包突然不见了？陆大成啊仔细一看自己的背包完好无损，说明这个钱包不可能自己掉出来，然后又回想了一下自己到公园和回家的路程，这个背包一直在自己的视线之内，也没离开自己的视线，这钱包怎么不见了呢？于是啊陆大成就非常沮丧地回到了家里。这丢了钱，陆大成这一夜可以说没睡好觉，左思右想，就是想不明白这样一个问题。到了第二天早晨，陆大成像往常一样又提着背包到公园里头锻炼身体。他刚开始锻炼不久，那个林小红再一次来到了他身边。林小红对陆大成讲说你不要练功了，咱们俩在公园里散步吧，散步不是一样练功吗？陆大成一想也是，于是两个人呢又开始在公园里面散步。这个林小红啊顺理成章的又挽住了陆大成的胳膊，这陆大成的心里啊又开始泛起了浪花，就好像涨潮的海水一浪高过一浪。这林小红呢再一次把陆大成要引到那个小树林里面去。就在他们快进小树林的时候，陆大成啊本能的回头一看，发现后面不远处有一个女人在悄悄的跟着他。
1: 莫非有人跟踪自己？陆大成一下子警惕起来，难道这个跟踪他们的女人与昨天丢钱的事有关？然而当陆大成提醒林小红注意安全的时候，林小红的反应却让人感觉有些意外。
0: 陆大成马上就说后面有人。那个林小红啊连头都没有回，拉着陆大成还要往里走，一边走一边说公园里怎么会没人呢，走吧，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他就对林小红讲说昨天我钱包在公园里丢了。林小红说你丢在什么地方了？陆大成说我也不知道丢在什么地方了。这个时候啊陆大成就停住了脚步，他不愿意再和林小红到这个偏僻的地方去了。林小红一看陆大成

0: 有退却的意思表示。李小红啊就生气了，对陆大成讲，你什么意思啊？你如果不想跟我好，你就明说，你不要找理由来骗我。说着呀，这个林小红生气的拂袖而去。这陆大成啊在后面急着直跺脚，想喊住这个林小红，这时候才发现自己连对方叫什么名字还没弄明白啊。这陆大成啊晚上在家里把这两天和林小红接触的经过反复考量来考量去，两个人素昧平生，突然就有了男女之情，这个女人以前是干什么的自己一概不清楚，如果再发展下去要出点什么事儿，自己这张老脸可是没地方放啊。所以想来想去啊，这个陆大成庆幸自己能够悬崖勒马，所以从那以后陆大成再去公园锻炼身体打太极拳的时候，那个林小红再来跟他说话，再来邀请他散步，他都一概礼貌的回绝。那面那个林小红看着这个不理不睬的陆大成，气得牙根直发痒，但是他也无可奈何。就这样，陆大成的第一段的这个艳遇就结束了。陆大成在公园里又锻炼了没有几天，又来了一个中年妇女。这个女人呢，她也是微笑着看陆大成练功，一边看呢还一边赞扬陆大成，说你的功夫真好，你的招式真优美，说的陆大成啊心里是非常高兴，就和这个女人呢聊起了天。这个女人就告诉陆大成说，我叫王莎莎，我老公是做生意的，常年不在家，所以我一个人在家没事儿，只好在公园里面锻炼身体。陆大成一听啊，自己的心里就完全放松了，他就笑着对这个王莎莎讲说，要不我教你太极拳吧。这王莎莎高兴的差点蹦了起来，说好啊，我就拜您老为师。于是啊，这个陆大成就收了一个女弟子，这个女弟子就是我们这个案件的第二个女主人公王莎莎。王莎莎从那一天开始天天和陆大成在公园里面练功，越练呢这师徒两个就越熟悉。有一天练完功以后，天上下起了小雨，而王莎莎没有带伞，陆大成带了一把伞，所以他就打起了伞，师徒两个共用一把雨伞，这时候两个人自然就依偎在一起，王莎莎就挽住了陆大成的胳膊，两个人在公园里一边走一边聊，聊着聊着这个王莎莎说，干脆咱们找个地方先避避雨吧，等一会儿再走。于是两个人也进到了小树林里面，进去以后这个王莎莎就抱住了陆大成说，我喜欢你。这陆大成啊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已经年过六旬，竟然在短短的时间内有了两次的艳遇，他还以为自己宝刀不老，雄性的魅力十足啊，所以他也抱住了王莎莎，两个人开始接吻拥抱。
1: 两次离奇的艳遇并没有让陆大成产生警觉，对黄昏恋的向往让他再一次热血沸腾。这一次王莎莎并没有推开，就在他沉浸在爱河里的时候，他的背后却出现了一个人。
0: 正在陆大成兴奋的当头，他的后背被人猛烈拍击了两下，陆大成啊惊慌的回头一看，发现这个林小红两手叉着腰怒目圆睁看着他。这边的林小红就对王莎莎讲说，妹妹你上当受骗了，这个人是个感情骗子。陆大成急忙辩解，我从来没有骗过人，我怎么骗人了？那个林小红说，你说你没有骗人，你一边跟我好一边又跟他好，你说你是不是骗人？这个陆大成想否认自己和林小红好，但是他一想没有几天的功夫两个人还在一块接吻拥抱，所以他也不敢讲了。这边王莎莎一看呢，双手就抓住了陆大成的肩膀，一边抓住他摇晃一边说，你为什么要骗我？你给我实话实说。这边林小红就说，你是一个流氓，我告诉你，你要想公了我们带你去公安局，你要想私了你要赔偿我们姊妹俩的精神损失。这陆大成知道自己这个行为到公安局去肯定是受批评的，自己这张老脸也没地方搁，这丢不起这个人呐，所以他就说，私了怎么个疗法呀？林小红说，你要赔我们钱呢。说着林小红就拿起了陆大成的背包，就开始打开在里面找他的钱包，找了钱包以后把这个钱包就装到自己的口袋里。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林小红和王莎莎两个人还一轮一句的数落着陆大成。王莎莎说，你怎么赔我？这陆大成两手一摊说，我没钱了。这个时候王莎莎看到了陆大成手上的戒指，这个戒指啊是陆大成结婚的婚戒。王莎莎一把就抓住他的手说，你这个戒指要赔我。说着就下手去撸陆大成的戒指，

0: 成因为他是婚戒，所以他不想让王莎莎把他拿走，他就拼命的挣扎。这个时候林小红上来帮助王莎莎按住了陆大成这只手，然后陆大成感到一阵剧痛，他手上的戒指被王莎莎撸了下来，而且他看到自己的手指头啊在往外流血，因为什么，皮已经刮破了。两个人一个拿到了钱包，一个拿到了陆大成的戒指，两个人就扭头往外走，一边走一边对陆大成威胁道，说这个事儿没有完，你等着，我们还会再来找你。这陆大成呢回到家以后拿钱到医院包扎了自己的伤口，然后他又愤怒是又无奈。他愤怒的是什么，就是他知道这两个女人肯定是一伙的，他们合起伙来来敲诈来盗窃自己的钱，可是另一方面呢，他觉得自己行为很不正大光明，他也没处去诉苦，他只能打落牙齿咽到自己的肚里。
1: 此时的陆大成感到很无奈，自己这把年纪了，总觉得这样的事传出去是件丢人的事，所以他也不敢去报警。但是这钱实实在在的丢了，戒指也被抢走了，心有不甘，怎么办？他思量了半天，想出了一个主意。
0: 于是陆大成就想，我去找你们，我找你们以后我自己要回来。从第二天开始，陆大成啊就开始在公园里搜这个林小红和王莎莎，结果这两个人就像失踪了一样踪影毫无。陆大成找了两天都没有找到，这时候他脑子灵机一动，哦，他们刚在这个公园里抢过自己的戒指，偷过自己的钱包，肯定是他公园里去了，在这不敢露面。陆大成这样一想啊，到了第二天早起来的时候，他又背着背包到了其他公园去寻找这两个女人。功夫不负有心人呐、这个陆大成思维一转变，到了另外一个公园，很快就发现了这两个女人。他看到林小红正在和一个老年的男人在搭讪，而那个王莎莎在不远处悄悄地跟着。陆大成就想看一看他们到底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还想干什么。于是他就悄悄地跟在了王莎莎的背后。只见林小红拉着这个老年男人又钻进了一个灌木丛，而王莎莎在后面也悄悄跟了过去。在进这个灌木丛之前呢，他还左右瞭望了一下，然后也钻了进去。那陆大成呢就在另一处的灌木丛也钻了进去，钻进去以后他就看见林小红和那个老年男人呢，两个人躺在地上拥抱在一起，而且林小红的手啊，在这个老年男人身上是摸来摸去，主要摸哪儿啊？主要摸他的兜啊，上衣兜和裤子兜。而那个王莎莎呀，就悄悄地站在那个老年男人的身后。林小红一边接吻一边摸，摸来摸去，摸到了这老头的钱包，然后他把钱包偷出来以后啊，悄悄地递给了王莎莎。而那个老年男人呢，只顾自己激动了，所以他根本不知道后面站了一个女人，也不知道自己的钱包已经不翼而飞。所有这一切都被陆大成看在了眼里。王莎莎拿到了这个老头的钱包以后，他自己呀就悄悄地溜走。陆大成决定留下来，要向这个老头揭发这两个女人所干的不法勾当。和林小红告别，自己往公园外边走的时候，陆大成啊就跟了上去，走到跟前以后啊说，大哥，您这个钱包是不是丢了？和这老头还不知道呢，浑身上下一摸，哟，钱包真没了。他马上笑着就对陆大成讲，要说不好意思，我确实丢了，您在哪儿找到的？他还以为啊陆大成捡到了他的钱包。陆大成啊就告诉他说，大哥，这个钱包是被两个女人偷走了。这老头一头雾水，两个女人，哪有两个女人？因为刚才他只知道一个林小红嘛。这样啊，陆大成就把他自己看到的事情经过全都告诉了这个老先生。这老先生一听以后，哦，我上当受骗了，马上从口袋里拿出手机就要拨打110报警。陆大成说，老哥呀，你这一打电话公安局一来不是瞒不住了吗？你这不丢人吗？这老先生说，我老年人谈恋爱丢什么人呢？他现在偷了我的钱包，我如果不报案的话，他可能祸害更多的人。这陆大成一听啊，老先生确实讲的有理，所以啊，他就决定留在现场替老先生作证，同时也把自己被抢被偷的经过讲一讲。因为通过刚才他们那个举止，陆大成

0: 已经明白自己第一次钱包丢失就是他们两个人合伙作案，趁他不备的时候盗窃了他的钱包。这个老头报了警以后，很快公安局的人就来到了现场。来到现场以后啊，老先生就把自己的遭遇一五一十的告诉了民警，而陆大成也帮他做了证，同时也告诉民警自己的手上现在还包着那个包扎的纱布，他自己也是被抢走了戒指，同时也被偷走了钱包。民警听了以后啊，非常重视，民警就告诉他们两位老人说，如果你们再发现这两个犯罪嫌疑人，马上向警方报案。这陆大成和这个老先生等民警走了以后啊，两个人就商量说，怎么样才能找到这两个犯罪分子呢？陆大成说，根据我的经验，他们明天开始肯定不会再来这个公园了，肯定要换另一个地方了。那老头啊就和陆大成两个人商量好，第二天合伙到另一个公园里去找这两个女人。结果第二天陆大成和这个老先生两个人就到了另外一个公园，发现没有，然后他们又换了一个公园，结果发现这两个女人正在公园里面勾引老年的男人。陆大成和这个老头啊两人一分工，说你盯住一个我盯住一个，然后咱们打110报警。他们报过警以后啊，两个人就分头盯上了这两个女人。这个时候民警来到了公园，当他们看到民警的身影以后啊，分别抓住林小红和王莎莎，而且大声喊道，快把偷我的钱包还我。这一喊呢，整个公园所有的游人注意力都集中到他们的身上，然后民警听到这个呼喊声以后也赶到了现场，控制住了王莎莎和林小红，并且将他们带往公安局。到了公安局以后，林小红和王莎莎承认了自己盗窃老年人的钱包以及抢走陆大成戒指的犯罪事实。
1: 民警们经过侦查得知，这两个女人之前都是到城里打工的民工，本来互不认识。那么如此的两个女人是如何共同走向盗窃这条道路的？
0: 这两个女人呢，都到城里来打工，由于已经人到中年，加上文化程度不高，技能又有限，所以她们找不到收入比较高的工作，而又苦又累的活呢，她们又不想干，所以两个人呢，就想起来到公园里面低价卖淫，10块钱、20块钱让那些独身的老人摸一下，但是他们觉得这样来钱太慢，而且没有技术含量，所以这两个女人认识了以后，就商量出了这样一招，互相配合，以谈恋爱为名，进而窃取老人的财产。两个人这样互相一配合，果然他们的收入就大幅的提高，而且他们觉得老年人在激动的时候啊，他们特别好下手去偷老年人的财产，并且他们知道这些老年人特别好面子，出了这种事儿以后，丢了钱也是自认倒霉，不敢声张，也不敢拉住他们和他们进行理论。根据民警们的侦查，他们在公园里面利用这样的手段一共骗取了近10位老人的财产，但是伸手必被捉，他们没有想到最终还是栽到了陆大成和那位老人的手中。警方认为林小红和王莎莎以控制陆大成强行摘取他戒指的行为是使用了暴力，已经构成了抢劫罪，所以不久警方就以抢劫罪和盗窃罪将他们移送到了检察院，检察机关将他们起诉到了法院，法院呢开庭进行了审理。在审理的过程当中，这两个女人对于盗窃罪没有进行辩解，但是对于抢劫罪进行了辩解，他们完全都翻供了。翻什么供？他说陆大成和他们有感情上的纠葛，陆大成脚踩两只船，分别和他们两个人好，被发现以后愿意用自己的戒指来赔偿他们，但是因为这个戒指在老年人手上戴的时间长了嘛，不好摘下来，所以在无意当中陆大成受了伤，但是他们没有抢劫的故意。那么关于抢劫罪，我国刑法有明确的规定，我国刑法第263条，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根据这样一个规定，我们可以知道抢劫罪它是侵犯了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所谓人身权利，就是使用了暴力嘛。那么法院在审理了全部案件的情节以后，注意到在本案犯罪的过程当中，林小红和王莎莎两个人使用暴力的手段控制了陆大成，使得陆大成不能反抗，然后在陆大成不情愿的情况下，他们又用强力的手段将陆大成的戒指从手上硬撸了下去，造成了陆大成轻微伤的伤害后果。所以他们是对陆大成实施了暴力行为。从他们一贯作案的手段来看，他们始终是以所谓谈恋爱为名来勾引老年人，进而窃取老年人的财物，当遇到老年人反抗的时候，他们不惜使用暴力，所以他们的辩解是不能成立的。根据他们的犯罪事实和情节，法院依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并罚分别判处他们每个人有期徒刑3年6个月。丧偶的老年人或者中年人都有寻求美好爱情和幸福家庭的权利，但是对于婚姻的骗子一定要提高警惕，一定要擦亮自己的双眼，切莫任由自己的本能冲动进而遭受财产和精神上的损害。这种双重损害对于老年人的晚年幸福生活而言，那是非常惨重的一个教训。所以啊，非来艳遇须警惕，切莫临老上本真。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或寂寞。
1: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

0: 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今年以来，铁路部门坚持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的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持续丰富客运产品供给，不断优化站车服务品质，保障了旅客平安便捷、温馨出行。前七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客运能力供给有效增加，统筹用好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西安东段、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等新线新站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用好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及时在热门地区、线路和时段，通过加开临时旅客列车、动车组重联运行、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2004.9万人次，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21.4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1.5%、38.2%。开好中蒙、中俄、中越、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有效助力跨境游，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出行提供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485.2万人次，同比增长32.5%，保持普速旅客列车开行规模，继续开好公运型慢火车，方便边远地区人民群众出行。铁旅融合发展成效显著，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精心设计旅游列车运行线路，持续开好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南方列车红棉号、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等品牌旅客列车，打造移动的星级酒店，探索更多旅游列车加服务，常态化开行邯郸至泰山间的751号、上海至杭州间的南湖1921、昆明至丽江至大理间的双层民俗文化列车、乌鲁木齐至阿勒泰间的中国雪都、我的阿勒泰等旅游专线列车，强化与景区酒店衔接，满足旅客多样化旅行需求，激活沿线旅游资源，催生铁路加旅游新场景新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

一月至七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精准对接各地赛

规程，不断优化完善铁路12366功能，落实老年旅客电话订票服务，不购车票限时免费退票等便民利民惠民举措。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200多趟列车试点推行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进一步提升旅客购票体验，持续拓展旅游季次票覆盖范围，已推出26款产品。儿童旅客可以购买旅游季次票，享受优惠票价，家庭出行、亲子旅游更加实惠。基因车厢服务覆盖超过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复拓展至163座高铁车站、364趟动车组列车。轻装行服务覆盖212座车站。京张高铁北京至崇礼间沿途各站提供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全国120个车站实现了便捷换乘。铁路畅行码覆盖所有动车组列车，94个车站提供互联网订餐服务，打造动车组餐饮特色品牌，努力为旅客提供一盒好饭，做好老幼病残孕重点旅客服务，强化线上预约管理，提高线下响应效率，提供绿色通道和爱心服务，加强旅客乘降组织，优化进出站流线，根据客流变化动态增加安检验证通道，增派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加强与公交、地铁、出租车等交通方式协同联动，打通旅客出行服务最后一公里，强化文明出行宣传引导，广泛开展志愿者服务活动，持续开展我的铁路风景主题宣传活动，打造温馨和谐的旅行环境。铁路运输安全保持稳定，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理念，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旅客安全，与气象部门协调联动，积极应对强降雨、台风、地震等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及时启动应急预案，优化调整旅客列车运行方案，主动规避安全风险，强化设备检查和维修，确保了铁路大动脉安全畅通和旅客列车安全运行。在主要铁路枢纽储备一定数量的应急客车和乘务人员，有效应对了突发的客流，加大运输服务资讯发布力度，及时公布列车停运、晚点及恢复开车等情况，做好车票退票、改签等服务，引导旅客安全有序出行。铁路部门将密切跟踪客流情况，精心组织暑期运输，科学精准安排运力，持续提升站车服务品质，高质量开行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出行，为扩内需、促消费注入新活力。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了解到，截至目前，中老铁路全线累计运输货量突破9000万吨，其中跨境货运输量超过2100万吨，全线累计开行货列车超8万列，跨境货列车超2.3万列。今年以来，中老铁路日均运输货量超6.7万吨，黄金大通道国际物流效能持续释放。铁路部门常态化开行中老铁路蓝莓快线国际货物列车，打造中老铁路中亚班列品牌，布局多条时速120公里、80公里途定中亚班列运行线，

和泰国等国至欧洲铁路运输时间缩短至15天左右。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物流中心营业部主任樊海鹏表示，筑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列车每日开行数量由开通初期的2列增至最高23列，列车牵引吨位由2000吨增至2800吨，单列运能提升约40%。目前，筑老铁路运输货物品类已有4000多种，有力推动中国和东盟国家间经贸合作提质升级。

所以来跨省避暑长线观光客流叠加攀升，文旅出行需求持续释放。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精准研判客流走势，将旅游列车常态化开行作为暑运运力保障的重要抓手，细化开行方案，优化线路布局，升级客运服务，以铁路运力优势联动沿线文旅产业，全方位护航旅客暑假出行。今年暑运，成都局集团公司科学制定旅游列车开行方案，结合客流实际、旅客出行意向以及线路运行条件，动态调配车体，线路规划兼顾短途避暑、跨省长线观光等多元需求，重点开行前往黄龙九寨、喀什、漠河、满洲里等热门旅游方向的旅游列车。川内黄龙九寨线路依托川青铁路优势，大力组织开行动车组旅游列车，方便旅客奔赴清凉之地避暑休闲。去往喀什、漠河、满洲里的旅游列车，舒适的乘坐环境适配长线漫游出行需求，一趟列车打卡多处风景，深受中老年旅客和团体旅客青睐。为让旅客体验到更加贴心、更舒适的服务，成都局集团公司提前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旅行社，灵活调整列车开行方案，始发车站安排客运人员做好检票、进站、乘车引导工作，优化旅客出行流程。列车上丰富餐饮供应，完善便民服务举措，全方位提升旅途体验。成都局集团公司将持续擦亮旅游列车服务品牌，在保障暑假安全的有序同时，拉动沿线文旅经济发展，让旅客坐着列车畅游山河。

听众朋友，驾乘朋友，一声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

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介绍黑色食品的养生功效。尽管糙米有益于身体，但是如果能吃黑米是更好的选择，这是因为黑米壳含有维生素 E， 这能加强你的免疫系统功能，并且能保护细胞免受自由基的伤害。据研究显示，黑米比蓝莓含有的花青素抗氧化成分更多。黑米外表油亮，清香可口，有很好的滋补作用，被誉为补血米、长寿米。黑米比普通大米更具营养，有黑珍珠、世界米中之王的美誉。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多吃一些黑米哦。
1: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听说茶水服药可能影响药性，这一说法让不少人在饮茶与服药间犹豫不决。茶水中的成分真的会与药物产生不良反应，削弱或增强药效吗？事实果真如此吗？接下来让我们听听专家怎么说。
2: 茶水服药影响药性是真的吗？学者睁眼，谣言止步。大家好，我是中国茶叶学会副理事长兼口普工作委员会主任、浙江大学茶学教授王岳飞。茶水服药影响药性是真的吗？这个也是很多朋友问的问题，就是用茶水可以服药吗？其实药物的种类千差万别，不能一概而论。有些人说这个吃药不能用茶水送，有些人觉得这个药就这么一点点，没什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这茶里面有什么成分，那这个药是什么成分，两者相互之间会不会发生反应，这个反应是好的反应还是就是相互抵消的反应呢？茶叶里面有700多种成分，这个大家要了解的就三种比较重要的成分，也是大家能感受到的成分。我们小时候喝茶觉得这杯茶是苦的，这个叫咖啡因，就是我们中国人也把它叫做咖啡碱，也把它叫做茶树。咖啡碱呢能够提神醒脑、强行利尿、消除疲劳，这就是咖啡碱的功能。第二个成分叫做茶多酚，茶多酚呢是涩的，就苦涩连在一起的。夏天的茶叶比春天的茶叶茶多酚含量更高，茶叶多放一些，你就会觉得这个茶是涩的，所以我们小朋友不喜欢喝茶，因为这个苦涩味比较重。第三种成分叫做茶氨酸，它属于氨基酸里面的一种，它的味道是鲜爽味的，跟味精的味道是一模一样的。像一些高山茶，春天最早的茶叶，像一些变异的，像安溪白茶这一类，包括抹茶这一类，就氨基酸含量比较高的茶叶，它会比较鲜爽的。那么这三个成分是茶叶中的特征性成分，它是茶叶中最多的或者茶叶中特有的，所以这个是我们首先了解茶里面有什么特殊的成分，然后再考虑药，这个药到底会跟这个茶会不会起反应呢？如果它会起反应，大家就小心一些。所以一般来讲，这个药不会跟茶起反应的，就可以用茶水送的。比如茶多酚有什么功能，有什么性质呢？它可以沉淀蛋白质。茶为什么能够来杀菌抗病毒呢？就是因为茶多酚跟蛋白质融合以后，就把蛋白质给它沉淀掉了，就是我们这个细菌病毒就杀死了。另外呢，茶多酚可以沉淀重金属，它可以跟金属发生反应。我们以前农村里用铁钩去炒茶，发现这杯茶炒出来是黑的，就茶多酚跟铁会起反应了。所以这个药能不能用茶水去送，我们就首先考虑这两个问题。它重要的是能不能用茶水送呢，最好能够相差这个1-2个小时。那么服用维生素类的药可以用茶水送的，因为维生素

不跟茶它有协同增效作用，就茶多酚可以拉维生素发挥更大的效果，维生素也可以拉茶多酚保持更好的这个活性，所以他们叫做协同增效。所以服用一些维生素的类药就完全可以用茶水送的，这是可以的。那么有三类药大家要一定要小心一些，就不能用茶水送。哪三类药？第一类药就是安神镇静的药，就大家睡觉不好要吃安眠药，这时候呢不能用茶水送。为什么？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生物碱主要是咖啡碱，另外还有可可碱跟茶碱，它有提振醒脑这个效果，它会影响睡觉。你本来想睡眠睡得好一点，然后你又喝茶了，就把这个咖啡碱这个兴奋效果，就把镇静催眠的这个药物的就给它抵消掉了。所以催眠镇静的药慎用茶水去送。第二类就是酶制剂，包括一些消化酶啊这种酶类，大家知道因为酶是蛋白质嘛，刚才我讲了茶多酚跟蛋白质会发生络合反应，如果我们在吃酶制剂的时候用茶水送，这个茶多酚跟酶就会结合，一方面就会抵消酶的效果，另外也会抵消茶多酚对人体的这个保健作用。第三类就是我们生活上碰到最多的一类药，就是金属类的药。金属类也包括铝剂啊、钙剂啊、钴剂啊、铁剂啊，女生容易贫血嘛，需要补铁。还有一个就是年纪大的人容易缺钙，所以在补钙补铁的时候不能用茶水送，因为会变成茶多酚钙，会变成茶多酚铁，这样就是这个补钙的效果就会下降，补铁的效果也会下降。但是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喝茶不会引起钙流失，喝茶不会引起铁流失，只是你在补钙补铁的时候不能同时喝茶，至少相差一个小时。所以到底能不能用茶水来服药，首先要看这个药跟茶能不能起反应，不会起反应的就可以，如果相互起反应的，尤其有不好反应的，我们就尽量不用茶水来服药。但大家搞不清楚的情况下怎么办呢？我建议大家就不要用茶水来送药了，就吃药的时间跟喝茶的时间相差一个半小时以上，我觉得就没有任何问题。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在茶叶的世界里，新鲜度常被视为品质的重要指标之一，因此茶叶越新越好的说法在茶友间广为流传。新茶真的在各方面都优于陈茶吗？事实果真如此吗？接下来让我们听听专家怎么说。
2: 茶叶越新越好吗？学者睁眼，谣言止步。大家好，我是中国茶叶学会副理事长兼科普工作委员会主任、浙江大学茶学教授王岳飞。茶叶越新越好嘛，这是很多消费者关心的问题。这个越新越好的意思就是茶叶刚刚制造出来马上喝好呢，还是放一段时间喝好呢？大家可能是关心这个问题。这个应根据不同的茶类，这个答案是不一样的。那么中国最多的茶类就是绿茶，尤其像西湖龙井啊这种名优绿茶，大家关心的比较多。那么对于绝大部分绿茶来讲，我们可以这么讲，就是不能保存的时间太长，一般是一年之内要给它喝完，到了第二年就变成大家管号叫做陈茶的。当然保存的好的这个绿茶第二第三年还是可以喝的。但是我们做过一些实验，西湖龙井大家知道用铁锅去炒的，这个铁锅的温度是200多度，所以炒出来以后呢马上喝，它可能对胃有刺激，有些胃不好的它可能觉得这个受不了。那么我们在前年啊，三个手工做的茶叶，大师做的茶叶和一个机器做的茶叶进行了比较，因为两个巴掌做出来的东西有些现代科技还是无法取代的。我们本来的目的是比较手工茶好还是机器茶好，三个大师跟一台最好的龙井茶机器去比较，然后我们从四个维度去比较，色香味形，就颜色香气味道形状去比较，最后综合打分。哎，这个味形机器做的最好，但是茶汤的颜色、茶叶的香气、味道，三个大师做的手工茶都比机器做的好。这个我们第一次品的这个结果。过了20天，我们把这四个茶样重新审评了一次，还是这5位专家，还是密码审评。这个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这三个手工做的茶呢，过了20天，色香味形都比20天前评的结果会更好，综合评分每个单项都会增加1-2分。然后机器做的呢跟原来基本上没什么大的变化，所以我们觉得手工茶呢放个半个月到1个月可能比新做的会更好喝，一个色香味型感官体验会更好，另外呢对肠胃的刺激也会更好。但是这个绿茶呢到底能放多长时间，我们推荐的这个绿茶呢在1年之内给它喝掉。茶叶这个保鲜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怎么样把这个绿茶放很长一段时间还能保持得比较好呢？我们觉得要控制温度、控制湿度、控制光照，就是我们要叫做干燥、低温、防潮，然后防异味，这样就可以了。那么在家庭上呢，大家可以把绿茶放在罐子里，我在外面再套一些这个塑料袋啊，放在冰箱里冷藏就可以了，不用冷冻。你哪怕放个1年以后拿出来，色香味型损失比较少，尤其颜色变化不是很大，但是香气呢可能略会下降一点。所以绿茶呢

不能放的时间太长。那么对于其他茶类，因为中国绿茶茶类、低压茶类的红茶做好以后，你放个半年一年，还是保存的品质会比较好的。那么像第三大茶类就是黑茶，大家经常听的比较多的这个普洱茶，越陈越香，越放越好。这个当然不是科学，我们觉得是伪科学。但是普洱生茶，茶的温含量比较高，如果是马上喝呢，你这个肠胃可能会受不了。所以我们觉得普洱生茶呢，大家应该放个三五年以后，它的品质会更好。放到五到十年以后，可能是达到这个品质的高峰，超过更长一段时间以后呢，它品质就会下降。所以我们可以综合这么讲，就是发酵程度比较轻的，像这个绿茶呢，就放半个一个月就可以拿来喝，它品质会很好的。那么发酵程度比较高的茶叶呢，可以时间多放一些，包括这个我们知道白茶可以时间放茶的变成老白茶，它的品质也发生非常好的变化。所以根据不同的茶类，根据不同的原料，根据不同的工艺，这因茶而异，因人而异。这就是我们觉得，就是茶是不是越新越好，这是不一定的。

0: 多的生物是什么？浩瀚的海洋中生存着各种各样、数量巨大的生物。迄今为止，科学家们也无法用确切的数字说明海洋中到底有多少生物。那么，谁是海洋中数量最多的生物呢？答案不是可以自由游弋的鱼类，而是一些我们看不见的微小生物。它们的个体非常小，需要用显微镜才能看到，但它们的数量却十分惊人。平均每毫升海水中大约有100万个，包括一些微型藻类、真菌、细菌、古菌、病毒等，统称为微生物。曾经，荷兰科学家列文虎克发现微生物轰动一时。现在看来，他在显微镜下看到的还不算小。真正小的微生物要用电子显微镜才能发现。但是它们数量之多，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微生物里最大的是原生动物，虽然是单细胞，但是有细胞核，和你我一样属于真核生物。如果比较在单位面积上的个体数，原生动物比哺乳类动物高12个数量级。单细胞的藻类，如硅藻、科石藻、甲藻等，都是真核生物。比它们小的是没有细胞核的原核生物，包括细菌和古菌。它们也是海洋里的生产者，能制造有机质。其中最小的，如圆绿球藻，连一个微米都不到，是世界上最小的自养生物。比它们还要小的是病毒，要用纳米为单位来计量大小。病毒既没有细胞结构，又不能独立繁殖，算不算生物都有争论，但它却是海洋生态系统重要的组成部分。海洋里微生物的数量往往和它的个头相反，越小的个头数量越多。有人比喻说，一毫升海水里平均有10个原生动物和10个真核藻类，还有100个圆绿球藻、1000个细菌和10000个病毒。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来具体回答海洋里数量最多的生物是什么的问题。论分量，原核类最多，占所有微生物总量的90%，虽然个体数不到总数的10%。论个数，最多的是病毒，虽然生物量只占海洋微生物的5%，个体数却达到94%。估计全大洋的病毒连起来长度超过银河系直径的60倍。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2: 我是城市的建设者，这个城市车水马龙，我的脚步也未曾停歇。这个城市高楼林立，我也会驻足眺望。
3: 城市你好。
2: 这个城市绚丽多姿，我身上也沾有五彩的油漆。我从乡村来到城市，我用双手建设城市，我看城市，城市也在看我。这里有你，也有我。我是农民工，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3: 来来来，胳膊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4: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6: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4: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7: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5: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4: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5: 他们在努力感知。
4: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5: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8: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5: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9: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0: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9: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11: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12: 加油！加油！
9: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3: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4: 家乡，我回来了。
9: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2: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2: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2: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 看花，生长在大江北岸的一个城市里，那儿的园林本是著名的，但近来却很少，似乎自幼就不曾听见说我们今天看花去一类话，可见花市是不盛的。有些爱花的人大都只是将花栽在盆里，一盆盆搁在架上，架子横放在院子里，院子照例是小小的，只够放下一个架子，架上至多搁20多盆花罢了。有时院子里依墙筑起一座花台，台上种一株开花的树，也有在院子里地上种的，但这只是普通的点缀，不算是爱花。家里人似乎都不甚爱花，父亲只在领我们上街时偶然和我们到花房里去过一两回，但我们住过一所房子，有一座小花园是房东家的，那里有树，有花架，大约是紫藤花架之类，但我当时还小，不知道那些花木的名字，只记得爬在墙上的是蔷薇而已。园中还有一座太湖石堆成的洞门，现在想来似乎也还好的。在那时，由一个顽皮的少年仆人领了我去，

0: 座小花园是房东家的，那里有树，有花架，大约是紫藤花架之类。但我当时还小，不知道那些花木的名字，只记得爬在墙上的是蔷薇而已。园中还有一座太湖石堆成的洞门，现在想来似乎也还好的。在那时，由一个顽皮的少年仆人领了我去湖石堆成的洞门，现在想来似乎也还好的。在那时，由一个顽皮的少年仆人领了我去，
1: 而且预备白吃，不让吃就闹一场，甚至打一架也不在乎。那时虽远在五四运动以前，但我们那里的中学去，而且预备白吃，不让吃就闹一场，甚至打一架也不在乎。那时虽远在五四运动以前，但我们那里的中学生却常有打进戏园看白戏的事。中学生能白看戏，小学生为什么不能白吃桃子呢？我们都这样想，便由那提议人纠合了十几个同学，浩浩荡荡地向城外而去。到了 F 四，气势不凡地呵斥着道人们，立刻领我们向桃园里去。道人们踌躇着说，现在桃树刚才开花呢。但是谁信道人们的话，我们终于到了桃园里，大家都丧了气，原来花是真开着呢。这时提议人披军便去折花，道人们是一直步步跟着的，立刻上前劝阻，而且用起手来。但披军是我们中最不好惹的，说时迟那时快，一眨眼花在他的手里，道人已踉跄在一旁了。那一园子的桃花想来总该有些可看，我们却谁也没有想着去看，只嚷着没有桃子得沏茶喝。道人们满肚子委屈地引我们到方丈里，大家各喝一大杯茶，这才平了气，谈谈笑笑地进城去。大概我那时还只懂得爱一朵朵的栀子花，对于开在树上的桃花是并不了然的，所以眼前的机会便从眼前错过了。以后渐渐念了些看花的诗，觉得看花颇有些意思。但到北平读了几年书，却只到过崇孝寺一次，而去的又嫌早些，那有名的一株绿牡丹还未开呢。北平看花的事很盛，看花的地方也很多，但那时热闹的似乎也只有一般诗人名士，其余还是不相干的。那正是新文学运动的起头，我们这些少年对于旧诗和那一般诗人名士实在有些不敬，而看花的地方

剩这个声音罢了，花的剩不剩，在我倒并没有什么的。有一回，歪来说，灵峰寺有300株梅花，寺在山里，去的人也少。我和歪还有恩君，从西湖边雇船到月坟，从月坟入山，曲曲折折走了好一会儿，又上了许多石级，才到山上寺里。寺甚小，梅花便在大殿西边园中，园也不大，东墙下有3间净室，最宜喝茶看花。北边有座小山，山上有亭，大约叫望海亭吧。望海是未必，但钱塘江与西湖是看得见的。梅树确实不少，密密的低低的整列着。那时已是黄昏，寺里只我们3个游人，梅花并没有开，但那珍珠似的繁星似的孤朵已经够可爱了，我们都觉得比孤山上盛开时有味。大殿上正做晚课，送来梵呗的声音，和着梅林中的暗香，真叫我们舍不得回去。在园里徘徊了一会儿，又在屋里坐了一会儿，天是黑定了，又没有月色，我们向庙里要了一个旧灯笼照着下山。路上几乎迷了道，又2次3番的狗咬，我们的歪诗人却有些窘了，但终于到了月坟。船夫远远迎上来道，你们来了，我想你们不会冤我呢。在船上我们还不离口地说着灵峰的梅花，直到湖边电灯光照到我们的眼。歪回北平去了，我也到了白马湖，那边是乡下，只有盐湖与杨柳相间着种了一行小桃树，春天花发时在风里娇媚地笑着，还有山里的杜鹃花也不少。这些日日在我们眼前，从没有人向煞有介事地提议我们看花去，但有一位 S 君却特别爱养花，他家里几乎是终年不离花的。我们上他家去，总看他在那里不是拿着剪刀修理枝叶，便是提着壶浇水，我们常乐意看着。他院子里一株紫藤花很好，我们在花旁喝酒不知多少次。白马湖住了不过一年，我却传染了他那爱花的嗜好。但重到北平时，住在花市很盛的清华园里，接连过了3个春，却从未想到去看一回。只在第二年秋天，曾经和孙三先生在园里看过几次菊花。清华园之菊是著名的，孙三先生还特地写了一篇文，画了好些画。但那种一盆一干一花的养法，花是好了，总觉没有天然的风趣。直到去年春天有了些余闲，在花开前先向人问了些花的名字，一个好朋友是从知道姓名起的。我想看花也正是如此，恰好歪君也常来园中，我们一天3、4趟的到那些花下去徘徊。今年歪君忙些，我便一个人去。我爱繁花老干的杏，临风婀娜的小红桃，贴梗累累如珠的紫荆，但最恋恋的是西府的海棠。海棠的花繁得好，也淡得好，艳极了，却没有一丝荡意。疏疏的高干子，英气隐隐逼人，可惜没有趁着月色看过。王鹏运有2句诗道，只愁淡月朦胧影，难厌微波上下潮。我想月下的海棠花大约便是这种光景吧。为了海棠，前2天在城里特地冒了大风到中山公园去，看花的人倒也不少，但不知怎的却忘了基辅先哲祠。歪告我那里的一株遮住了大半个院子，别处的都向上长，这一株却是横里伸张的。花的繁没有法说，海棠本无香，昔人常以为恨，这里花太繁了，却酝酿出一种淡淡的香气，使人久闻不倦。歪告我，正是刮了一日还不息的狂风的晚上，他是前一天去的。他说他去时地上已有落花了，这一日一夜的风准完了。他说北平看花是要赶着看的，春光太短了，又晴的日子多，今年算是有阴的日子了，但狂风还是逃不了的。

我说北平看花比别处有意思，也正在此。这时候我似乎不甚菲薄那一般诗人名士了。论无话可说。十年前我写过诗，后来不写诗了，写散文。入中年以后，散文也不大写得出了。现在是比散文还要散的无话可说。许多人苦于有话说不出，另有许多人苦于有话无处说，他们的苦还在话中，我这无话可说的苦却在话外。我觉得自己是一张枯叶，一张烂纸，在这个大时代里。在别处说过，我的意的路是平如砥，直如矢的。我永远不曾有过惊心动魄的生活，即使在别人想来最风华的少年时代。我的颜色永远是灰的，我的职业是三个教书，我的朋友永远是那么几个，我的女人永远是那么一个。有些人生活太丰富了，太复杂了，会忘记自己，看不清楚自己。我是什么时候都寥寥零零地知道、记住自己是怎样简单的一个人。但是为什么还会写出诗文呢？虽然都是些废话，这是时代为之。十年前正是五四运动的时期，大伙儿蓬蓬勃勃的朝气，紧逼着我这个年轻的学生，于是乎跟着人家的脚印，也说说什么自然，什么人生。但这只是些范畴而已，我是个懒人，平心而论，又不曾遭过怎样了不得的逆境，既不深思虑索，又未亲自体验。范畴终于只是范畴，此处也只是廉价的、新瓶里装旧酒的感伤。当时芝麻黄豆大的事都不惜郑重地写出来，现在看看，苦笑而已。先驱者告诉我们说自己的话，不幸这些自己往往是简单的，说来说去是那一套，终于说的听的都腻了，我便是其中的一个。这些人自己其实并没有什么话，只是说些中外贤哲说过的和病逝少年将说的话。真正有自己的话要说的是不多的几个人，因为真正一面生活一面吟味那生活的只有不多的几个人。一般人只是生活，按照不同的程度照例生活。这点简单的意思也还是到中年才觉出的，少年时多少有些热气，想不到这里。中年人无论怎样不好，但看事看得清楚，看得开，却是可取的。这时候眼前没有雾，顶上没有云彩，有的只是自己的路。他负着经验的担子，一步步踏上这条无尽的然而实在的路。他回看少年人那些情感的玩意，觉得一种轻松的意味。他乐意分析他背上的经验，不只是少年时的那些。他不愿远远地捉摸，而愿拨开来细细地看，也知道拨开后便没有了那跳跃着的力量。但他不在乎这个，他明白在冷静中他所需要的。这时候他若偶然说话，绝不会是感伤的或印象的，他要告诉你怎样走着他的路，不然就是所拨开的是些什么玩意。但中年人是很胆小的，他听别人的话渐渐多了，说了的他不说，说的好的他不说，所以终于往往无话可说，特别是一个寻常的人，像我。但沉默又是寻常的人所难堪的，我说苦在话外，以此。中年人若还打着少年人的调子，姑不论调子的好坏，远也未尝不可，只总觉像煞有介事。他要用很大的力量去写那冒着热气或流着眼泪的话。一个神经敏锐的人对于这个是不容易忍耐的，无论在自己在别人。这好比上了年纪的太太小姐们还涂脂抹粉的到大庭广众里去卖弄一般，是疏可不避的了。其实这些都可以说是废话。

只是想一想咱们这年头，这年头要的是代言人，而且将一切说话的都看作代言人，压根儿就无所谓自己的话。这样一来，如我辈者，倒可以将从前狂妄之罪减轻，而现在是更无话可说了。但近来在代议唯物史观的文学论里看到，法国俗语无话可说竟与一切皆好同意，呜呼，这是多么损的一句话，对于我，对于我的时代。沉默，沉默是一种处世哲学，用得好时又是一种艺术。谁都知道口是用来吃饭的，有人却说是用来接吻的，我说满没有错，但是若统计起来，口的最多的用处还应该是说话。我相信按照时下流行的议论，说话大约也算是一种宣传，自我的宣传，所以说话彻头彻尾是为自己的事。若有人一口咬定是为别人，凭了种种神圣的名字，我却也愿意让步，请许我这样说，说话有时的确只是间接的为自己，而直接的算是为别人。自己以外有别人，所以要说话，别人也有别人的自己，所以又要少说话或不说话。于是乎，我们要懂得沉默。你若念过鲁迅先生的祝福，一定会立刻明白我的意思。一般人见生人时大抵会沉默的，但也有不少例外。常在火车轮船里看见有些人迫不及待似的到处向人问讯攀谈，无论那是搭客或查房，我只有羡慕这些人的健康，因为在中国这样旅行中竟会不感觉一点疲倦。见生人的沉默大约由于原始的恐惧，但是似乎也还有别的。假如这个生人的名字你全然不熟悉，你所能做的工作自然只是有意或无意的防御，像防御一个敌人，沉默便是最安全的防御战略。你不一定要他知道你，更不想让他发现你的可笑的地方，一个人总有些可笑的地方不是？你只让他尽量说他所要说的，若他是个爱说的人，末了你恭恭敬敬和他分别。假如这个生人你愿意和他做朋友，你也还是得沉默，但是得留心听他的话，选出几处加以简短的相当的赞词，至少也得表示相当的同意。这就是知己的开场，或说起码的知己也可。假如这个人是你所敬仰的或未必敬仰的大人物，你记住更不可不沉默。大人物的言语乃至脸色眼光都有异样的地方，你最好远远地坐着，让那些勇敢的同伴上前线去。自然我说的只是你偶然的遇着或随众访问大人物的时候，若你愿意专程拜谒，你得另想办法。在我那却是一件可怕的事，你看看大人物与非大人物或大人物与大人物间谈话的情形，准可以满足而不用从牙缝里蹦出一个字儿。说话是一件费神的事，能少说或不说，以及应少说或不说的时候，沉默实在是长寿之一道。至于自我宣传，成灾重要，谁能不承认这是重要呢？但对于生人，这是白费的，他不会领略你宣传的旨趣，只暗笑你的宣传热，他会忘记得干干净净，在和你一鞠躬或一握手以后。朋友和生人不同，就在他们能听也肯听你的说话宣传，这不用说是交换的，但是就是交换的也好，他们在不同的程度下了解你，谅解你，他们对于你有了相当的趣味和礼貌，你的话满足他们的好奇心，他们就趣味地听着，你的话严重或悲哀，他们因为礼貌的缘故也能暂时跟着你严重或悲哀。在后一种情形里，满足的是你，他们所真感到的怕倒是矜持的气氛，他们知道应该怎样做，这其实是一种牺牲，应该也值得感谢的。

0: 但是即使在知己的朋友面前，你的话也还不应该说得太多。同样的故事、情感和警句、隽语也不宜重复地说。祝福就是一个好榜样，你应该相当的节制自己，不可妄想你的话占领朋友们整个的心，你自己的心也不会让别人完全占领呀。你更应该知道怎样藏匿你自己，只有不可知、不可得的才有人去追求。你若将所有的尽给了别人，你对于别人、对于世界将没有丝毫意义，正和医学生学习解剖时用过的尸体一样。那时是不可思议的孤独，你将不能支持自己，而倾扑到无底的黑暗里去。一个情人常喜欢说，我愿意将所有的都献给你，谁真知道他或他所有的是些什么呢？第一个说这句话的人只是表示自己的慷慨，至多也只是表示一种理想，以后跟着说的更只是口头禅而已。所以朋友间甚至恋人间，沉默还是不可少的。你的话应该像黑夜的星星，不应该像除夕的爆竹，谁稀罕那撤销的爆竹呢？而沉默又是更有诗意。譬如在下午，在黄昏，在深夜，在大而静的屋子里，短时的沉默也许远胜于连续不断的倦怠了的谈话。有人称这种境界为无言之美，你瞧多漂亮的名字。至于所谓拈花微笑，那更了不起了。可是沉默也有不行的时候，人多时你容易沉默下去，一主一客时就不准行。你的过分沉默也许把你的生客惹恼了，赶跑了。倘是你愿意赶他，当然很好，倘是你不愿意呢，你就得不时地让他喝茶、抽烟、看画片、读报、听话匣子，偶然也和他谈谈天气、时局，只是复述报纸的记载，加上几个不能解决的疑问，总以引他说话为度。于是你点点头，哼哼鼻子，时而叹叹气，听着。他说完了，你再给起个头，照样的听着。但是我的朋友遇见过一个生客，他是一位准大人物，因某种礼貌关系去看我的朋友。他坐下时将两手拢起搁在桌上，说了几句话就止住了，两眼炯炯地直看着我的朋友。我的朋友窘极，好容易陆陆续续地找出一句半句话来敷衍。这自然也是沉默的一种用法，是上司对属僚保持威严用的，用在一般交际里未免太露骨了，而在上述的情形中，不为主人留一些余地更属无礼。大人物以及准大人物之可怕正在此等处。至于应付的方法，其实倒也有，那还是沉默，只需要照样拢了手和他对看起来，他大约也就无可奈何了吧。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
2: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八任书记一个梦》第四集。
1: 哎呦！

0: 最好，
1: 鱼头肉好，
2: 就是样子。
3: 电线电线，
4: 这装修的多好啊！哎呀，
5: 永乐爷爷、玉萍爷爷、全贵爷爷，欢迎来到初心馆。哎呀，
6: 各位老书记注意脚下啊，我们正在装修，这电线、五合板到处都是，小心小心点啊！哎，
7: 老亮、水阳，哎，你们辛苦了。哎呦，
6: 老书记哎。基本布局已经完成了，接下来呢就做装饰啊，安装这个射灯、彩灯、投影仪什么的，你们看，
8: 哎，你看看你看看啊，哎呀，这初心馆已经有模有样了，
6: 对，
8: 不错不错呀。
5: 我们就觉得吧，城西村八任书记初心不改，一个目标奔小康的世界，得收集整理出来给大家鼓鼓劲。
6: 要是按照老辈规矩啊，应该建一所祠堂，把你们的照片事迹供奉起来。
9: 建祠堂啊，哎呦，跟现代化的乡村建设脱钩了吧？
10: 所以啊，我支持宝亮叔和周雪阳的建议，把老书记做过的好事，带着大家艰苦奋斗的历程，在初心馆里都给展示出来。这可不是为谁炫耀功勋，也不是什么树碑立传啊，就是想让七任老书记的闪光点汇成灯塔，照进年轻人的心里，让大家知道什么才是无私奉献，什么才是不忘初心，同时呢也能带动更多像周雪阳这样的年轻人回村干事。
7: 哎，于轩呢、啊、哎，这么说我们就明白了。好，宝亮、雪阳，哎，你们接着干吧。
6: 好，各位老书记放心，按照于轩说的，秉笔直书，实事求是。哎呀，
11: 好啊，太棒了。
10: 丽萍老书记，哎，您早就设想在村里建农贸大市场，现在这个问题又提到了日程上，村两委研究了一个筹集资金的办法，正好我们八任书记都在，那我就向大家汇报一下。
11: 哎，好啊，做事不做烂尾的，哎，说出来我们几个老头子帮你参考参考。
10: 太好了，周雪阳，
5: 哎，
10: 啊，你啊，把城西加油站的数据啊向老书记们汇报一下。
5: 好，各位老书记，五年前我们村西的加油站租赁给了石油公司经营，当时签的租赁合同，石油公司一年给村里50000，每年递增10000，到现在也不过是一年10000。张宇轩书记经过调查统计，想和石油公司改租赁为双方合作经营，这样做一方面可以解决农贸大市场的资金问题，还能提高村里的集体收入。
12: 老书记们对和石油公司改租赁为双方合作经营的新方式很赞赏，但石油公司能答应吗？张宇轩带着周雪阳去加油站谈判，当等在村委会的人们看到周雪阳满脸喜悦地走进来，大家知道事情成了。
5: 我们凯旋归来了！
13: 哎，
14: 张书记出马，一个叮咛。
11: 哎，你先快说说，你们是怎么谈的？
10: 哎呀，我跟你们说，太有意思了。一开始啊，我就单刀直入，罗列他们每月加油的流水和盈利的详细数据啊，和交给我们的月租金数字。我呀就告诉他们，当年签租赁合同的时候，加油站收入不高，定的租金低那是合理的，但现在你们的收入坐上了火箭，租金呢却骑着蜗牛，涨幅太小了，那这个情况你们是必须要改变的。哎，
11: 对对对对，
10: 对不对？
5: 他们经理说啊，哎，为城西村群众得到更多实惠，租金增加到每年50000，50000呢，啊，
10: 我才不答应呢。你们听听啊，我提出的条件是城西村合作经营，加油站收入双方呢各占50%。你们猜怎么着
11: 啊？怎么
10: 当时他们都不吱声了。

0: 呦，
1: 就那个经理缓了半天才说不可能。张书记立刻说，我就等着你们这句话呢。那好，等租赁期一到，我们马上解除合同，对方就让步了。说这样吧，我们就吃点亏，合作经营可以，但分成应该是3:7开，我们拿70%。
2: 我坚持各占50%。我说你们有权提出条件，不过我可得提醒你们一下，我们呀现在正在筹备城西农贸大市场。哎，只要这个市场一开，这车流量啊将成倍的增长，那加油站的收入呢可就不是毛利几百万了，而是上千万了。你们想想，这个机会你愿意失去吗？
1: 他们经理终于点了头，还说石油公司能跟知名的改革开放模范村合作很有必要，答应合作经营的全部条件。
3: 哎呀，哎呀，牛啊牛啊，太牛了！哎，我们应该给张书记记功啊！
4: 哎呀，
2: 哎呀，要说记功啊，那还得是老书记们的功劳最大。我呢，能够底气十足的跟他们谈判，主要是啊，这路子是前7任老书记给铺成的，我只不过是借着他们的光亮，大胆的往前走了一步而已。
5: 加油站每年可以为城西村带来至少500万的经济收入，建设大市场的资金问题解决了。可是张宇轩清楚，村里已经没有可以划拨建大市场的用地了。村两委会议上有人提出，张家山脚下那片村民自用的土地可以考虑。
1: 好，大家下车了。
4: 哎，好好好好。哎，小心脚下啊。
1: 好，
4: 哎，
1: 各位游客，城西村张家山到了啊！喏，前面就是那个网红柑橘采摘园，叫万紫千红。除了三能柑橘，还有很多蔬菜水果。
6: 哎呀，正好正好。
7: 三能柑橘，哎，番芋、黄瓜、小青菜，各定各的新鲜啊！哈，快来看看！哎，欢迎来到万紫千红采摘园，门票20。进去了随便摘随便吃，吃到肚子里的不要钱了啊。来，欢迎欢迎啊，门票20啊，门票20。
1: 这橘子一剥皮啊，清香扑鼻，啊，香得嘞，香得嘞！哎呦，我忍不住了呀，买票进去啊！走
7: 来来来，自己扫码付钱，扫码付钱。
1: 哎，这老爷子挺潮的啊，扫码来来来来，哎，扫了吧。
7: 哎，到那个棚子啊，那边那个棚子可以摘啊，啊，这边的棚子也可以。
8: 志长大哥，志长大哥，哎呀，我说你这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里做生意啊？哎，
7: 张启彪啊，什么事情这么慌慌张张的？
8: 哎，我说啊，你没有接到征用这片土地的通知吗？
7: 啊？什么通知啊？没有啊。
8: 哎呀呀呀呀，你看看这个群里啊，村里群发的消息啊，啊。建设城西农贸大市场，需要征收张家山脚下自用地，啊，每亩村里给补助50000元。
7: 什么什么？征收张家山脚下自用地？哎，那我这采摘园呢？
8: 跑不了了。
7: 啊？哦呦，这可怎么办呀？哎呦，这片地是我一寸一寸刨出来，一棵苗一棵苗种出来的呀。哦呦，10几年的心血啊！哎呦，这些水果、蔬菜，那都是我的心头肉啊！
8: 我跟你说，反正我不答应，哎，我就靠我这个大棚赚钱呢。
7: 哎哎哎，这地方征收了，村里还会另划一片自由地吗？
8: 哎呀，那是猴年马月的事了啊！这个张宇轩啊，建什么大市场，造面子工程。就瞎升官
7: 啊！去去去去去！你不许说我家宇轩的坏话。
8: 你家宇轩啊，不就是你侄子吗？宽建的时候，他可是六亲不认的。
7: 哎，你少胡说了！哎，滚一边去吧你！
8: 哎，不信是吧？啊，我看张宇轩会不会手下留情，

0: 放了你这片采摘园啊，反正反正谁也不能动我的大棚。
1: 哎，我得去守着呢。
2: 硬头井张其彪还真难缠。就在测绘人员开始测量张家山下自用地时，张其彪推倒测绘仪，拎起棍子要打测绘人员。
1: 硬头井打人了，硬头井打人了，
3: 打人了，打人了，
4: 老毕又犯
1: 就犯你打人。张其彪啊，张其彪，你给我住手。你
0: 张宇轩，以前喊你张书记是敬着你，哼，现在要征收我的财地，我就不客气了。
5: 你看那边啊，
0: 万紫千红干鸡采摘园啊，是你叔叔张志超的吧？是不是？
1: 是啊，那些大棚还是我帮他搭的呢。
0: 啊，对，你叔亲口告诉我，这块地他打理了好多年，谁也不能动他的心头肉。
1: 不，我叔叔真的这么说的？
0: 反正就是这个意思了。哎，张宇轩，你要是能把你叔叔这块地收了，我张其彪二话不说，我的地随便拿去。
2: 张宇轩知道，不是只有硬头井张其彪拿张志超做挡箭牌，还有好几户村民不愿意自用地被征收，也在观望他能不能把亲叔的这块地拿下来。
6: 宇轩，宇轩，
7: 嘘，大半夜的，你怎么坐在叔叔家门外啊？
8: 哎呀，一提起征地的事，叔叔啊就抄起扫把把我赶了出来。
7: 哎呀，叔叔怎么舍得打你啊？
8: 哎，他举着扫把手直发抖，我的心也在抖啊。我初中在城里上的，寄住在叔叔家，晚上睡觉叔叔和婶子轮流给我打扇子，就怕我热着，怕我被蚊子咬着。
7: 叔叔自己没有儿子，他是把你当亲儿子一样的。
8: 是啊，每次吃饭他都让我一个人吃，有米饭还有鱼有肉。我很奇怪，我心想叔叔为什么不让我跟他们一起吃饭。结果有一次我偷偷地溜进屋里，看到叔叔和婶子吃的是咸菜和豆腐乳，我当时我就抱住叔叔哭起来了。叔叔还安慰我说，说小雨轩呐，叔叔现在吃这些东西，以后你给叔叔吃有鱼有肉的白米饭。叔叔他一辈子敬重读书人，他就是想让我好好的读书成才。
7: 雨轩，叔叔这么疼你，却做出让他伤心的事，要不缓几天再说。
8: 艾芬，就像天平一样，这边是我对叔叔的感情，那边呢，那边是城西村4000多群众的利益，这边是叔叔的两亩多采摘园，那边是让城西村发展上新台阶的大市场。艾芬，你说哪个轻哪个重啊？
7: 可是叔叔能想通吗？
8: 哎呀，叔叔跟着几任老书记工作的时候，只要是为了群众利益的事都是他打头阵。我记得有一年我在学校为一支铅笔把同学给打伤了，老师让叫家长，我死活都不肯认错。叔叔他把我接回家，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而是带着我一字一句地读张氏家训，传家两字曰耕与读。

0: 秦家两字，曰简于秦；安家两字，曰让于人。
1: 叔，
2: 叔，
1: 你没睡着？
0: 你们俩说的，我在里面都听见了。
2: 叔，我
0: 玉轩，你快猜地是叔的念想，
2: 我舍不得呀，我还想着百年之后叔叔就埋在那块地里。叔，侄儿对不起您呐。
0: 不不，是叔糊涂。玉轩啊，
2: 哎，
0: 叔叔想通了，那块菜地你拿去吧。
2: 叔，
0: 哎，
2: 叔，
0: 玉轩，你起来，你上梁啊，快起来。
2: 叔叔的大恩大德，玉轩永世不忘。叔，请你原谅侄儿。
3: 哎呀，张书记真把秦叔叔的彩菜原平了。
4: 哎呀，完了完了完了，我的菜地也跑不了了。
3: 哎呦，这个张自成抵挡了一个晚上就放弃了。
4: 这样的事张书记竟然也做成了。咱们城西村从第一任书记张永和到现在的张宇轩八任书记，个个是英雄啊。
5: 现代化设施的城西农贸大市场竣工了，村两委决定把开业典礼放在传统的祭冬仪式上。这一天城西村里张灯结彩，人山人海，八任书记一起走上村里的文化礼堂，震耳的短冲声在山谷回荡，快乐的狮子舞装点了节日的气氛。
6: 各位来宾，城西村的乡亲们，我们盼望已久的城西农贸大市场终于落成了。大市场开业时间恰逢一年一度的祭冬开祭日，两个仪式合并举行，可谓喜上加喜。下面有请城西村党委书记张宇轩讲话。
7: 乡亲们，山门祭冬是流传了700多年的文化盛宴。今天，张家山被祭冬的短冲轰鸣震醒了，它也象征城西村改革开放的拓荒精神。这台上摆满了今年丰收的庄稼，五颜六色的水果，还有各个村办企业最新的工业产品，向列祖列宗展示一年以来奋斗拼搏的成就，也祈求先辈护佑来年更大的丰收。乡亲们，城西农贸大市场在全村人的共同努力下建成了，它更是几代老书记们心血的结晶。现在呀，村子富起来了，村民可以共享发展成果，村民还能享受股权分红，这是我们梦想的好日子。62年了，我们把一个一穷二白的翻身村建设成为村庄富强、农民富裕、乡风文明的小康村。我们村党支部也已发展壮大为村党委了，今后我们大力弘扬城西精神，我张宇轩还将交接好接力棒，让老书记们炽热的心愿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请城西村第一任老书记张永和敲开市锣。
1: 哎哎，老伙计们都过来过来。我们八任书记一起为城西村的明天鸣锣开道。

哪一起奔小康，全靠党的政策好，全靠一任任存书记，不忘初心，代代接力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纯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6: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2: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6: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
9: 伯苏姆推湖具有鸡蛋卷一样的形状，湖面的直径达7000多米，而湖的中心只有70多米，周壁逐渐向中心倾斜，就像是人类精心打造出来的一个圆锥形。这个鸡蛋卷形状的湖不会真的是人类用手一寸一寸挖出来的吧？可伯苏姆推湖从表面上根本看不出它的特色，挖这么大个的湖需要挖走几亿立方米的泥土，如此浩大费事的工程会有什么样的目的呢？再者，7000米直径的湖面周边没有任何突出和凹下，圆滑无比，这根本不似人力所为呀。那会不会是火山喷发后造成的蛋卷湖形状呢？地质学者对该地区调查的结果却表明，这里的历史上并没有火山活动过的痕迹。接着有人推测，这个奇特形状是由于陨石落地而形成的。人们辛辛苦苦地在湖泊附近搜寻，却没有找到任何关于陨石碎片的消息。这些推测被一一否定了。但是人们并不就此甘心， 合理的解释一定会找到，只是我们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准备。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1: 据古书记载，尧是三皇五帝中的第四个帝，姓伊齐，名放勋，号陶唐氏，简称唐尧。舜姓尧，名仲华。史书上说，尧是自动把权位让给舜，并被夸赞为是举贤，是权力交接的典范，也就是尧舜禅让。其实这本是远古时代的传说，并无文字记载，后来到春秋战国时期才形成文字。它是否

都跑来朝见舜，打官司的也来找舜，歌谣也歌颂的是舜。于是舜就接受了大家的好意，登了帝位。也就是说，不管尧禅让不禅让，诸侯和民众一拥戴，天下就是舜的了。到了禹的时候，也照此办理。这种拥戴与几千年后宋太祖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毫无两样。此外还有一说颇为有趣，叫慰劳，意思是说尧舜禅让没有那么严肃和神圣，只不过人们不想担当这份辛苦的职务罢了。看来围绕禅让之说千奇百怪的传说甚多，如果尧舜禅让确有其事，至少证明他们的高尚举动足以令后世封建帝王们汗颜了。浙江绍兴城南会稽山，相传是因夏禹朝会天下诸侯，祭功行赏于此而得名的。会稽据说还是大禹治水之处和葬地，而司马迁在《史记》一书中却说春秋末期的越王勾践封于会稽，以奉守鱼之祀，是夏后帝少康庶子之苗裔。这个千古历史悬案，自20世纪20年代史学界以著名学者顾颉刚先生为首所展开的巨宋争论以来，迄今尚未取得一致的看法。清代学者梁玉绳认为，大禹巡狩并葬于会稽之事不足依据。顾颉刚先生即指出，商周今南方的新民族有平水土的需要，酝酿为禹的神话。这个神话的中心点在月，月人奉禹为祖先，自月传至群书，自群书传至楚，自楚传至中原。蒋秉昭、辛土成等先生认为司马迁之说大可值得怀疑。蒋先生指出，把月说成是夏代的后裔，从考古资料到文献记载都难以找到可靠的证据。月族不是夏族的后裔是很清楚的。刘怡君、赵明先生对莲华东先生在《再论越族的鸟图腾》一文著中认为夏禹是不可能到达浙江之说提出了商榷意见，认为夏禹会诸侯于会稽山及大禹死于会稽之事史书中均有记载，尤以越绝书记述最详。以越绝书所载，大禹曾两次到过绍兴会稽，第一次是为了治水，并在此祭功行赏；第二次是称帝以后巡狩江南时病死于会稽，被葬在会稽山下。学者林文认为，先秦古籍记载中的会稽并无确址就在今日的绍兴。时至西汉，司马迁才提出会稽就在绍兴的观点，东汉以后这个说法便被解释得更加具体，后代方志又大加附会渲染，派生出种种传说来。陈桥驿先生的《月为禹后说溯源》文中即主张大禹巡狩会稽和死葬会稽的故事是越王勾践强大以后为了军事上外交上和内政上的需要有意编造出来并加以散布，属托古之词。有些少数民族为了政治上的原因编造一种传说以自称汉族后裔的事，在以后的历史中一直存在，不足为奇。屈原的《楚辞·九歌》有湘君、湘夫人两篇，由于作者未明言湘君、湘夫人是谁，又由于《山海经》中有帝尧之二女

据与江渊、潇湘之渊的记载，后人便以为湘君、湘夫人即尧之二女，并且构思出二女与舜的爱情故事。《列女传》上说，舜的两个妻子就是尧的女儿，长女曰娥皇，次女曰女英，娥皇为后，女英为妃，两人均死于江湘之间，楚人习惯上称为湘君。甘于从考则明确指出，湘君、湘夫人不是帝尧的二女，而是湘山之神，并根据九歌湘君望夫君兮未来之句，认为夫君就是湘君，不应该是女子的称谓，而湘夫人却为女子的称号。湘君、湘夫人实际上就是楚人习惯上祭祀的湘山山神夫妻二人，犹如祭祀泰山府君、城隍神之类一样。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汇集记一，有一天，名医扁鹊去见蔡桓侯，他仔细端详了蔡桓侯的气色后说：“
1: 大王，您得病了，现在病治在皮肤表层，赶快治，容易治好。”
0: 蔡桓侯不以为然地说：“
2: 我没病，用不着你来治。”
0: 扁鹊走后，蔡桓侯对左右说：“
2: 这些当医生的，成天想给没病的人治病，好用这种办法来证明自己医术高明。”
0: 过了十天，扁鹊再去看望蔡桓侯，他着急地说：“
2: 您的病已经发展到肌肉里去了，可得抓紧治疗啊。”
0: 蔡桓侯把头一歪，极为不悦地说：“
2: 我根本就没有病，你走吧。”
0: 扁鹊走后，蔡桓侯很不高兴。又过了十天，扁鹊再去看望蔡桓侯，他看了看蔡桓侯的气色，焦急地说：“
2: 大王，您的病已经进入了肠胃，不能再耽误了。”
0: 蔡桓侯连连摇头：“
2: 说什么鬼话呢？我哪来的什么病？”
0: 扁鹊走后，蔡桓侯更不高兴了。又过了十天，扁鹊再一次去看望蔡桓侯，他只看了一眼，马上掉头就走了。对此，蔡桓侯感到非常奇怪，便派人去问扁鹊：“
2: 您去看望大王，为什么掉头就走呢？”
0: 扁鹊说：“
2: 有病不怕，只要治疗及时，一般的病都会慢慢好起来的。怕只怕有病说没病，不肯接受治疗。病在皮肤里可以用热敷，病在肌肉里可以用针灸，病到肠胃里可以吃汤药。但是现在大王的病已深入骨髓，病到这种程度只能听天由命了。所以我也不敢再请求为大王治病了。”
0: 果然，五天以后，蔡桓侯的病就突然发作了。他打发人赶快去请扁鹊，但是扁鹊已经逃到别的国家去了。没过多久，蔡桓侯就病死了。蔡桓公因不听扁鹊的屡次劝说，以致自身病情不断恶化，终于病入膏肓，不治身亡。我们要引以为戒，善于听取别人的正确意见，并不断改正自身存在的缺点。

0: 实际生活中，不少人其实骨子里都是讳疾忌医的蔡桓公，他们不愿意查漏补缺，也不情愿听取别人的逆耳忠言。殊不知，讳疾忌医，小到可以使一个人不能成才，大到可以毁了一个国家。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古今传奇》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我觉得啊，就是陈雨菲，我觉得包括这个第三局、第二局，拿到这个关键的这个长点，尤其他第二局拿到这个长点，出球上做的不是特别好，还老犯一些错误，包括不到位的球，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九十八点五
1: FM 九十八点五，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

历史印记，一个血与火交融的时代。我们试图拨开历史的云雾，为繁荣富裕铁骨铮铮的宋帝国树碑，为待时而动迎难而上的英雄们立传。大宋三百年之建国大业，上回我们说到，赵匡胤建立三百年大宋王朝的基业，成为大宋的开国皇帝。而此时的他依然害怕，怕有人背叛，怕手握兵权的一群功臣，怕皇帝的宝座不能坐稳。现在他最信得过的就是赵普。赵普虽然是公认的第一大功臣，但太祖为了安抚原来的一班旧臣，宰相还是原班人马，分别是范质、王普和魏仁甫。赵普目前还只能做兵部侍郎兼枢密副使。当然大家都知道，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宰相这位置迟早是赵普的，前提是皇上没有任何闪失，否则他将功亏一篑。所以呢，他也一直在寻找机会，要好好劝劝当今这骄傲的皇上。这样的机会并不难等。在一个没有任何先兆的晚上，太祖信步来到了赵兄弟家。两个人寒暄之后啊，赵普就忍不住要说道说道了：“皇上啊，您得千万注意安全，晚上您可不能轻易出宫，别随便走动。您说这黑灯瞎火的，万一有人在暗处给您打黑枪怎么办呢？”这样的话呀，赵匡胤不知道听了多少次了。太祖忍不住笑了起来，还是那句话，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如果真有真龙天子来跟我抢皇位，我也不会为难他。赵普尽量控制自己的语气，以免显得太过激动。陛下确实英明神武，万人敬仰，但如果说普天之下没有一个不服您的，那也不太可能。您看啊，就咱们身边这些个掌握兵权的将军们，也难说都是一条心呐。万一哪一天某个人私下搞个阴谋诡计，发动个兵变，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这事情就麻烦了。所以啊，为陛下着想，您还是注意一下为好。太祖还是满不在乎的样子。你说石守信、王审琦他们几个，他们都是咱的老朋友了，他们绝不会干那种事儿，你就尽管放心吧。赵普接口说：“我倒不是怀疑他们，您也知道，他们都不是帅才，领导力有限。万一他们手下谁有个野心，恐怕到时候连他们也会身不由己。”太祖听完了，点了点头：“实话对你说吧。朕微服私访的目的，并不是要寻花问柳、四处风流。其实呢，是想着咱们国家初定，人心还不太稳，所以出来走一走，也是暗地里查访的意思。”“哦，原来如此啊。”赵普说：“其实您也用不着这样，还有个更简单的办法。您把军权都收回来呀。军队直接受您的指挥，别人不能调动，这就没事了。就算有些人居心不良也不要紧，他们没有了搞阴谋活动的本钱，就闹不起来了。”对于赵兄弟的高论，太祖深表同意。两个人又天南海北的聊了一会儿，太祖就回宫了。此后太祖微服私访的次数就少了，但出乎

0: 赵普意料之外的事。日子一天天的过去，并不见太祖有任何的举动，将军们还是在京城里待着，没有见谁被调走。太祖什么时候变得不尽油盐了呢？赵普私下很着急，但又不便再说。一直等到第二年的三月份，宫里才下了两份调令，殿前都点检慕容延昭调到山南担任东道节度使，侍卫亲军都指挥使韩令坤调到承德军担任节度使，并从此取消了殿前都点检的职位。点检已经做了天子了，还要点检干什么呀？该来的终于来了，只不过不是暴风骤雨，而是和风细雨。赵普松了口气，但白酒欢送了慕容延昭和韩令坤之后，又没动静了。
1: 300年的历史印记，一个血与火交融的时代，我们试图拨开历史的云雾，为繁荣富裕铁骨铮铮的宋帝国树碑，为待时而动迎难而上的英雄们立传。大宋300年之建国大业，
0: 直到三个月之后，到了秋天，一个十分闷热的晚上，太祖把赵普叫到宫里，一边乘凉一边聊天。太祖长叹了一声说：唉，从唐末以来，我国改朝换代，战乱不休，老百姓很苦啊。赵普赶紧站起来答道：陛下，您有这个想法是百姓的福分。我认为五代时期之所以那么乱，问题就在于君太弱而臣太强。如果能把军权集中到君主的手里，天下就太平了。
2: 太祖说：好，那就这么办。
0: 究竟怎么办，赵匡胤没说，赵普带着问号就回家了。第二天，太祖在便殿摆酒，请功臣石守信、王审琦、张令铎、赵彦辉等人吃饭，大家觥筹交错，开怀畅饮。喝到高兴的时候，太祖屏退左右，语重心长地说：
2: 真的非常感谢各位，要是没有各位的齐心努力，朕做不了这个皇位。但是你们不知道啊，皇帝真的是不好当，还比不上当年做节度使的时候那样逍遥自在。朕自从受禅以来，已经有一年多没睡过一个安稳觉了。
0: 石守信等人很奇怪：
2: 陛下，您都当了皇帝了，天下都是您的，还有什么事儿不顺心呢？交给我们去办不就行了吗？
0: 太祖微微一笑：
2: 朕和你们都是老朋友了，不妨就实话实说吧。这个皇帝保卫，哪个不想做呀？陛下，现在天下已定，谁还敢有异心呢？
0: 太祖说：
2: 我知道各位都没有这样的想法，不过难说你们手下人不会贪图富贵，暗中怂恿啊。各位想过没有，要是某一天有人把黄袍披在你们身上，你们怎么办呢？
0: 太祖这番话呀，软中带硬，显然是话有来头。石守信等人吓得趴在地上不敢抬头啊。
3: 臣等愚笨，没想那么远，请陛下给我们指条生路吧。
2: 太祖说：哎，你们都起来，都起来，朕有几句话要跟你们说。其实啊，这人生就像白驹过隙一样，一眨眼就过去了。人生在世，无非就是想多弄点金银财宝，自己享享福，让子孙们生活得好一点。所以朕为你们打算，不如呢都到

0: 地方去做个节度使，多买一点歌童舞女，可以每天饮酒作乐，颐养天年，再购置几百亩的良田，为子孙们积攒些家业。另外，朕还要和你们几位结成儿女亲家，咱们上下相安，君臣无忌，你们觉得怎么样啊？啊？石守信等人还敢说什么呀？赶紧拜谢，陛下为我等想得这么周到，万分感激呀。当天晚上，太祖和以前的老兄弟们推杯换盏，尽欢而散。过了几天，大家纷纷上表称病，请求到地方上去养病。于是，石守信担任了天平节度使，王审琦担任中正节度使，张令铎担任镇宁节度使，赵彦辉担任武信节度使。就连驸马爷都尉高怀德也调走了，到大宋的发祥地归德军担任节度使，不再兼任殿前副典检的职位。太祖又赏赐各位将军不少的东西，将军们先后来辞行，都欢欢喜喜的到地方上去上班了。当然也有个别不开窍的，不愿意放弃兵权，比如说安远军节度使武行德。武行德是公元908年出生，山西榆次人。他家里呀很穷，也没什么手艺，以卖柴为生。不过他在这一行里啊还是很有点优势的，长得高大魁梧，身高9尺多，力气也大，一担柴火要抵别人的2-3担。说来也巧，有一次在街边卖柴的时候，遇到一个大贵人石敬瑭。当时呢，石敬瑭还是一个带兵的将军，那天刚好到郊外来玩放松一下，看见路边武行德肩上挑的柴火特别多，他就让身边有力气的军官过来试试，结果没一个人挑得动。这样好的身体条件，不当兵简直是对不起老天爷。于是呢，就把他招到军中做了警卫。石敬瑭的眼光还是相当不错的，武行德后来果然出了头，发了家。契丹入侵中原的时候，武行德已经是个中层军官了，担任控鹤指挥使，宁国军都虞侯。他率军进行了英勇抵抗，不幸被俘虏了。武行德很有意思，他好汉不吃眼前亏，表示啊愿意投降，为契丹效力。契丹人很高兴，看来中原的人都是软骨头啊，正好人手不够呢，可以让他干点活。于是呢，让他带人把缴获的兵器铠甲运送回国，东西满满当当装了好几十艘船。他们不知道的是啊，武押运并不是软骨头，他投降的目的是为了潜伏，更有效地打击敌人。没想到契丹人这么容易上当了，也不想个小招考验一下，就直接给他派活了。路上武行德开始行动起来，对跟他一起投降过来的汉人部下说，
1: 我们与其离乡背井为敌人卖命，还不如杀回去先占了河阳再说。看着吧，他们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等他们退兵以后，我们就归顺真命天子，建功立业，大家觉得怎么样？
0: 大家听完了都很赞成。
2: 听武将军的就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于是他们杀了船队里的契丹人，把船上的铠甲兵器分了，迅速杀回了河阳，赶走了契丹的守将。
3: 300年的历史印记，一个血与火交融的时代，我们试图拨开历史的云雾，为繁荣富裕铁骨铮铮的宋帝国树碑，为待时而动迎难而上的英雄们立传。

宋300年之建国大业。当时契丹人的势力还是非常大的，但竟然没奈何得了武行德。武将军就此成名，成了远近闻名的民族英雄。后来他归顺了后汉高祖刘知远，因为保驾有功，一路升官。到周世宗即位的时候，他已经晋封宋国公。别看武行德是个卖柴的，没读过多少书，但是个聪明人，断案很在行。武行德担任洛阳留守期间，朝廷实施了比较严厉的严法，规定贩卖私盐就是刑事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以判死刑，而检举揭发的人有赏，当场抓获贩卖私盐的有重赏。这只是一条很普通的法律条文，一般人呢只关注前半段，很少有人会留意后半段。然而这一小撮人却看到了商机，乐此不疲地干起了发财的勾当。在洛阳地界就发生这么一个案子，有个农村小伙到城里卖菜，在路上遇到一个尼姑要买他的菜，拿起菜来看了半天，又嫌太贵没买，放下菜就走了。结果入城的时候啊，守门的在小伙的菜篮子里发现了私盐，就把小伙子给抓了起来。因为查获的私盐量还不少，武行德亲自过问了此事。在审问过程当中，他发现两个疑点。第一，私盐包在一块很干净的白纱手帕里。第二，手帕还有一股香味儿，显然是女士用品。卖菜的小伙子穿得破破烂烂，怎么可能会有一块熏香的手帕呢？再三追问之下，小伙子才想起来，有个尼姑曾经翻过他的菜。武行德听了很高兴地说，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一定是天女寺的尼姑和守门的狱卒串通好了要领赏金。再一追查，果然是守城门的想赚外快。从此洛阳的大小官吏们对武行德又恨又怕，不敢再为非作歹。但在某些方面他还是欠缺了一点，当时他和永兴军节度使王彦超一同回京，太祖请他们俩吃饭，席间呢太祖就说，你们俩是国家元老了，还让你们辛辛苦苦的守边疆，这是我的不对呀。王彦超反应很快，马上就跪下说，陛下，臣本来没什么功劳，承蒙陛下厚爱，我也老了，不中用了，希望能够早日的卸甲归田。太祖亲自把他扶了起来，哦，你可真是谦谦君子啊。但是武行德没反应过来，他骄傲地重温了一下自己的光荣历史，又说了一番不痛不痒的话。太祖冷笑着说，这些都是多年以前的故事了，还提他做什么？第二天，太祖下旨，罢免了武行德的职务，而王彦超则继续留任。当然，将军们到地方工作以后，太祖也不是放任不管，这不是他的风格。对于当地军务的处理，节度使说了算，朝廷一概不管。但有一条，将军们的家属必须留在京师，为了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朝廷负担家属的全部家用开销，逢年过节还经常有赏赐。节度使们回家探亲的时候啊，太祖还另有打赏，待遇还是相当优厚的，所以

将军们在外面工作也很卖力气。这是赵匡胤独创的管理方法，事实证明非常好用，后来代代相传，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大家各尽职守，安定团结，一派和谐景象，基本上没出过什么问题。只是在跟辽国接壤的关南地区出了点小事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北京阴转雷阵雨，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路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1: 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2: 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到57国，支持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境内使用。
1: 多地推出便民快巴，助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再次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将维护国家利益。
2: 7国敦促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

0: 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昨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记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记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2弹1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8月21号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

0: 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八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1: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日前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
0: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昨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此外，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近期再迎新进展，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可在境内使用。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4: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昨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5: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6: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
4: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7: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6: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

0: 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1: 得益于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建设，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2: 统一网关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对接的成本，提高未来给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3: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截至七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5: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4: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试点以来，进村实现提速16小时，助力农产品出村进城和乡村民生改善。房县基地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6: 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的更多了。
4: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
7: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边边开启底层喽。
9: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个半小时，客流保持高位。
10: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9: 据运营方渝客行平台统计，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成渝便民快巴今天将再开新线路，票价保持不变。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11: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万人次左右。
9: 新能源车型增加带来运营成本的降低，有效反哺票价，与高铁动车出行形成互补。今年成都市将燃油大巴替换成了新能源大巴，单车单日运营成本可压缩450多元，成本下降超60%。
11: 大规模的投用了新能源电动车，大幅的降低了燃料成本和维护费用。我们依托互联网数字运营平台，线上渠道呢直达旅客，精简了人工窗口、多层分销等中间环节，我们降低了我们的获客成本。
9: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12: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每周通勤，方便很多了。现在日通勤嘛，一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9: 天津首条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线路，精准服务于通勤需求。开通4个月以来，已累计运送乘客超9.4万人次，日均客流超过780人次。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0: 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两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多地通过一系列转型升级举措，城际大巴重获乘客青睐。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未来要继续提升运营标准和服务质量，
1: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同时要建立便民快巴长效统计机制，让数据成为感知市场，优化决策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2: 依托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优势，贵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走出一条算力赋能数字文创的特色发展路。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林嘉义、石瑶报道。
3: 在贵州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一家入驻企业的技术总监赵静云介绍，在一套 AI 短剧自动化生产线上，工作人员只需输入台词、场景、情绪等基础指令，五分钟即可生成一条15秒的高质量 AI 短视频。
4: 我们现在只是需要一个图片出来的人设，用人设在平台上面用 AI 做成视频，我一天就可以大概出1到2集。
3: 园区拎包入住式配套专项算力补贴是这家企业从成都落地贵州的主要原因。今年上半年，企业已完成20部海内外 AI 短剧生产发行。企业还联动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贵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开设 AIGC 订单班，打通校园实训、企业就业通道。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美术教育学专业学生沈涛，
5: 经过了系统的学习以后，我从刚开始的一个人物、一个场景都深不明白，到现在我能一系列的完成一部剧的策划，
3: 精准规划、连片布局。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持续完善软硬件配套，当地大数据发展服务中心还拿出983套保障性房源为人才提供住房支持。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负责人许德杰，
6: 后续规划影视动画渲染这一块上下游产业要引进15到20家，预计明后年会争取把园区建设到1000人以上。
3: 贵州省近期印发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最新版贵州省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指南更从数据供给、数商集聚、人才引育等5个方面精准扶持。除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外，贵阳云岩三马数据标注特色产业园同步发力 AI 短剧、 AI 漫剧赛道，目前已集聚近50家数据标注、具身智能、 AIGC 相关企业，打造上下游协同的数字文创产业集群。一家入驻企业从传统动画转型 AI 漫剧赛道，目前和头部平台达成2000部剧集交付合作意向，预计年产值可达2亿元。一家入驻企业负责人邹海龙说，
7: 园区里面会经常把我们做 AI 漫剧企业召集起来，一起开一些讨论会，了解一下当前的全国 AI 漫剧的发展形势，企业之间互相补足，大家来进行一些上下游的一些合作。
3: 园区运营部负责人李宗泽介绍，园区联动贵州20多所高校推行订单班培育模式，为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8: 未来我们也将积极地打造万人数据标注产业园的目标，做到就是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帮助企业更好的成长。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会15/5规划昨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
9: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2: 民政部、财政部昨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在此期间，公司可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智慧交通、海洋渔业、能源水利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交互。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昨天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海关以及对口政府部门、相关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专家学者等230多名代表与会，各方将集中开展多领域磋商，凝聚共识，打磨成果草案，为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全面准备，奠定坚实基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称，美国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20号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
1: 本台消息，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各方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风险的担忧增加。哈佛大学教授卡伦·戴南说，美国国债如果引发财政危机，国债收益率首先会升高，政府需要更多借款以偿还债务，金融市场将大范围承压。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国债规模的简单数字突破，更是美国财政可持续性恶化的关键临界点，各类金融与财政风险持续叠加累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0号显著下跌。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1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7国敦促以色列政府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强调国际法明确认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非法，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
1: 作为加沙问题的调解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3国20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文件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0: 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20号测定，秘鲁南部阿亚库乔省当天发生7.2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今天，上海最新楼市沪八条将正式施行。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五个方面八项政策措施。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继续进行，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展商将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今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邀请50多位院士提供学术支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发布通告，根据琼州海峡气象情况，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5点恢复运输，秀英港将于今天7点恢复运输。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在天津开赛，12支国家及地区的代表队参加，赛事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继续进行。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1: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0: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1: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0: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1: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2: 中国饮食文化博大精深，在兼容并包的八大菜系中，食在广东的粤菜，以其对食材本味的极致追求闻名遐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走遍绿水青山》，现在就开始我们今天的美旅美食。飞越千山万水，我们来到了繁华的岭南之地广东。这里的美食文化如同珠江三角洲的水系一样丰富。

包容。粤菜呢，讲究清鲜嫩滑，追求食材的极致本味，被誉为无所不食的饮食王国。从早茶的一盅两件，到夜宵的大排档，美食贯穿了广东人的一天。在这里呢，我们不仅能品尝到大海的馈赠，也能感受到热带风物的独特魅力。接下来就让我们放慢脚步，享受这份属于岭南的精致与惬意，品味实在广东的真谛。

0: 食在广东这句广为流传的俗语，让人们对粤菜的好吃和广东人的会吃有了一种无限的遐想。人们常说，无论是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里游的，广东人无不拿到餐桌上。宋代周去飞撰写的典籍《岭外带答》中就有“深广人不问鸟兽蛇虫，无不食之”的记载。这些描述说明了粤菜在食材选取上的丰富多样。粤菜讲究不食不吃，不鲜不吃。别说是一尾塘鱼，就算几根青菜，也最好是刚从园子里摘来的，甚至还带着几滴清晨的露水。由此也就形成了粤菜的鲜香脆嫩滑的鲜明特点。粤菜起源可追溯距今2000年前的汉初，当时的岭南南粤先民就已经有了独特的饮食风格。唐宋时期，中原汉人不断地涌入广东，粤菜的烹调技艺迅速得到提高。到了明清，广东的饮食文化进入高峰。20世纪的20-30年代，极富特点的美食、小吃大批的涌现。1956年，广州名菜美典展览会上，展出和介绍的菜品便多达5457种，仅点心就有825种，尽显粤菜风采。由此可见，食在广东名不虚传。
1: 食在广东呢，就是以前呢，在古代的时候呢，都是呢摆酒啊，即系结婚啊，都廿几日几夜嘅。因为点解廿几日几夜咧？嗰啲亲戚咧就唔舍得走嘅，食到佢咧好开心嘅，佢自己可以咧搵嗰啲大嘅木板咁啊。在個天台度咧，擺嗰個爐鎮，擺定個爐鎮咧，又煎又炒有湯，乜都有，佢形形色色一個一個菜咁樣做出嚟，咁誒令到咧嗰啲年青人咧，到佢年紀大咧，都知道做個好嘢。
0: 一個純正的廣東人，可以在1天24小時里從容不迫，把自己置身於吃的情境之中。从早晨5-6点钟开始饮早茶，细水长流地进入到午饭时间，然后不着痕迹地转入下午茶，再顺势直落到晚茶、晚饭，以至于凌晨的宵夜。这期间饮茶始终贯穿其中，以至于人们在说起粤菜的时候，就不得不先从饮茶谈起。广东人饮茶讲究水滚茶亮，但实际上茶只是配角，真正的主角是这些晶莹剔透、花样繁多的点心。
2: 现在放在我们面前的都是广东点心里面最优秀的一批，如果我们把所有的品种放过来，它可能一桌台也放不完。有沙饺，有那个烧麦，什么凤饺啊，你看还有那个流沙包啊，你扒开以后，它那个馅料那个流沙就流出来。所谓流沙，里面就是有那个咸蛋丸跟炼奶，这个叫那个酥皮，双皮奶。
3: 双皮奶。
2: 对。

0: 这个奶在什么地方，在这个皮底下包着、
1: 对对对对，你吃起来感觉呢又脆又有嫩嫩滑滑的感觉，哎，很有意思的。你看、早上那个去寻宝一样啊，把它打开就酥皮、哇，
0: 就是把这个酥皮和这个奶拌在一起，
1: 对，拌在一起，它变成又脆又香那个感觉。
0: 嗯，好香啊，好浓的奶味儿。
1: 好酸是吧？
0: 嗯，还有那个酥皮的脆脆的在里边。
2: 这些美味的小吃、精致的点心，实际上是粤菜发展变化的基础，也丰富了饮茶文化的内容。饮茶文化是粤菜文化的尤为重要的一部分。为名忙，为利忙，忙里偷闲饮杯茶去，劳辛苦，劳力苦，苦中作乐哪壶酒来。从这幅写在广州一家老字号茶楼门上的对联，我们可以看出，饮茶在广东人心目中实际上是一种愉快的消遣。清晨一壶茶不用找医家，每逢周末或假日，广东人便扶老携幼或约上三五知己齐聚茶楼探早茶。
1: 广东人呢把那个喝早茶说成了探早茶，其实那个探字呢就很明显的就是他们就是在享受喝茶的文化，探他们就是很休闲的，很休闲的在那个一个既是一个早餐的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品茶的一个过程。
2: 在广东饮茶的时候，可以轻谈生意，交换信息，也可以会朋聚友，谈天说地。生意人把茶楼当作商谈重地，普通人则在这里疏解压力，换得浮生半日闲。
3: 广东粤菜之中呢，喝早茶呢已经是很久的一种习惯了。以前呢，为了干农活，早上有喝茶的习惯，顺便把点心也带上了，所以上酒楼。一直延伸到现在呢，喝早茶已经成为一种呢商务接待啊、休闲啊、享受啊那种感觉。现在去喝早茶已经是一种时尚的了，大家三五好友呼朋唤友的走在一块，品味的那些点心的菜品，谈一些时事啊，一些做生意啊、见个面啊，这方面已经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了。
2: 近代以来，大批广东华侨带着粤菜走向世界，现如今粤菜已经成为海外餐饮文化的一张名片。无论是在南太平洋的小岛，还是在美国的大都会，到处都有广东茶楼，甚至于英文中广东点心就写为 dim sum， 这其实就是点心二字的粤语发音。一包老火靓汤如何喝出美丽与健康，又如何让人有家的感觉？粤菜的老火靓汤为什么四季不同，甚至每天不同？如果说饮茶是粤菜的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老火靓汤就是粤菜的灵魂。广东人对老火靓汤的偏爱是和广东常年湿热的亚热带气候密不可分的。无汤不成席，无汤不成宴，从高档酒宴到普通广东人家的餐桌，老火靓汤从来都是必备品。而靓汤的材料从家常蔬菜、家禽肉类到山珍野味、鱼虾海产，无一不可。最特别的是，老火靓汤中往往会加入很多具有一定功效的中药材，这可以说是传统意义上说的药补不如食补的最好诠释。
1: 在汤水里面，广东分得很清楚，春夏秋冬的都有。广东人饭前必须喝汤，喝完汤润一下胃，润好胃以后呢，让我们再吃食物，有可能把我们吃食物的量就减去了一部分。所以我们在喝汤那种文化里面，就是形成了它一个很健康的饮食习惯。
2: 一包老火靓汤堪称集天地之灵气，会造化之神奇。粤菜的汤不但四季不同，甚至可以达到每天都有不同。在粤菜馆子里，列在菜谱上的汤永远是流动性的，从几十种到上百种不等，种种名堂各异的汤无不提醒着季节的转换。
4: 第一包就是鸡骨草包猪横肋，这个汤是春天喝的，因为

0: 经过了一个冬天的郁闷，要缩缩肝、护护肝、养肝的啊。老陈皮煲老鸭汤，这个是夏天的喝的。
1: 啊、哦，为什么夏天我们要喝这个汤？
0: 因为这个老鸭公的夏天的夏抽的时候，它的滋补功效是最好的。花椒、螺片。
1: 嗯，
0: 老鸡汤加的这个蜜瓜呢，它这个汤喝起来呢就比较甜，比较润。
1: 这个汤是什么时候喝比较？
0: 秋天喝的，滋润一下这个皮肤啊，补补肾啊。
1: 哦、
0: 胡椒、猪肚，
1: 嗯，
0: 老鸡汤。
2: 哦，胡椒、猪肚、老鸡汤
0: 啊，
2: 那一定是适合冬天喝的。
0: 对，
2: 这个胡椒是有暖胃的作用。
0: 对，
2: 嗯，
0: 驱寒养胃。
2: 那我们现在最适合喝的汤应该就是
0: 应该接包了，
2: 冬天了。
3: 要煮出一包上好的老火汤，时间和耐心绝对不可省略。一般来说，标准的熬制时间要3至4小时不等。在这一过程中，听听水，看看火，秒秒钟，等着喝汤人敲响家门，于是与汤有关的感情便开始由此滋生。至于汤到喝时的那种滋润、那种满足和那种幸福，不用说，全都写在脸上。一个广东人的母亲，一生都是用汤来维系着家庭中最温馨、最私密的情感。一汤在桌，满室皆春。粤菜讲究不食不吃，不鲜不吃。广东地处岭南水乡，河网密布，又濒临大海，时鲜的瓜果蔬菜、鲜活的鱼虾海产几乎唾手可得。一尾清蒸鱼，一盘叉烧肉，一碟蔬菜，是广东人一餐简单而美味的家常便饭。就是这样一餐家常便饭，却蕴含着粤菜烹饪时最贴近自然的一种追求。
4: 粤菜的性格就是取之自然，烹之自由，食之自在。因为我们以前住的地方都是一些小河村啊、农田，他们的材料很容易让我们随手可得。一放在我们家里的时候，我们用最简单的烹调手法把它烹调上台，成为我们要吃的菜品。还有我们一家人乐也融融的走在一块吃饭，吃得非常自在，那就是我们粤菜的性格。
3: 清蒸鱼是粤菜中最普通、最简单，而又最能体现粤菜讲究原汁原味的一道菜品。家常的做法往往选用常见的鲤鱼、鲫鱼、桂花鱼等，而在遍布大江南北以及世界各地的高档粤菜馆里，则往往会选用来自深海的石斑鱼作为清蒸鱼的极品。
2: 这里这么多品种的鱼，都是些什么鱼啊？
5: 哦，这个大条这个是苏米鱼，一点点这个是老鼠斑，那么它的嘴好像老鼠一样，它这个红色就是东星斑，它产自菲律宾的。大条黑色这个老虎斑，
2: 它的花纹很像老虎。蒸鱼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用这种鲜活的鱼来蒸？
5: 那我们广东人习惯的话，蒸鱼比较用新鲜的鱼来做清蒸的做法为主。
2: 那我们都已经蒸出来了，怎么能分辨出它是活鱼蒸的呢，还是死鱼蒸的呢，还是冷冻的鱼蒸的？
5: 一般看到鱼，看到眼睛特不特出来，鱼鳍有没有翘起来，鱼身那皮有没有爆开。
2: 这样我们以后就知道怎么样分辨这个清蒸鱼是不是活鱼蒸出来的了。
3: 选中一条新鲜的活鱼，是烹制一道美味香甜的清蒸鱼的基础。随后蒸鱼的过程就更为奥妙。
6: 将个汤鱼呢，要揾个钳啊，钳住呢嚟抹晒嗰啲血水，抹到好干净，然后将嗰条鱼呢就响嗰个葱嗰度咧，啲葱咁啊晾住嗰条鱼啦，咁啊淋啲油落去蒸。蒸咗之后咧，你将嗰啲鱼水啊倒清咗嘅，再跟住嗰啲豉油咧，就应该咧就揾个盅咧嚟到蒸热佢，或者煲热佢，咁然后赖个边嗰度啊，咁嗰条鱼又干净又好食。
3: 如此烹制出来的清蒸鱼，口感清淡香甜，鲜香嫩滑。鱼肉的原汁原味在味觉上给予了人们最贴近自然的感受。粤菜的魅力让人们最大限度贴近自然的同时，也带来了尊贵、高档和时尚的

0: 享受。鲍鱼、海参、鱼翅、鱼胶，尤其是粤菜的精品，而其中最为金贵的当属鲍鱼啊。
1: 为什么鲍鱼金贵？它有一点就是没得说的，就是它的生长期。如果一个这么大的一个鲍鱼，你大概它也要生长到15年的时间，你可以想象15年、20年才养活一只大的鲍鱼。所以鲍鱼为什么越大它就越贵？你大的鲍鱼是鲜活的，而且把它晒干了，弄成干鲍，它的价值更金贵了。
0: 鲍鱼产自深海之中，日本、澳大利亚、非洲等地都是顶级鲍鱼的盛产地。鲍鱼从来被人们视为海味珍品之冠，其肉质柔嫩细滑，滋味极其鲜美，非其他海味所能比拟。然而烹饪鲍鱼的过程所需要花费的时间之久，也堪称是粤菜之最。
1: 整个鲍鱼的制作过程呢，我们需要的时间是那个2天1夜的。老鸡、排骨鸡汤就放好砂锅里面，就从早上一直煲到晚上，煲到晚上差不多我们那个10点钟下班的时候，就把那个炉火停了。停了以后，那个鲍鱼呢，就让它在里面让鸡汤跟那个排骨、老鸡跟鲍鱼，大家几个味道融洽在一起，渗透在鲍鱼里面，然后鲍鱼的汁也渗透一点出来那个汁里面去，就混合在一起。然后等到第二天我们再煲一下，让它整个纤维松的好像年糕一样。
0: 来自香港的杨冠一是粤菜的一代宗师，因为独具一手烹制鲍鱼的绝活，被人称为香港鲍鱼大王。鲍鱼经过了2天1夜的熬制，在上桌之前还有最后一道工序，叫做钩汁。而这道工序往往由最高级别的厨师亲自操刀，从而也显示出客人的尊贵。
2: 咁我哋呢一阵间呢煮好个鸡汤呢，将个鲍鱼放落去呢，咁咪就慢慢逼下佢，咁咪嗰个鲍鱼就靓好多啦。这个现在很漂亮啊，金黄色啊，是的，现在光滑很多，是吧？颜色又深了啊。
3: 蚝油在里边是起了什么作用？
2: 就是将个汁呢就和返佢嗰阵味啊，咁先就好味啊嘛。如果你淡味唔得噶嘛，如果鲍鱼咧就最紧要嗰个味靓咧，咁嗰个鲍鱼咧就好食啊。
3: 哇，看到这个金黄的颜色，很想吃。
0: 鲍鱼是一桌粤菜高档时尚的象征和标志，而与它齐名的则是龙虾。相对于鲍鱼的金贵，龙虾则让人有富丽堂皇的感觉和大快朵颐的享受。龙虾因为产地的不同、品种的不同，也有刺身和焗制等不同的做法。在粤港澳地区，无论是传统式还是现代式的婚宴，无论是寿宴还是满月酒，甚至于到祭祀，餐桌上的头牌菜一定是烧乳猪。而人们对于烧乳猪的钟爱，似乎不仅仅是喜好它肉质的鲜嫩，更为看重的是它有一个十全十美的好意头。
1: 烧全猪，全猪第一叫他们叫鸿运当头，而且呢有头有尾，第三就是有手有脚，就是很整体的意思，就是反正他们要求的就是做一头菜嘛，所以他们婚宴啊、生日啊、那个满月、白日酒啊，所有喜事都是那个乳猪鸿运当头，第一道菜必须要出。
0: 烧乳猪为岭南烧腊之最，在广东已有超过2000年的历史。在西汉南越王墓中发掘出的陪葬品中，便包括了专门用作烧乳猪的烤炉和叉。在南北朝时，贾思勰已把烤乳猪作为一项重要的烹饪技术成果而记载在《齐民要术》中了。他写道：“色同琥珀，又类真金，入口则消，状若灵

0: 在清朝时，粤菜的烧乳猪更被选入为满汉全席的菜色之一。粤菜的魅力不但在于它的美味鲜甜，人们在美味佳肴当中往往寄托了很多美好的祝愿。尤其是婚宴的时候，从一张婚宴的菜单，我们就能够感受到粤菜所蕴含的人们追求和谐健康、乐美名、味怡情的传统。
1: 那很有意思的就是一个百年好合，百年好合里面呢有莲子，有百合，做成一个糖水啊，这是就是很有意义的一些菜单的名字啊。还有一个包罗万有，包罗万有里面有鲍鱼啊，里面有鲍鱼，有生菜，都是很有意头的一些菜名来的。
0: 广东人在粤菜中所追求的好意头可以说是无处不在，逢年过节时家家户户必备的小吃炸煎堆也被赋予了煎堆滚滚财源滚滚的寓意，正所谓年尾的煎堆人有我有，礼花绽放，阖家团聚，人们最为看重的除夕年夜饭在一句句美好的祝福声中拉开了序幕。
2: 婆婆，过年了，我们吃个猪手的新年小爱，小朋友来吃个虾，
3: 啊，谢谢
2: 哈哈大笑了，
4: 谢谢。
2: 好，舅舅来，我们吃个生蚝，做生意啊，
5: 好，
2: 好事大利。好，爸爸来吃块鱼。好，我们全家年年有余喽。
0: 一桌丰盛的粤菜把一家老小汇聚在了一起，和气生财，和和美美，以和为贵，一个和字体现了广东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而粤菜鲜香在和而不同中彰显了粤菜的精髓。而今粤菜早已走出了岭南，不但遍及大江南北，而且飞升海外。一桌鲜美的粤菜让人们品尝到的是鲜活，留给记忆的却是人与自然和谐的无穷回味。

听众朋友，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晴天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中国汽车制造商吉利汽车与美国汽车制造商福特在福特与西班牙巴伦西亚的阿尔莫萨菲斯工厂宣布达成新的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巴伦西亚工厂成立合资公司，通过产能共享为欧洲市场打造吉利及福特品牌的新能源汽车产品。随着在西班牙市场销量的持续增长，中国汽车企业正从整车销售进一步延伸至本地生产，能快速响应本地化消费需求的同时，更有利于其海外市场拓展。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工业与旅游大臣埃雷乌、科学创新和大学大臣莫兰特和巴伦西亚自治区领导人共同出席活动。桑切斯表示，福特拥有对欧洲市场的深入了解，成熟的工业能力和品牌优势，吉利则在技术、电动化、产品快速开发和全球布局等方面具备优势。桑切斯说，战略联盟是参与竞争并取得领先的必要条件。他同时表示，电动化、数字化和全球竞争正在推动汽车产业发生深刻变革，在全球化进入区域化、碎片化的新阶段，以吉利为代表的中国车企不断探索推进全球化和本土化协同发展，不是简单的产品出口，而是强化合纵连横，在依法合规前提下，通过开放合作提升资源配置效率，通过本地制造增强市场响应能力。近年来，中国汽车品牌在西班牙乘用车市场的份额稳步提高，消费者接受度不断上升，电动和电气化同比增长 50.9%， 消费者对中国品牌汽车的看法也在发生变化。西班牙汽车平台和汽车经销商协会去年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70%西班牙受访者对中国品牌汽车持积极态度，并表示会考虑购买。随着销量增长，部分中国车企正从单纯出口整车逐步转向参与西班牙本地汽车生产。吉利和福特达成合作，是中国车企与西班牙成熟汽车制造体系展开合作的最新案例。巴伦西亚自治区政府主席欢夫兰佩雷斯·利尔卡表示，吉利与福特的合作将为阿尔莫萨菲斯工厂员工及其供应链企业带来更加稳定的预期。利尔卡说，这项协议保障了4000个直接就业岗位的未来，也保障了超过15000个间接就业岗位的未来。除整车制造外，中国企业也在进入西班牙智能出行、储能和相关产业链环节。自动驾驶企业文远智行6月宣布，将在马德里启动西班牙首个商业化自动驾驶出租车试点。中国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正与汽车制造商斯特兰蒂斯共同投资建设位于萨拉戈萨的磷酸铁锂电池工厂。中国储能企业海辰储能正在西班牙纳瓦拉推进制造项目。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那期铜匠何善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我可该来。
0: 何善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地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根据相关统计数据，目前国内车桩比已接近2:1，每两辆新能源汽车就一台充电设施。车桩比2:1，正是国家早期充电基础设施专项规划设定的远景目标。达到这个水平，意味着全国充电设施总量足以覆盖绝大多数新能源汽车日常充电需求，达到全球领先的硬件配套水平。仅凭这项数据，很容易得出充电桩够用了、市场饱和的结论。但需要注意的是，上述数据包含高达超过1600万台私人充电桩，而私桩服务固定，车位车主难以对外共享，真正承担流动补能需求的公共充电桩仅为480万余台，公共领域车桩比接近10:1，总量均衡的数字掩盖了现实中公共补能资源的紧张。这种供需之间的结构性落差，具体投射到充电产运营层面，便集中体现为空间时段技术三个维度的错配。空间上，热门商圈、城郊园区扎堆新建快充站，运营商相互争抢客流，引发恶性竞争，单桩利用率持续走低。老旧小区、城市次中心县与乡村补能设施却仍存在明显盲区，时间维度的潮汐矛盾更加突出。商圈长站日间客流尚可，夜间闲置，高速服务区平日冷清，节假日拥堵，重资产充电设备多数时段空转，租金折旧等刚性成本持续消耗着运营商的利润。技术层面，大量早年投建的低功率充电站已经落伍，难以匹配新款车型的充电需求，急需向兆瓦级超充迭代，存量老旧桩正在快速失去竞争力。总的来说，靠大规模新增充电桩抢占市场的粗放发展路径已经落幕，行业发展逻辑彻底切换，规模数量已不再是竞争核心。有业内认为，充电桩行业并不存在全局性整体性饱和，盲目铺垫

仅靠事务店盈利的低效产能将被市场出清。未来市场的机遇将不在于继续跑马圈地，而在于精准布局稀缺场景，依托精细化的运营打开多元收益空间。当前充电行业仅完成了充电网络有没有的 1.0 阶段答卷，而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即如何解决设施好不好用、布局均不均衡、场站能否盈利的 2.0 阶段考题。面对当前的行业现状，专家认为充电运营商需彻底跳出单一卖电的传统思维，借助车流、热力图和大数据工具，精准识别县域出入口、老旧小区周边等价值洼地，实现宜需待建，加快存量场站光储充一体化改造，参与虚拟电程调度，赚取峰谷差价和电力辅助负收益，让固定资产成为创立单元。充电运营商还可通过与车企导航地图平台深度打通，提供动态路径规划、车位预约、电池检测等增值服务，将随机充电转化为长期订阅收入。唯有将充电桩融入新型电力系统和智慧城市网络，从设备商蜕变为能源服务商，才能在存量洗牌中跑通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型。

0: 汽车是红灯，请您遵守交通规则。
1: 红灯怎么了？一辆车都没有，干嘛还要刹灯啊？
0: 奶奶，没车的时候车速会更快，更加危险。
1: 哟，一家坐海边了，快得这么快？奶奶，我这几十年都是这么过马路的，也没见有什么事儿。
0: 哼，奶奶，您作为家长绝对不能做这样的错误示范。
1: 你这小孩年纪轻轻的，怎么那么死脑筋？
2: 爸，
1: 奶奶教你个词儿，叫灵活变通。奶奶，你真有学问。那是，爸，给奶奶走。
0: 马路要注意，红灯停，绿灯停，左看看，右看看，牵着手向前走。
3: 哥哥，我知道，安全第一，心中地。
4: 只为与相拥。
5: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时莫抢行，左看右看再左看，确认安全再横过。横过马路要想好，怎样快捷又安全？过街天桥很方便，人行横道最安全。公路来往车辆多，行车道内莫坐卧，停留玩耍不安全，追逐打闹未闯祸。小小汽车跑得快，乘车要系安全带，前排位置不要坐，确保安全防意外。小小身躯来乘车，安全座椅保护我，爸爸妈妈都放心，平安出行乐呵呵。公交车大又宽，盲区里面藏危险，大车附近不停留，远离大车最安全。
6: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7: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6: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曾在中国市场高歌猛进多年的日系汽车产品，如今却遭遇前所未有的滑铁卢。日本媒体引用的行业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丰田在华销量连续四个月下滑，本田更遭遇销量同比腰斩。然而，从采购中国零部件、中国研发新能源车型，到将中国制造的汽车出口至全球，市场份额愈发萎缩的日本汽车产业反而纷纷主动选择在更深层次上绑定中国。来自行业的分析声音认为，面对不可逆转的电动化浪潮，日本车企正陷入一场深刻的结构性危机，既无法在本土化的产品竞争中胜出，又无法脱离中国供应链成本与技术优势。这样的背景下，在全球寻找下一个中国的计划能否拯救日本车企？过去几十年，合资品牌一直是中国汽车市场的主导力量，但如今这格局正在被快速打破。据国内多地汽车经销商反映，2026年以来，合资品牌的市场份额持续萎缩，尤其是日系品牌下滑幅度尤为明显。最近的市场数据也印证了这样的市场情绪。从具体品牌表现来看，丰田和本田在中国市场的困境尤为典型。丰田五月销量 10.23 万辆，同比下降 32%， 连续四个月同比下滑。本田的处境更为严峻，五月在华新车销量仅为 2.83 万辆，同比接近腰斩。本田坦言，销量下滑不仅受到汽车价格的上涨，更关键的是内部产品的问题。从产品结构来看，目前本田在售车型中超九成仍然是燃油车型。中国汽车专家贾新匡指出，日系车在中国市场的萎缩并非短期现象，而是一个持续多年的趋势性下滑。2020年日系车在中国市场占比达到了近峰值的 23.1%， 而2025年已下滑至 9.67%。 与此同时，2025年中国品牌汽车已占国内市场的 69.5%。 贾新匡分析认为，

这不是偶然的波动。日本汽车产业的困境根源在于路径依赖。日本汽车的产业链极为强大，几乎有不可逾越的壁垒。但是这个产业是以发动机、变速器为核心的技术，技术成熟带来市场成功，市场成功带来利固化，利固化最终形成转型阻力。他指出，在电动化、智能化时代，日本燃油车产业链已无法跨领域复用，这使得日系车企在新能源汽车浪潮中反应迟缓。汽车行业业内人士称，2025年比亚迪针对自身车型进行了200次软件更新 OTA， 相比之下丰田仅为8次，大众为5次，中国车企与外国车企的 OTA 次数拉开了巨大差距。如今汽车产业竞争的衡量标准已不再局限于销量，更需要比拼的是用户能通过软件更新多少新的功能，能否像智能手机一样拓展经济圈。如果说在中国市场的危机源于日系车无法直面本土作战的中国品牌，那么欧洲市场的颓势则显现出日本汽车产业正面临结构性挑战。经济学人杂志认为，日本汽车产业正面临数十年来最严峻的结构性危机，多家龙头企业同时承受获利下滑、电动化转型落后以及来自中国车厂的强势竞争压力。今年前几个月，日本汽车在欧洲汽车市场的整体份额为 12.6%， 但电动化汽车的份额仅为 4.6%。 据雅虎经济网站报道，日本品牌在欧洲市场已经夕阳西下，表现不佳的部分原因在于日本汽车通常是在本土市场研发的，其动力系统与欧洲市场的需求很少契合。多年来，日本汽车制造商一直努力寻找适合欧洲市场的柴油动力，如今又不得不应对电气化的浪潮。日产汽车首席执行官埃斯皮诺萨表示，来自中国企业的竞争日益激烈，过去我们曾大力投资欧洲市场的特定产品，但以我们目前的规模来看，这种模式已难以为继。然而在日系品牌在华销量持续下滑且在海外市场面临挑战的背景下，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正在发生。日本汽车产业不仅没有离开中国，反而是在更深层次上绑定中国。今年六月，日产汽车宣布，其位于英国桑德兰的工厂将从2027财年起为中国汽车品牌代工生产车型。几乎与此同时，日产在菲律宾国际车展上正式启动来自中国的出口战略，多款中国制造新能源日产车型将驶向海外市场。目前日产已将中国定位为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出口基地，覆盖东南亚、中南美甚至加拿大等市场。有媒体分析认为，这背后反映出日本汽车产业的海外生产战略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长期以来，日本汽车工厂主要承担本土品牌车型的生产，但随着成本和市场挑战的不断增加，其开始探索与外部共享制造能力的新模式。目前一些在华销量下滑的日本汽车品牌反而离不开中国市场，也离不开中国供应链。日产等一些日系品牌还提出在中国为中国向全球战略，其中包括两层深意。日本汽车品牌一方面要坚守在中国这个全球最大汽车市场，另一方面要依托中国汽车产业链的技术、产品开发速度和成本优势反向输出到全球市场。丰田等日本汽车巨头已经规律性地从中国供应商处采购大部分汽车零部件。早在一年前，丰田在中国推出的一款纯电动 SUV 近九成零部件来自中国供应商，日产在华研发的纯电动轿车也大幅度增加了中国零部件的采购。
丰田还将其在东南亚最大的生产基地泰国采购，中国厂商生

0: 生产的零部件。然而，对于日本车企，面对中国市场剧烈变化和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日本汽车产业正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新的增长引擎。波士顿咨询公司董事总经理龙泽卓表示，印度汽车市场近年来保持约9%的年均增长速度，到2030年，市场规模要么超过550万辆。他认为，目前全球范围内很难再找到一个拥有如此增长潜力的汽车市场。中国汽车专家贾金光对此持否定态度。首先，印度本土汽车市场格局已经固化，新进入者面临极高壁垒。马鲁蒂雷木深耕印度40余年，市占率接近40%，而丰田多年布局仅拿下5%的市场份额。其次，印度的营商环境远不如中国稳定，政府频繁修改规则、加征税款，产业配套薄弱，电力供应不稳定，三电系统本土化率不足15%。更为关键的是，印度市场的体量远远无法与中国相提并论。2025年，印度新车销量约为572万辆，不足中国的1/4。事实上，日本车企也清楚这一点。虽然丰田表示要加大对印度和非洲的投资，但根据最新财年战略规划，市场重心仍是美国、日本、中国这三个核心市场。日产汽车首席执行官埃斯皮诺萨也明确表示，日产的核心地区是日本、北美和中国。他说，通过利用这些更大的市场，我们能够持续此类产品的推销，而不会将负担加在规模较小的运营部门上。
1: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2: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8月21日，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